0: 就是为了避免顾客收到表带有折痕，他的手表呢是包裹在里面的塑料袋装着，没有放在礼盒里
1: 啊。理解
0: 啊，你到时候
1: 送人的话，你可以自己拿回来拆放里面，然后送人咔一打开。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因为他是给你分体存放来发货的。
1: 对对对对，这明白。他为了有些压痕嘛，你就别说手表了，我买手账本有的时候从国外邮寄过来，他为了他官网我就是搞不懂，他那绳子就每次都能把那个本给压到，就很多人就小红书有人说，你可以把绳子弄到外面就不会压到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商家就特别。好，他知道这个会压到，他就直接这样分着放。
0: 毕竟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做的还是比较细心的。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八七的微信平台。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主要压力集中在了象山隧道要往铜盘高架的这一路段，目前尾部车辆排到了这个是黎明高架下桥的位置。那另外呢，在东二环目前的月峰高架双向排队一直已经绵延到了五里亭这一个路段，双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行驶到这一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南二环的压力呢是从这个福湾高架一直到南二环辅路，包括走高干山公园这个路段都是速度格外缓慢，也是需要大家提前出门。在北三环现在要下省体，在经过省体门口信号灯的位置，现在呢是需要您花费一些时间，目前车辆尾部已经排到了三环的转弯匝道位置了。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八七六，
7: 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以拨打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号，当地发生了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二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7: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0: 一朴集团组合。
0: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问题哈，那就是说早上起来上班时间真的压缩得很紧，
10: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每天的8小时工作制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是优化呢？
10: 怎么个调整？我们从因为有些单位打卡是8点半，有的是9点开始打卡，那总的时长有的是5点半下班，有的是晚上6点下班，不一样。那你说压缩的话，很多人觉得中午的时间呢有点长。你比如说12点到3点，很多人觉得这3个小时浪费了，咱能不能啊连轴转？哎，咱们到3点下班呢？
0: 哎，对呀，就是咱之前不是跟大家讨论过吗？就是午休到底算不算上班时间？
10: 对。
0: 那近日呢，取消午休，提早下班，这个话题又开始引发热议了。
10: 明白，就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得分人吧。你有的人说他不午休，他就下午没有精力的朋友，他觉得他午睡一定得睡，那这个他肯定要午休嘛。那对于很多朋友年轻人来讲，我也不睡觉，这几个小时纯浪费，或者说这几个小时我就能把下午的工作都做完。那下午3点，其他的人来上班了，我这边做完了，我走也不是，不走呢，我这边又都做完了。所以好多时候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纷争嘛。那有的人会觉得咱能不能就取消午休，咱们直接一下干到底，然后咱们就早点走，下午3、4点咱们就放直接就下班了。
0: 对呀。
10: 那有的人又觉得说不行，我就必须得5、6点下班。所以这个怎么选，就又一次被进行大家的讨论。以及大家觉得说那午休，那有的公司或单位他可能给你12点到2点半，或者12点到3点，中间有2到3个小时的午休比较久。那有的单位呢就给你1个小时
0: 啊，
10: 不知道1点开始工作了。那这个大家午休时间也不一样。那或者说这工作的时间，我说能不能咱们自己选啊？就有的人想在办公室午休的，那他就正常5、6点下班。那对于很多年轻人，咱也不午睡呀，幼儿园我都不午睡的，是不是？有一些人天生精力旺盛，那咱不午休的朋友，咱能不能早上9点，比如说我打完卡上班了，到12点，是不是我12点到12点半最多休半小时，或者说我可以一边吃面包一边在工作，然后我咔一下子连轴转到3点，3点你给我打卡下班呢？你不觉得3点以后下班

0: 玩，你感觉这一天都是你的。
1: 是的，但是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些网友能够接受啊、早一点下班、但有些网友觉得说，我平时已经有午睡的习惯了，你中午午睡跟我连在这一起，我的工作效率降低了，
0: 对，
1: 那我还不如。我就是，
0: 就还是刚才那个车轱辘话嘛。
1: 对呀、
0: 所以每次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这两派。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选，或者说咱能不能，就也有人会，就另外一个人说，那咱能不能就公司啊，咱们推可以有 AB 两个选项的。
1: 那管理上也乱套啊。
0: 就跟有的时候咱去吃饭，这个是西安市，这个非西安市是一样的嘛。咱们就来一个这个办公室集体午休的，你们都六点下班，另一个办公室咱不午休，咱三点就下班。
1: 那最好这个各个部门之间不要有对接。如果一旦涉及到对接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发现中间的合集的时间就很短了。
0: 这说是可以这么说，哎，当然大家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是最好、但往往在管理起来你没有办法这么管理，可能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你看这公司啊，这自己老板的一个企业文化。
1: 老板说
0: 看老板修不修，老板修咱就修，老板不修就不修。
1: 老板可能我猜啊、就是因为咱也没当过老板、老板可能心里就想就是不动是最好的，因为你只要一直在改变呢、其实都有个阵痛期，
0: 不管是好的改变还是坏的改变、一定会有各种叽里嘎啦的这种声音的出现。
1: 是的是的、就阵痛期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
0: 但如果都比如说完全不改，咱们如果说咱们现在是运行的挺好，那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是越来越差了，那是不是得改？
1: 但是越来越差了，那可能、那不仅是要改这儿的，不仅是改工作时间的问题了，可能也要改工作制度的问题。
0: 但咱也刚刚说了，不是所有人，咱今早一大早就说嘛，要有一些朋友他就不上班啊、就不是所有人都上班，但这不上班不代表他不工作啊，不上班，因为现在很多自媒体的博主他就不上班，但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对不对？或者说咱家里有卖什么的，自己家里开小卖部，我不上班，我在家里面帮忙卖，这也行。最近有个男子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在大城市啊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以及说当牛马赚的钱啊还不如不够这个房费的，他就回老家了。回老家跟他爸一起做买卖，你知道他爸是干嘛的吗？卖驴的。
1: 那个驴，
0: 对对对，就真的卖驴的，对对对、然后呢就父子俩一块卖驴，然后我有看他卖驴的那个视频，就那个驴好像很乖，那个驴就直接在他的肩膀，两人跟哥俩一样、就那个小孩就说，看也不能叫小孩了，一个叫年轻人啊、这父子俩分工特别有趣。因为他爸爸上午卖，他下午卖，因为他说作为年轻人上午起不来，就前天晚上你甭管我多少睡的，我今天我早上年轻人都是起不来。你就现在咱就别说别的，现在放暑假的孩子们，如果家长没有闹钟去叫醒他，是不是很多孩子们一觉睡到九十点起来，他就是起不来啊，只有中老年人他才能在五六点起来。或者说我们上早班的闹钟响你必须得起来，不然很多年轻人他上午是起不来的、所以这个年轻人说他就是下午他出摊，上午他爸出摊，然后呢这样他上午他睡觉，他下午去了顶替他爸，是不是、他爸下午去打牌。这父子俩的松弛的一个状态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留言，说这状态不挺好的吗、就上午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你爸起来，你爸那个作为中老年人他能起得来，他卖完驴之后他下午就可以休闲了，然后你下午来卖驴、这小倔驴吗你看。
1: 挺好啊，驴现在
0: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嘛。
1: 驴现在挺贵的、
0: 驴是挺贵的。然后就想说，那首先你这个买卖啊，说到买卖的问题，我昨天真的认真研究了。我不是喜欢本吗？我在想，那我可以从国外网站上买本回来，那我能不能给别人做代购，然后我赚别人钱呢？我昨天还真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想的，咱要想，首先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合理的？因为很多小说有人这么干。第二呢，就是已经看他的利润的问题，因为我这边只要动动手指，因为很多人他不会在国外的网站去购买、以及不知道该怎么付款，以及怎么样去报税、以及怎么样就有梯子等等的，很多人不懂。那我想说，那我可以，我能不能去干这个事儿呢？我昨天认真想了很久，然后后来我考虑到，比如一来一回你从比利时邮过来，邮寄过来可能半个月，从我下单到现在，那我能，而且他的这个损失相对来讲我也能承受。因为一本比如说两三千，我顶多这我就损失个两三千，损失十本两三万呗，咱给自己兜个底。然后我一本能赚多少钱呢？两三百。我其实只是动动手指，那我就在考虑我要不要干这个事儿呢，以及怎么
1: 量少可能你赚不了多少钱，量大你才能发家致富。
0: 但是你要这么想，我只是在电脑动动手指，我买的是比如说我买我这一本、我加个两本三本、不是一起买过来吗、然后我就可以赚钱、不管等多久，但我是没有任何的付出的相对。
1: 但是你有精神内耗啊。
0: 我有什么好内耗的？我不要想啊。
1: 但你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0: 我为什么要惦记啊？大不了自己留下呗。
1: 那你如果这个两三本的话，那就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

0: 营生的方式，
1: 或者说比如说我在买之前有没有人要，要可以先交押金，然后类似于我也想一想，包括我怎么样去开这个小铺在闲鱼上，
0: 那这个耗费的精力就开始有了呀、
1: 那我自己买也耗费精力啊，我只不过在我买的基础上加了两本三本。
0: 你自己耗费买这个东西在你手上，你是
1: 自用的，这个精力没有很多，没有很多，你想想，我顶多就是把这个话术挂在闲鱼上。
0: 你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开店是一样的、我这个店我今天卖不出去，我自己吃了。
1: 对。
0: 但是你它是有成本在的，你会发现当有一天这个成本你慢慢的积累起来的时候、这个成本是分为有形的、有价的和无形的。无形的就是你花费的你打字的时间，你去跟客服，不是你就是客服啊。
1: 我就是客服、
0: 你就是跟消费者来去沟通、这个会花费你的时间。
1: 因为我现在闲鱼上不也是进行各种买卖，信誉挺好的吗？
0: 你到时候万一就是随时有人叮咚给你来个消息、你是不是要回？
1: 是要回呀、
0: 那就是打乱你日常的节奏了呀。
1: 也不会，也不算，因为我现在就也在偶尔把我的本进行出掉或怎么样，我还挺喜欢有人去询问然后以及给他回复的。
0: 那是量少。
1: 对呀，我也没打算做量大呀、量大咱不是这成本咱得控制在十本以内吗？
0: 那如果是量大的话、你才能有一些更多。
1: 你那想的有点多，就我只是想把我自己，比如说我买一本我加五本、然后我卖的这钱能把我这个本的成本带出来、我没有像你说的一定要做大做强，不需要，我只要把我自己玩本这个钱给省出来。
0: 你现在是进五本货、万一你发现哎呀妈一下就卖得特好，你下次进十本、完了十本慢慢二十本，你慢慢你自己就有人推着你就变了、做大了呢。
1: 那你可能推着做大，他十本也就个两三万呗，你想一想，
0: 什么叫也就个？
1: 你做任何生意，你不可能零成本。你做任何生意，你都得有个小，你不投大的吗？比如说咱给自己定的，从我开店开天起，我就给他成本限定在五万以内或者三万以内，亏了就亏了。股市现在亏的也不止这么些。是不是你这么想的话、就我的初衷可能不一定是为了赚钱、我只想把我付出的这个给他，我的本是免费玩的呗。
0: 对呀、
1: 我昨天有这么想过，
0: 就是你现在的、现在的想和可能以后你真做成了的想、就有变动了。
1: 他你都得迈出那一步嘛，因为昨天我还跟我家属还商量这个事儿，后来我说你可以试一下吧，你试个一两本嘛。比如说实在不行试个一两本不行我自己留下呗。
0: 那以后万一你要真做大做强，你要带着我呀？
1: 不是、刚才还给我泼冷水，现在就开始要带
0: 着你。你到时候
1: 就
0: 要把我踹了。
1: 你的作用是什么呢？
0: 你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1: 首先对于这个本的品牌各种研究和皮质啊，或者我是会的，我懂的。第二呢，就是这种就是国外买东西这个我也是会的。那你的作用是？
0: 我的作用
1: 啊。你给我介绍客户，我也不需要你啊，我那小圈子里面有我自己的这个圈层的。
0: 我要有客户的话，我自己就开了，我还跟你干啥呀？
1: 那你说带着你的理由是？
0: 带着我的理由就是，
1: 你是能干嘛呢？
0: 我想一想啊，我给你做售后吧。
1: 你这动不动哎，我算是一个从来就我是属于一个在售后就包括闲鱼上买卖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你这没两句话再跟我的客户干起来了，你很容易跟人吵起来在。我是那种我有的时候知道对方不合理，我可能给他发个20块钱红包让他闭嘴的那种人。
0: 哎呀
1: 对，你可能你不会这么做吧，是不是？
0: 那你这样，你给我发100我闭嘴。
1: 我为什么要给你发，你又不是我客户。当然我昨天只是这么畅想，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因为你像你说的很多时候你可能还得在操心在弄的时候跟你畅想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事我们在动嘴的时候特别容易，你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就懒了、是吧。我昨天也在想说要不我买一本试试，后来我老公就说你是不是想自己买？你这个由头说你买两本试试，实际上是不是自己就想买了？
0: 有可能。
1: 就好多时候我们就给别人出主意，说哎呀，你这个这么简单，你就这么做呗，特别容易。轮到让你上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很想去做。
0: 我是因为这本我真不会，我要会的话，我早我上了。
1: 因为我昨天试了就看了一下，
0: 早我就自己干了。
1: 我昨天试了一下，它的成本没有，就是它的利润没有很多。因为我昨天，你比如说我昨天在官网找一个本子，它大概是205欧，205欧人民币大概接近1600。1600，它如果说你它得交税，税要交700多。交完700多之后，1600加700多2300了。我在闲鱼上一看，人家有的就卖2300了。那我赚什么呢？是不是？
0: 你就赚100-200，你就觉得不值得了。
1: 对，他如果有一些在比如淘宝上开的那种店，他可能会卖到2500-2600，但人家是一个大的机构，很多人更信任。那为什么到你个人买呢？人家可能到信任的地方买。那你个人买回来，你如果买的多了，你说那这个税能平均分一下，或者邮费分一下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一个本也赚不了，一到三百，你好像又觉得你如果说能赚一到，但凡能赚100，我觉得我都可以干这个事儿。因为你100你只是动个手指头而已，别的你对方填个地址你就这个其实还挺简单，但你如果说连100都赚不到，你折腾他干嘛呢？是不是？
0: 妈呀，小钱现在看不上了。
1: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有一些个人你知道除非什么样你可以赚吗？人肉背回来，你真的在比利时的留学生，然后你每次你

0: 背回来，你相对你可能省了中间的某些环节，
1: 嗯，
0: 那你可能1500-1600，你回来卖2300，一本能赚600-700可以。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如果像我这种，就直接报什么商税或什么税，直接给你邮寄过来，
1: 嗯，
0: 那我可能就几十块钱，我还折腾它干嘛呢？我一这么想，
1: 所以你的第一步我知道了，
0: 嗯，就已经
1: 你不是卖卖本
0: 了，
1: 不，你的第一本
0: 第一步我先去到比利时，
1: 不，嗯，第一步。你先认识一位来自外地的留学生。
0: 我有一个朋友还真在比利时留学，
1: 哦，
0: 还真在那儿。但是呢，就我后来想了一下，
1: 不经常回是不是？
0: 一个是不经常回，要是我们俩的友谊不至于让我每次都麻烦他，我不是麻烦他一次，我觉得我俩的友谊可以覆盖。
1: 啊，
0: 但我想说，那麻烦人一次，回来是不是请人吃饭？
1: 啊，
0: 那你人家给你省那600-700，那请那顿饭是不是就又没了？
1: 啊，
0: 那我说我
1: 图啥？
0: 对，你除非是你家里人，你家里人你觉得你比如说你自己的姐姐、亲姐姐，或者说你自己的老公去，那他给你带回来，你觉得你不用请他吃饭？你但凡是个朋友，是不是得礼尚往来啊？
1: 你这样吧，你等，你等我8月份的时候，嗯，我去找
0: 时间，你去比利时，
1: 我找个周末时间，我去，
0: 啊，你去趟比利时呗，
1: 我去一趟。
0: 你去比利时，我真的得好好，你给我多带几本回来。
1: 那你这时候你可以带上我了，是不是？
0: 这会儿可以带上你了啊，嗯。所以好多时候，就我在想，包括你刚才就有我们说那个父子俩卖驴，就人家可能是父亲在一开始趟出这条路了，你后面可以跟着卖。那如果没有人趟出这条路来，
1: 嗯，
0: 咱们自己从零开始打天下，
1: 嗯，
0: 其实都是当张嘴很容易，就你像我就这一点小事儿，你只是动动手指头在网站上这点事儿，我想想其实它都挺难的，
1: 嗯，
0: 你再别说某些人你在创业你在怎么样，你比如说即便你在老家你说你想开一个什么，无论小吃店还是说什么小卖店，你进货是不是也都得先来个几万块钱，
1: 嗯，
0: 你都得有一定的成本的付出，
1: 嗯，
0: 那有可能这付出能回来有可能不能回来，所以好多时候我就想说你一想到自己要干点什么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哈。
1: 还不是，哎，你这玩意一会儿刚才前面远大志向啊，一会儿这些啊没那么容易。
0: 所以这个我在想，是不是
1: 听你一席话浪费我10分钟了？现在
0: 就这种保守的性格不太好，就有的时候就应该打破这样的一个。
1: 一事无成，你说说，啥也干不出来，你说。
0: 那朴总给指点路呗，朴总。
1: 朴总现在没有时间指给你指路啊，朴总现在脚下的路都混了很多沙子了。
0: 先趟出来，
1: 得甩一甩了啊，
0: 嗯！
1: 最近呢，说到消费的问题，中国消费者
0: 消费给大家先恢复好物吧，咱们先把咱分内的事儿先干完，再想咱们副业的事儿。
1: 这个表还挺好的啊，
0: 嗯，
1: 来自 Coach 这个品牌的，
0: 对对对，
1: 至少还是个国际知名大品牌吧？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就你像这种吧，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回完这个好物之后，它是不是爱听商城？
1: 嗯，
0: 是不是什么就你会觉得这种是大的人家的商城，就是很大的人家就在做这种东西，
1: 人以量取胜，所以价格低。
0: 人家已经打通了这条路，你包括刚才我说的有些大的机构，人家就可以跟比利时的那个就那个本的那个店啊，人家有一定的合作。
1: 嗯，
0: 那我这种小个人就没有办法嘛。你在小个人去买，你可能就1000多-2000多，但人家你看，我们通过这种大的商城，大家买回完好物，咱就399啊。
1: 什么大的个人小人？
0: 嗯，
1: 没有，人家斯坦尼斯拉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不是，
0: 能往里套吗？
1: 反了，只有小演员，
0: 啊，你啥玩意都能往里套，
1: 乱套吗？乱套了，你是不是要说的，啊？
0: 乱套了，一天到晚
1: 都乱套了。
0: 大家先恢复好物，毕竟我们说夏天呢，这胳膊上得带点东西，是不是？尤其小女孩嘛，你有的愿意带串，那带串可能是我们中年人的专属。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咱戴个手表挺漂亮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很多就比如说初入职场，或者说很多大学生，咱去图书馆占座，咱们得看时间嘛，你不能每次都得看手机，还得掏出来，
1: 嗯。
0: 咱们就戴个小手表，又好看又能看时间，又是。这 Coach 这个轻奢的品牌，
1: 嗯，
0: 咱又不用买特别奢侈的 Coach 这个轻奢的品牌，在外面别人不知道也得1000-2000吗？
1: 嗯，
0: 咱们现在399买不也挺好？
1: 是的，刚才说大家回复好物啊，
0: 那都挺好看的，
1: 六个颜色，
0: 那六个颜色当中三个我都特别纠结，是不是？
1: 纠结啥？你三个都买了之后，
0: 你看那个棕色的那个蓝色贝母和那绿色这三个我特别喜欢，嗯，
1: 你可以三个都留下啊，399一个也
0: 不
1: 贵嘛，
0: 那
1: 不
0: 至于啊，
1: 1000多块钱你可以搞定三个，
0: 咱也不至于喜欢这东西下买三个，咱买一个就够了，朋友。啊，回复好物，买一个就够了啊！
1: 星期是什么颜色的，啊，你就涂，你就带什么颜色
0: 呗。那当然，就不是你花钱，你当然是张张嘴就行了。
1: 当然
0: 了，我们自己花钱的时候，是不是每一笔咱都得记账记下来呀，啊？
1: 哎呀，你300多块钱一顿饭的钱，
0: 嗯，
1: 你这时候开始在我这面前精打细算了，
0: 嗯。
1: 你前两天吃饭谁吃个好几百块钱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当然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不一样，有的人说呢我吃不用吃那么好，天天在家吃还健康，咱们就穿的好的带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搭配嘛，但有些人说那我只要穿的舒适就行，但我不能就是丧失我对于这个口腹欲的这个，我必须得吃好的。
1: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他是英语类的博主，
0: 嗯，
1: 他就在卖英语课程，
0: 嗯，
1: 他的课程价格不贵，280多块钱，
0: 嗯，多少节课呢？
1: 150节课
0: 啊，
1: 150节课同时，
0: 啊，他录好 好的，是不是？
1: 录播课，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
0: 哦、那可以，
1: 还有一些直播课。

0: 但直播课可能在固定时间，你赶上就赶上，赶不上那可能就这就没了。
1: 明白，明白。
0: 还有录播课、直播课加送的教材，
1: 嗯，
0: 200多块钱。其实你如果按成本来算的话，就是可能单价一节课才几毛钱，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本书还挺贵的，那本书还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呀，
1: 嗯，
0: 反正是个很知名的正经的书，
1: 嗯
0: 啊，不是那种就是咱们随便拿个去什么店里印的那种没有出版社的，
1: 嗯，
0: 所以从各个方面一核算，他就告诉大家说，你看我这个钱288不贵吧，
1: 嗯。
0: 吃顿火锅的钱可能都不
1: 贵，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人往往买完之后就第一周坚持了，第二周开始就不上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他就是看你，因为他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没有什么后期维护的地方，他无非给你建个群，然后后面有问题答疑解惑。
1: 网课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得有，你像我们家孩子这周开始上网课了，我没有给他在外面线下报课，为什么？我没有时间接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网课一般是你在外面上课的1/3或1/4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呢，我给他上网课，上数学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网课，他为了让你，比如说，那你如果觉得没有效果，你可能下学期就不报名了嘛。
0: 嗯。
1: 他怎么能让孩子吸引注意力呢？
0: 嗯。
1: 当然，这个孩子一定得大一点的孩子，5-6年级以上的才行。
0: 嗯。
1: 你太小的孩子上网课，他绝对不可能集中2小时注意力的。
0: 嗯。
1: 一个是大一点的孩子，第二就是你有看那老师上课。
0: 嗯。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让孩子2小时都没有溜号吗？
0: 嗯。
1: 因为我在旁边旁听啊。
0: 嗯。
1: 因为我想看孩子有没有效果。
0: 嗯。
1: 那老师就是上课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同学们。就是像那个表演一样，因为你这样的话，而且他比如说讲一讲，突然，哎，这就是他就突然一惊一乍的，就这样的话就把你注意力又兜回来了。就我在旁边听的时候，就听个10分钟，比如他说我刚要溜号，他就嘿，这边怎么他就一下就来一个表演，然后我就一下就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就为什么他要一惊一乍的，就你才知道孩子就这样子，他2小时真的能够集中注意力。就如果你真的平平淡淡的像在我们平时上课那样讲课，你绝对2分钟以后你就走神了。但那老师就可以，他也唱歌像你一样，他可能说什么，这位朋友，他每个人都点到，点到之后呢，他就是说话一惊一乍的。对，就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我们俩在嘚嘚嘚嘚嘚，你是不是开一开，你也不知道我俩说什么，但我俩可能每时就嘚。就叫了一下子，你说你们在开车的时候，
0: 吓一跳，
1: 会不会一下被就拽回来？这主持人怎么了？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没吃药？然后对他就是这样，就一惊一乍。那老师其实上课也挺累的，他每次上完课都大汗淋漓的。对，但这样真的是有效果，然后我就放心了。就孩子哪怕他自己在那上课，我就在外面听吧，他就一惊一乍的。然后午休课堂的时候，老师还要唱歌，因为你如果说你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做眼保健操？
0: 网课老师太不容易了，为了让家长来报名，
1: 你眼保健操。做完之后，如果有的孩子就跑了，那老师说你每个小孩必须打开摄像头，因为我要看你是不是在认真听讲。因为他除了老师在讲课，旁边有一个那个助教，助教在看每个孩子，如果谁不上课，他就点你了。所以他就是让你强制让你就是真的在听他上课，让老师在就是那个课间10分钟的时候，3分钟眼保健操，剩下7分钟老师给你唱歌。
0: 你这啥软件？我都想
1: 是是不是？
0: 我都想报名学习一下。
1: 唱的还挺好，同学们点歌，昨天点的是《无名的人》，那老师还有伴奏，就真的开始唱。然后后来就那助教还随时给家长的手机发，现在你可以打开家长端来看孩子，就现在他有没有集中精力？因为有些孩子自己在家上课，家长在单位，像我这种，我就打开家长端看我孩子的摄像头前的状态，因为小孩你有没有在认真？听讲他那表情你一下就能看得到，所以你以为上网课很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你说那种大人的网课，他可能只要交钱了，他后面续不续班无所谓的，那老师就正常讲课。但是因为你像我报这种，他是希望你这个暑假上完了，他希望你秋季继续报名。那如果说我觉得孩子好像，哎呀，孩子上不了网课，集中不了注意力，他就不报了。
0: 因为你是刚开始上了没多长时间，
1: 上一周了，
0: 上一周了，
1: 上一周了。
0: 我采访你一下。9月份的时候，这个
1: 报，昨天已经续报了。对，
0: 这么快啊？
1: 因为我上了3节课，我就觉得
0: 你如果再等2天，是不是还有优惠啊？你说报太早了。
1: 我上了3节课，我觉得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一方面，咱们说孩子有一个是我陪在旁边嘛。那你像今天我上班，我就陪不了，但我可以通过家长端来看孩子的，就是那2小时的状态。你实时可以看到他那摄像头的状态，然后那个老师也说了，如果有的孩子害羞，你可以把摄像头对准你的下巴或你的胳膊都行，但我知道你是在那儿的，
0: 是个人，
1: 对，你不能说有的挂机，那不是浪费家长钱吗？然后呢，他也是给你提前邮寄教材，然后以及你比如上完课你的作业，你他要及时交没交，他给你挂网上，也是像通知你那种，所以你家长和那个他也是联动的这种，所以你刚才说上网课，他怎么样提高，就得一惊一乍。
0: 成人不需要，成人就因为他每个课十五分钟很短，十五分钟的时间。
1: 他一个是通过语调来让你。
0: 那你那是直播课，他可能需要这样的。
1: 对，
0: 他有录播课吗？
1: 他你可以看回放，就有的小孩，比如说出去玩了回来，你可以看回放。
0: 不，就我说那种，比如说一百多节、两百多节那种，
1: 没有。
0: 录好的，你可以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东西来去看的没有是吧？
1: 那个有，就是你提前不是要预习吗？提前五分钟那个预习他是录播好的，你来预习，老师带你预习，然后你但凡时间久的直播课，他就是为了让你提高注意力，然后一惊一乍的。
0: 但你那个班的人数挺多的，四五十个人是不是？
1: 37个人。
0: 妈呀，那不
1: 跟
0: 大班是一样的吗？
1: 是是？对，但你想想，他就是相对，就我看对我来讲是不影响的。就他37个人不影响的，他也会说，比如说在我们都控制在45人之内。然后呢你但是你在外面线下补课他也20-30个人呢。
0: 那因为你们这个网课啊，天南海北的这个孩子都在这个一个班里，那会不会每个地方的使用的教材版本不一样？
1: 你知道看你的教材是人教版的吗还是闽教版的？你英语咱们福州是闽教版的，咱们就统一上闽教版的课程。如果你咱们比如说数学是人教版的，咱就上人教版的课程。
0: 哦，这跟你分好了。
1: 对对对，
0: 不会搞
1: 串。苏教版的，对，你有对应的班级啊。而且你比如说你孩子程度不一样。
0: 这个现在企业也挺卷。
1: 你有的孩子是95分加的，有的是85分加的，你在去之前跟你做一套试卷，做完之后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分 S 班还是 A 班。
0: 太专业了。
1: 因为你不然你这个班级的程度，老师可能都是相对比较接受度比较高的孩子，他可能讲的要更高一点，或者说他更快一点，相对都是中等程度的孩子，他讲的更扎实一点。
0: 这从哪儿搞的这个网课呀、啊？这是
1: 就是隔壁那个学霸的那个，就是那个老师
0: 小孩啊，
1: 小孩的那个老师，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能做到全福州市排在前面的？他也说嘛，他说他没有时间接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类似于这样的网课。
0: 这家网课是吧？
1: 然后我说我也没时间接送，然后我就想说在学霸的光环之下我就上一下嘛。而且他真的对于
0: 帮助，
1: 一个是很多家长像我这种没有时间接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稍微大一点有自制力的孩子，因为毕竟网课它跟线下还是不一样。第三呢，他真的比线下的课省了我2/3的钱
0: 啊，
1: 就一节课，就打个比方，你在外面比如说上一节课是
0: 100多、200多、
1: 哦、220一节、你在这儿可能60一节、
0: 哦、
1: 你相对来说它也是省钱的。
0: 反正所以你就9月份续报了。
1: 我就当然这个只能说你得适合，有的小孩他就不适合，就如果有的孩子就必须得是线下教的那种、或者说有的人家就上手的，或者有的人干脆在家就已经1对1的孩子、那咱就没必要，这完全得看自己家庭的一个选择和孩子的性格。
0: 感觉好像你说了半天你要给人家带货一样。
1: 我只是觉得通过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一惊一乍的那个
0: 上链接、
1: 对我们的主持有帮助。
0: 哎，不是，
1: 就咱俩再讲一讲，咱俩也可以突然一下子
0: 不行，我这喉咙受不了、
1: 咱俩突然就是给大家一个刺激点，就你可以不用语调去刺激，咱比如说你可能说着说着你就唱首歌，说着说着你就来一个，哎，朋友们，
0: 我不行，
1: 跟你说一个八卦，
0: 我不行，
1: 就类似于吸引大家注意力嘛。
0: 我不行，我害羞，我是个什么人了？我是个那个，
1: 你先做个人吧。
0: 我是个好人的。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在东三环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会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各位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三环呢是在居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走走停停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 北二环在龙腰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这个地方有排队的情况出现。那象山隧道双向车多缓行，无论大家是往北二环还是说一路打算从象山隧道往西二环的方向，在象山隧道这个地方包括同盘高

0: 高架和陆双高架都是双向车多环形，那东二环呢是集中在越丰高架的下桥的地方，一路往南的方向，一路往五里亭、往连盘高架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的节奏。南二环集中在高盖山公园一路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环形。我们再来看过江大桥，游秀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开始出现通行缓慢。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排队，还有鳌峰大桥下桥的地方，往东二环的方向走走停停。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有一些路段，很多人说在巫山西路这地方排队。巫山西路二环路口，一路打算通过巫山立交桥、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还行啊，这一路通行还可以。那工业路目前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这几个路口可能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五四路，各位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这几个路口也是比较繁忙的。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6: 有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

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就是
5: 一票集团组合。
4: 说起我们的中年分享欲啊，来点共性的东西给大家。
3: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不少人呢通过企业微信客服、社群等私域渠道频繁收到各类医药相关的广告。那么这类广告呢，假借医护人员的名义站台背书，大肆宣称产品能够治疗预防多种疾病，刻意放大大众健康焦虑。可是不少消费者啊，线下就医咨询以后才恍然大悟，所谓的治病神品本来其实本质是什么呢？叫保健品。根本就没有任何调理功效的普通食品。
4: 好多保健品叫保健食品，
3: 是的，
4: 它没有任何的什么能够治好你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食品而已啊。
3: 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呀？就是这种在私域的范围里面进行传播的时候啊，监管取证难度很大。什么叫私域呢？我发给你的，它不是那种通过互联网一下就广泛，没有任何门槛都能看到的。
4: 明白。
3: 有的需要你账号登录的，对吧？就像你的网课，你就有私域的。那我不是学生家
4: 长，所以我就不推荐给你了，肖剑啊，自己去找，就那几家。
3: 我就进不去嘛，对不对？这就属于私域的。
4: 对。
3: 那么这种监管取证难度很大，一些不法商家就利用这样的特点，把普通食品、保健品包装成包治百病的所谓神医和神药，专门来骗这些老年朋友，给他们下套。
4: 明白。就有一些平台呢，他比如说进入到一个私域的直播间，然后他自己根据他这个软件呢，他可以设置，比如说访问的人次、点赞，他可以修改。就比如说访问，比如说只有13个人，他后面加俩零，1300人。你觉得这么多人在同时看啊，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4: 然后有一些暖场，可能是机器人在暖场，他可以操控很多的虚假账号来预设很多评论，然后跟观众进行虚假的互动。然后呢，就据了解说，有一些老年人说，哎呀，以为有3000个人同时看，180多万个人也在线，然后买的人特别，他就想买了。就是人有的时候是随大溜，就开始没想买，一看这么多人买好像很抢手，他就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给家长得说，你得看你需不需要，就好多东西不是说大家都抢就一定是好的，你需要你就买，不需要他全部人都抢你也不需要去买。
3: 那有的时候呢，买东西这个东西，你一个是看货真价实的东西，第二个，你像刚才新闻里当中消费者所投诉的这个东西啊，它已经明显属于欺骗的这种行为了，对吧？你明明是个保健食品，然后你包装成是一些所谓的药物，这是完全本质上不一样的。
4: 啥病都能治，就是一个维 C 片，后来也发现，
3: 那有的时候维 C 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个负担，
4: 也不好。对对对，就什么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啊。所以对于很多父母在看的东西啊，咱有的时候也适当的关注一下啊。
3: 没错。
4: 然后说这个父母啊，别说父母有的时候看这些个直播，他有的时候压力大。那很多年轻人啊，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有一个景区6万块钱月薪，他招募云海观察员。就是每天看云，给你6万块钱一个月，那会儿不是很多人说，哇，这我也要去，多好，每天呢就躺在那儿看云，这不是我想要的吗？还能躺着赚钱，是不是？但最近呢，就是入职这个已经被入职到这个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云海观察员啊，他上班了，他说虽然这一个月给6万呢，但是压力很大。不想上了，现在
3: 压力是有点大，
4: 压力有点大，
3: 因为从3500多人成功脱颖而出，
4: 不容易啊！
3: 有人就说，这不就躺着看云赚钱
4: 了吗？看云不就完了吗？
3: 但是在上班第一天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位上班的应该算是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啊，碰上了个大雾天加小雨，想拍云海是有一点困难的，
4: 对对对。
3: 可是视频你还得出啊，
4: 然后他说他每天啊上班就看着那个，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我看云就看呗。你看1个小时你觉得很好，你看6个小时一天8小时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煎熬。
3: 那包括后续其实对于视频来讲的那个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观看人数，它其实都觉得说有压力了。
4: 因为你但凡要发出来你得看观看人数，你有这方面数据的焦虑。
3: 对，那你说

0: 如果发完之后，哎，和昨天持平，或和之前还不如之前呢，
1: 嗯，
0: 那对于他来说，这个压力就慢慢就大了起来。
1: 对，所以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呢。
0: 这六万块钱不好赚啊。
1: 啊，对。
0: 每天早上起来5点就起床，
1: 嗯，
0: 绕着山来走，
1: 嗯，
0: 从日出拍到灯光秀。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为了一个镜头啊，得蹲那么1-2个小时。
1: 嗯，没错。
0: 素材少了也不行，因为后期你素材少了，你就往里调空间，
1: 嗯，
0: 加东西就加不了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很多自媒体，因为身边有些朋友去干自媒体嘛，我了解了一下，就他们说，你以为呈现出来剪辑出来那10分钟特别精彩，但是他为此可能会拍了一周。就你有的时候看一个博主，哇，这一天过得真精彩，那5分钟剪出来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同样一套衣服，他同样的事儿，他拍了好几天才拍来那一天。
0: 是的，
1: 他不是只有这一天。他说就是哪怕就是一个起床的动作，那你想你起来第一件事儿，你机器不可能先架好吧，
0: 嗯，
1: 你肯定先起来把机器架在那儿，重新再起一遍。
0: 那整不好都不一定是早晨起来拍的。
1: 对对对，
0: 都是从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好了拍。
1: 没错，你窗帘一拉，是不是，
0: 嗯，
1: 你一起来这角度没拍好再起，你可能光起床就拍了好几次，
0: 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后来呢，这位这个入职的同事啊，他就说，
1: 嗯，
0: 同一个角度拍多了也会让观众啊，
1: 嗯，
0: 觉得会看腻。
1: 对对对，
0: 他也会想方设法来去拍不同的事儿。
1: 因为他这个说虽然六万我们觉得1个月6万给的挺多，但他要你得有这个就自媒体方面，你有他这拍摄的技巧、剪辑的技巧，以及发布达到一定的流量，他也挺难的，
0: 嗯。
1: 那相当于说，你每天就拍好看的云，不是说你真的就观察云，你就别说这个了。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那种酒店的床铺的试睡员，
0: 嗯，
1: 就我们觉得说多好啊，到哪个酒店就躺着睡觉呗，
0: 嗯，
1: 但你也得写呀，啊，你可能躺完睡觉之后，你要写4000字来点评这个睡觉的床垫等等，就他想的跟我们理解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其实你干久了是很枯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云海观察员，我们觉得说你就看云呗，看呗，你不得看出点门道来吗，
0: 嗯，
1: 你才能当这个观察员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一些，
1: 嗯，哎，
0: 挺辛苦的一面吧，看似感觉好像6万块钱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可能有的人还耐不住这个性子，
1: 还得有这个金刚钻才能揽这个瓷器活。
0: 对，尤其像拍这个短视频来说，你每天还有不同的创意，
1: 嗯，
0: 你不能可一个角度一直在那重复拍。
1: 对，
0: 对吧，要不然的话你也不好交差呀，
1: 嗯，
0: 你看说到了这个，下次咱们再去河南老君山玩的时候，
1: 嗯，
0: 不妨和这个云海观察员啊打个招呼，给他们一些
1: 对鼓励
0: 鼓励一下哈，让他们放松一下，嗯。
1: 同样是工作的事儿呢，最近在上海市有一个劳动纠纷的案例吧。这上海市总工会在7月30号那天发布的，他是说呀，说到的是办公室之间恋情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有一个销售人员，他的年度业绩呢超过了280万，他应该在年底获得15万的奖励，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公司却说你违反了我们办公室的规定，不给你奖励。
0: 嗯，
1: 什么规定呢？禁止办公室恋爱。你在办公室谈恋爱了，
0: 哦，
1: 你的另一半啊，你对象啊，
0: 嗯，
1: 也是我们职工，
0: 嗯，
1: 所以这个违反了我们办公室的规定，这15万不能给你。
0: 嗯，
1: 但后来呢，就这个事儿，那双方经过劳动仲裁啊，他是要求这公司你得给这15万的奖励。公司提出的3点拒发的理由，一个是这个蒋某违反了公司制定的铁律，就是跟同部门的同事谈恋爱了。第二呢，就是蒋某提前提出离职，早于5月奖金发放的时间。第三呢，是蒋某没有提供购车的凭证，不满足购车基金领取的条件，所以呢，他就要扣除这15万。
0: 嗯，
1: 但是后来呢，这个仲裁是说他谈恋爱也好，怎么怎么也好，跟他本身这个销售额给的这个钱啊，他不冲突，他是两回事儿，让他给这15万发放给蒋某。
0: 嗯，
1: 这公司不服啊，又提起这个诉讼。公司就是说他违反了我们办公室恋爱条例，我们不允许他办公室内谈恋爱，他违反了就不给他。但是一审二审均判定这个所谓的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就跟这个钱呢它是不冲突的，违法这是无效的，就要求最终判定全额支付人家就是业绩完成的这15万。你办公室说不允许恋爱是另外一回事儿，你那业绩的钱得给人家。你如果说办公室不允许恋爱，那你可以以这个为由，你比如说给他调部门，同部门的不允许恋爱吗？那你把这两个人调开可以。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不给他那个奖金，它是两回事儿。
0: 嗯，包括后面他说没有买车，没有购车凭证，以这个理由为苛扣。
1: 嗯，
0: 人家后来那个一审二审都也决定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和这个事是两回事。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办公室恋爱的确有很多这个算是一个有很多就是没有，即便没有拿出来真的明文规定，也是算是一个很多职场公司的一个潜规则吧。
0: 嗯。

0: 就觉得办公室内恋，尤其是有些关键岗位或者上下级这种，他可能有一定利益，或者说各他一定会有影响。所以有一些公司是不允许或者说禁止办公室恋爱，有一些就搞地下恋情，偷偷谈恋爱，或者有一些两个人偷偷谈恋爱，有一个人就是从这个离职到另外一个部门。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哎呀。
0: 这个到底真的允不允许啊，或者说劳动仲裁这方面到底，或者劳动法当中有没有规定啊，或者这个咱
1: 或者有些岗位上有这方面的一个特殊限制和要求啊，
0: 这个
1: 可能要再去了解，
0: 可能因人而异，因岗而异吧。
1: 但是目前呢，是因为说这家公司因为它可能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就是一审二审都判定了说公司还是要给这个员工15万的奖金的，
0: 因为他这奖金是他真的完成了业绩给的，对应给的。
1: 是的，哎呀，你说有的时候为了完成这个业绩可能也是就是煞费苦心，或者说之前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些其他莫须有的一些理由，或者说没有违反一些合同法有关的规定，就把这15万给克扣了。
0: 或者说有一些公司或单位呢，它可能有一些红线，那我们知道经济肯定是红线嘛，其中一条。那有一些道德方面的怎么说呢，有一些公司可能特别在意，那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啊，这可能是会有不同的公司文化吧。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马上今天这个日子啊，是8月3号。8月3号呢，有一个除了是周一咱们要上班的时间以外，对于这个国庆假期要出游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关注一下火车票了。
0: 你这是刚才是故意的是吗？你那是故意给大家让说，就像我刚才说，就得让大家赶紧集中注意力，是这意思吗？
1: 啊，是啊，
0: 你故意的哈。行，理解了。不是，现在8月3号，对于11出行，我这个11啊，还真的有一定的打算。如果11有放假的话啊。看来你这个是故意挺好，就给我伴奏一下。这11马上咱就说呢，对于这个现在8月3号，这11的火车票现在是可以买吗？还是什么原因啊？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买。
1: 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火车票。
0: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票都能买，只是说部分的列车。
1: 哦、不，都要提醒大家的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
0: 对
1: 沿线的200多趟试点列车，这是可以的。
0: 只有其中这200多趟，你可以现在来进行预定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除此之外，其他的还得根据人家规定的时间啊。
1: 那还有一个，
0: 我现在8月份就跟我说11放假的，我现在就觉得心有点飘飘然了。
1: 还有一个事呢，就了解福州站到龙岩站的车次啊，D996221点福州站始发，23:19终点到达龙岩。然后呢，这个是福州往返龙岩更加便捷了。
0: 这最快嘛，因为最快2小时19分就到了。原来我们去龙岩可能要用的时间更久一点。那这个现在看来，这个是从7月30号就已经开通了，它是属于。对于这个夜间的往返，
1: 你慢点说、你别着急。
0: 因为我也想告诉大家，不是说就这一趟，只不过它是夜间往返。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白天比如说在两地往返上班或开会的朋友，
1: 是的，
0: 这就很好。
1: 对，
0: 你晚上21点从福州出发，你23点就到龙岩老家了。
1: 然后全程仅需要2小时20分钟。那这次增开列车以后呢，相当于将末班车的时间延长到了9点钟。
0: 对，这是除了白天之外，这晚上啊，咱们可以选的这个余地就更大了。这个对于很多。就是商旅的人士来说更加的便利一些，
1: 方便了。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南二环辅路，目前在南二环往海峡奥体中心的这个方向呢，是出现了排队的状态哈。那队伍呢，主要积压在双湖新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往肺科医院的匝道口位置，福湾路、辅路，一路的往二环快速路，这个上高架，在往福湾路、辅路上高架的位置和北园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出现了。

比较长的排队啊，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在南二环辅路，无论是生活新城还是在福湾路辅路往这个飞科医院这边呢，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我们再往它的这个后边来看啊，可以看到在南二环辅路南台大道两个方向两个匝道口，在盖山新苑的门前都是处在一个亮红的状态，所以呢，目前此时此刻在南二环二环快速路，往这个游修大桥整个方向，无论是在南台大道还是在肺科医院两个方向的两个路段呢，都是处在一个排队的状态。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游修大桥远洋乐地港上桥处位置，以及游修大桥上桥处位置在融桥外滩门前呢，这边呢是处在一个亮红，提醒一下大家，下了高架之后呢，一路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啊，看到在斗池路交叉路口双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古西路啊，古西路目前应该说是湖滨路目前呢是往这个西湖的方向啊，湖滨路往西湖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队伍呢主要就是加在了西湖门前，一路呢往这个从孟山路往西湖公园这边呢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一下大家。关注到的是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省体门前出现了亮红啊，目前呢这个队伍积压的是比较严重啊，已经呈现了一个深红色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途经在这个路段如果在信号灯处的排队可能至少要在四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在五四路省体门前往北二环路的信号灯处排队的各位车友，请大家保持好足够耐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据国铁集团消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以来，至7月31日，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8月1日，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伴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升温，大批外国友人涌向中国避暑。有趣的是，他们不再把镜头对准长城与熊猫，而是打卡中国科技。波兰一名旅行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记录他在深圳街头偶遇机器狗，搭乘无人驾驶出租车，体验外骨骼机器人和 AI 智能床垫的故事，引发网友广泛关注。不少外国友人来华后都被现在的中国所惊艳。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8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4: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现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

好了，时间来到9:12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醒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身边的爱车，您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了。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买保险啊？既然花钱了，咱这钱就不能白花啊，咱得知道啊，自己分别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呢，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有关于车险、人身险、医疗类保险、理财类保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啊。在上周啊，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车友啊，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微信上提问说，这个想给家里人、想给长辈去挑选保险，那因为他们有一些像既往病史，有一些慢性疾病，到底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呢？根据他之前的了解呢，说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合适的保险可以供他们去购买了，那这个这种情况呢，确实是蛮危险的一种状态哈，因为没有买保险呢，咱们呢只买了这种国家给到的像这种医保啊、社保啊啊这种的基础类的保险呢，无异于是这种打着双引号的裸奔上这个上市啊，那怎么办呢？那经过我们多方的一个了解，其实是有适合他们的保险的啊，包括我们一直在这个再三去跟大家分享到的，无论是百万医疗还是我们的这个惠民保啊，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呢都是可以给叔叔阿姨、给咱爸妈来进行安排的。所以呢，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也遇到了同样类型的困扰啊，咱千万别就此放弃了，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打个电话进来啊，咱们呢都可以一一来帮你去出个主意啊，最起码呢可以给到你更多的一些选择。咱们这儿呢不卖保险，但是呢可以帮你去解决掉一些可能一直困扰到的你一些小问题啊。那这解决了叫小问题，如果真没解决，万一以后真要遇到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事情发生，那可真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对于各位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团，一个呢是在8月9号啊，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在应该说是在上上周就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呢还想出游，所以我们临时呢就增加了8月10号的这个团期。目前呢报名已经达到了一半啊，所以呢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咱们想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那我们这条路线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包括有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以及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去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那我们这是一个876的一个车友的独立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啊，零这个没有任何的 money 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成年人的价格呢是7680啊，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孩子的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划算了。同时呢，我们也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行路线。

0: 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我们会去到哪儿呢？我们这是一个高铁的线路，所以呢五天的时间，我们先会从福州乘坐高铁直达长沙，去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的小吃美食，包括呢会去到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啊。第二天呢会赶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车赴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民俗歌舞剧《魅力湘西》。那第三天呢将会深度游览的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坐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去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啊。那我们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也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哎，这不就是曾经我在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吗？这个地方呢也是包括有这个有个叫做金边溪的地方，也被称作是叫做最美峡谷啊。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张家界这个地方呢待一天半的时间。星期第四天呢我们将会挑战的是天门山玻璃栈道，游览芙蓉镇啊，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那在第四天呢当天也会抵达凤凰古城，第五天呢会漫游凤凰古城，走走石板老街，看看吊脚楼，感受一下非遗文化。午后呢将会由怀化高铁返程，全程呢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啊，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还有呢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各种各样的一个接驳车，均是已包含在内了。所以呢是非常省心的一个纯玩零购物团啊。微信后台呢大家呢只需要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看到了。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了，在这一小节呢，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呢？最近呢，多地2026版惠民保陆续上线。真实案例啊，我们看到在拿到了这个叫做惠夏保2026版，那会明显的发现它的一个报销比例呢，从50%下调至30%。CART 治疗药品费用责任中既往病症的人群赔付比例呢，也从100%降至了30%。曾经呢以既往症可报可赔为核心卖点的惠民保，也正在经历一场责任的收缩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在一些部分城市，惠民保缩水了，到底还值不值得买呢？首先来说到的是惠夏保2026版的产品介绍显示，既往症人群的报销比例虽然仍然维持30%，但门诊

付费用的医疗比例免赔额从2025年的15,000提高至20,000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通过降低赔付比例或者提高免赔额等方式来收紧既往病症的一个保障责任，并非是个别现象。互惠保2026版将既往病症特定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从50%下调至30%。同时，既往症人群赔付从100%降至30%，同时9种特效药还对既往症人群增设了年度20万元的一个赔付限额。达州的达惠保2026版中的普惠款、安享款和优选款均下调了5类既往症人群的医保目录内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付的报销比例，从2026年的30%下调至20%。但在部分城市也有惠民保产品的一个优化升级。包括福州在内，还有像春城惠民保2026年度的一个升级版实现了3项保障升级。其实不单单是福州啊，应该说我们福建的全省，除厦门以外的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啊，正式纳入了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的目录，新增了多款临床刚需用药。同时新增了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的一个赔付责任，新增住院津贴，升级版的年保费分级定价，40周岁以下159，41到60周岁179，61岁以上229，累计保额超过370万元。曾经以既往症可保可赔为核心卖点的惠民保呢，也正在经历一场责任收缩。当然了，并不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份都包含在内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注意到，目前呢已经发布了2026版的惠民保产品当中，收紧既往症的一个责任，并非是在少数城市。假设呢，小 A 在投保惠夏保2025版后首次确诊重大疾病，当年治疗费用12.23万元，个人自费是4.73万元。若小 A 属于健康人群，可获赔额是7450元，占自费金额的15.75%。若小 A 属于是既往症人群，仅仅获赔2850元，占自费金额的6%左右。所以两类人群的赔付差距是相当明显。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是重点的话题呢，是在于跟大家来说说惠民保精细化管理背后的逻辑啊，以及到底对我们普通的居民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大家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了。当然了，我们是以这个全国大部分其他的城市来给大家一一来说啊。我们也曾经有一期的节目是专门聚焦到了我们福建版的惠民保啊，民我们福建的简称这个惠民保，所以在今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和改良，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消息的。但这样的好消息呢，并没有带给全部的全国的人群啊，因为会发现有一些部分省份确实是收紧了整个政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五四路，在省体门前啊，往北二环路的信号灯

0: 处呢依然是处在一个排队的状态，但是呢队伍比刚才呢是好一些些啊。刚刚呢已经是呈现了一个深红色，现在呢虽然亮红，但是呢已经是这个好像队伍积压没那么大了啊。所以呢大家呢依然是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西二环啊，西二环呢现在此时此刻在下了游西洲大桥之后，宝龙门前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啊，一路呢是从这个西二环的这个万象九一城都过了啊，大概是在菏泽小区这边呢就开始出现了亮红了，队尾呢一直是排到了这个游西洲大桥刚刚下桥处的位置。所以呢行驶在西二环目前呢往鲁庄高架桥方向的车主们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同样在西二环和工业路交叉路口，工业路往宁化这个方向啊，信号灯处呢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啊，提醒大家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东二环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连江路，一路呢是在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大概在金辉优步大道这个附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反方向呢重点是在我们的鹤林高架啊，一路呢往东二环的方向，以及呢目前呢有一小段啊是再次出现了亮红，大概就是在岳峰高架往东太和的方向啊，往东二环太和的方向呢这个出现了一个排队，包括匝道口位置化工路想要上高架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保持耐心了。目前在岳峰高架的队伍呢一直是从这个鹤林高架排到了百姓家居的门前啊，所以提醒大家通行此处的时候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有足够的耐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联

0: 所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攀高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来吧，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在这里来聚焦保险，所以大家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向我来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路面上的情况真的是有点复杂了。这现在到底几点了？恍然有种错觉，是在早高峰吗？那时间呢，虽然是9点41分，但是整个的交通状况呢，并不像是啊。看到目前在巫山路啊，巫山路大概是在巫山西路，巫山西路呢一路往黎明湖公园的方向啊，这个就是在巫山荣誉这边就出现了排队，队尾呢排到了巫山荣誉，那对头呢是排到了哪儿呢？一直从巫山苑开始排到了巫山荣誉啊，这个

巫山院在哪儿，都快到大洋经典了，所以呢这整个路线呢是排的是比较长的，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啊，这个围绕着医科大学啊，这边呢确实这个先看到协和医院附近啊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应该说是从这个翰林院这个附近啊，一路呢是排到了。

延安小学啊，在花园路这边呢是一路排队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时啊，在同样还是一个医院啊，我们看到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就是附一。附一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目前在仁德路的双向是排队的，包括呢在附一周边的这个小路，一个是茶中路，一个是上河里啊，这边呢两个小路呢都是在排队的，而且都是出现了亮红。所以呢，目前行驶在仁德路上的各位车主们，本来仁德路就窄，它还是一个双向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双向目前都是处在亮红的，提醒各位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了呢，这一小节来跟大家来聊什么呢？首先来说一说啊，八七六带给各位的福利。说到福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回复好物两个字了啊。我们回复好物呢，可以看到在本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品。那这个呢，也是确实你回复完之后，你会知道哦，原来七夕佳节马上就要到了。

们回复好物，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新品啊。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呢，是给到各位带来的这个来自于 Coach 的皮带啊。他们家的东西呢，确实就是可以理解为叫做轻奢，轻奢的一个代言啊。咱不能算是重奢，但是轻奢绝对足够了。那 Coach 他们家的一个 C 字标啊，包括有马车标、老花，它呢是可以作为礼物，也可以自留，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的。我们来自于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腰带啊，我最喜欢的他们家就是那个，就是旧金色啊，金色的那款哑光的 C 字标的 logo 的这款腰带啊，这款皮带，价格呢只要299块钱，你没有听错，真的就是299，所以相当的划算了。即将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啊，作为一份礼物来送给你的身边的好友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的几款重磅的护肤品，来自于 HR， 来自于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包含50%的玻色因，50毫升的大正装一个，我们的价格到手价只要699块钱。同时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精粹水啊，海蓝之谜油皮的精粹水，我们是一个礼盒装，所以呢作为我们的一个七夕佳节的礼物来送出是非常不错的啊。首先呢这个礼盒装有精粹水的150毫升的大正装一支，另外呢30毫升的三支，算是中样，然后呢有礼品的礼盒还有礼袋啊，所以呢完全可以作为送礼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最终到手价只要599块钱。最后呢就是来自于 Coach 的这款手表了，所以会发现本周带给大家真的都是大牌好物啊，大牌好物，所以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来看看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的手表呢，我们的价格真的是低至2折，多种颜色合选哈，有黑色、墨绿色、暗红色，还有这种棕色啊，非常有质感，深灰色，那我们的多种颜色大家自由选择，我们也同样是礼盒加礼袋包装，最终到手价只要399块钱。所以呢299可以买 Coach 的皮带，399可以买 Coach 的手表，另外呢来自于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本周的四个好物啊，你说给不给力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了，而且呢各种的药品呢以及我们的这个祈福额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良啊。那我们今天来聊到呢，就是惠民保为什么会收紧保障呢？惠民保的核心矛盾呢就是保费低赔付高啊。那惠民保的保费呢通常在200块钱以内，大概是100以上200之以内啊，在这之间。而惠下保2025年的理赔数据呢就揭示了本质，健康人群自费4.73万元，可获赔7450元，而既往症人群自费4.73万元，仅仅获赔2850元。收同样的保费，那赔出去的钱呢却是天差地别。为了产品呢可持续运营，保险公司就不得不对既往症人群来进行一个保障的调整了。那分级赔付又意味着什么呢？从带病可保到分级赔付，惠民保呢也正在进行精细化的一个管理时代，健康人群和既往症人群的一个赔付比例免赔额正在拉开差距。健康人群的保障呢在优化，春城惠民保升级版新增了医保目录外的自费住院医疗费用以及致死重离子治疗等责任。那既往症人群的保障呢在收紧，赔付比例下调，免赔额是提高了。所以呢大家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惠民保现在还值得买吗？答案肯定是值得的，但是呢各位要降低预期啊。惠民保的人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一个普惠型的产品，那对于因为年龄或者健康问题买不了百万医疗险的人群来说，惠民保就会成为你的最后一道防线。你想想啊，一年呢只要200块钱，而且是这个51岁到60岁这个人群，一年呢才200块钱，确实是给到你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保障啊，不能说赔你很多钱吧，但是最起码呢是能够在你真正需要用到的时候能够给到你一个保障啊。但如果你是健康人群，惠民保可以买，但是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医疗保障。为什么？因为惠民保的实际的报销比例确实是有限的，所以建议健康人群在惠民保的基础上，我们优先配置的是保障更加全面的，像百万医疗险，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类的保险哈。如果说像父母没有已经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你还没有配置其他的保险，但是呢你没有得一些像癌症类的疾病，那我们这个时候优先去给他去上到的就是像这种癌症险啊，防癌险，那我们算是提前把一个大病给它防护住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再加的是意外险，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不光是百万医疗，还有像惠民保这两者的20个选其1啊。所以呢，听到这儿，大家也应该是知道了。就惠民保它保的是一个底线，它不是一个全部啊，它是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一个兜底性的产品，但是保障有限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缺陷。健康人群呢就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医疗保障了，我们时刻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当地惠民保的一个年度变化。那我们曾经呢专门有一期也介绍到了我们福建版的惠民保，那可能我现在看到微信后台大家依然有人在问啊，那我们福建的惠民保是什么样的呢？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良啊，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在这周吧，我们再找一天专门来介绍一下我们福建的惠民保到底做了哪些升级啊。如果你有仔细听，你真的会觉得我们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关注，时刻关注当年每年啊各个省份都会有一个惠民保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或者升级，或者是改良，或者说是这个缩水啊。那每年续保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去看这个条款，包括它的赔付比例、免赔额，还有呢特药清单，都有可能会做出一个调整。当你有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呢，你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一个客服电话，直接请他们来给你进行一个讲解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趁着健康尽早的去配置更加全面的保障，像百万医疗我们一定是越早买越便宜，核保越宽松越容易的啊！千万不要等到说惠民保不够用了，这个时候才能想起来，哎呀是不是该补充一些其他的医疗险了，那这时候就有点尴尬了啊！所以呢保险啊，就还是那句话，保险这不就是保一个万一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上小节呢，重点来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关于惠民保啊，在其他城市确实有一些这个收紧的政策。但是好消息呢，是对于我们福建省居民，除了厦门以外啊，其他城市都是属于是宽松的政策啊，不光是升级。

以今天花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啊，比较长的篇幅跟大家来介绍到了是惠民保在其他省份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困境也好还是遇到的问题也罢啊，也希望呢给我们各位还没有投保的，依然呢没有给这个长辈安排好相关保险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给到大家一个提醒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真的引起重视。同样在节目以内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和保险相关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向我抛来。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留下你的问题，包括加上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一一给各位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样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关键词，我们要首先可以回复到的是旅游和旅行。想出去玩的咱们可以直接出去，这个去到我们的长沙啊，双洞五日游啊，动车的往返。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飞机，我们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的六日游。这两个团呢都是一个纯玩团，所以大家呢想出去玩，而且呢这个想省心不想规划具体的路线啊，我们这个纯玩团特别适合你，因为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真正的就是整个是以玩为主的啊。我们所有的吃住行机票酒店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一个自费项目啊，所以呢是一价全含。各位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都可以看得到了。那到这儿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环沿线啊，东二环和西二环还在持续排队当中，这个早高峰的流量呢，还是要疏解一会儿的。那过江大桥呢，鳌峰大桥双向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也是在持续排队的。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目前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给力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五一古田路口，还有这个六一福马路口南北双向哈，目前也在排队。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常务会

0: 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工信部8月2号发布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联邦政府发布公告，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并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最高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凡说车，我是宋晨。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一转眼这个2026年是真的过了半了哈。这暑假呢也过半了哈。我这两天看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很多家长都在说这暑假终于快结束了啊。那有很多学生朋友们啊，你看着应该像初中的甚至高中的，都说了啊，怎么这假期过这么快呢？啥也没干呢，这一个月过完了。所以说。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于时间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哈，我其实觉得这大学四年很漫长啊，我想快点毕业参加工作啊。然后呢，等到毕业那一天啊，甚至等到今天再回头看，这四年就这么过完了啊，你就哎呀，感觉太唏嘘了。所以说哈，我们总说珍惜时间啊，那其实对于学生们，对于家长们来说呢，珍惜这个暑假哈，因为等到九月份开学，孩子们又要投入到新一轮的学习任务当中了哈。就如果说您接下来准备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的，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8月3号，这日子过太快了哈。咱8月10号的这呼伦贝尔的团期呢，其实是已经成团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报名的。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哈，咱们福州直飞海拉尔哈，6天呢玩转呼伦贝尔的这个精华路线，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相对于福州来说，我觉得那边还算凉快一些。我看最近我朋友圈有几位哈去了新疆，然后呢其中有一位就在这底下自己给自己留言说，知道新疆热，但没想到新疆现在这么热啊。他当时定位是在火焰山，我就想到了那年我们带团哈去这个火焰山，那年我记得好像还没有特别热，可是当时给我两点印象最深的，第一就是火焰山那儿有一根金箍棒样子的这个温度计哈，温度挺高的，具体多少我记不得了。另外呢，就是当时也有其他的游客哈，然后现场穿着那种凉拖，说哎呀，真感觉这鞋底快化了哈。所以说你说这个季节咱们出去是吧，还是得去一些相对凉快的地方啊。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这个8月15号去长沙张家界的这个线路呢，高铁往返5日游哈、啊、也在持续招募当中啊。这两个团期呢都是我们的品质团哈、啊、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啊。您到那儿自己想买些伴手礼或者想买些特产的啊，您自行选择。当然我觉得这个去内蒙肯定还是要买一些的吧，你别的不说，就那牛肉干哈，我之前在超市买的那个所谓的牛肉干和有朋友去内蒙啊，包括去什么青海啊带回来的，确实吃起来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各位自行选择，但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而且整体的体验还是给各位在一定程度上拉满的哈。你像我们住的长沙的这个团住的都是一些四钻的酒店哈，还安排了一些特色美食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啊，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国内新闻。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呢，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啊，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电动工程机械、新能源农机等领域应用。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方面哈，近日上海发布了上海市促进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其中提出呢，办好国际汽联会员代表大会及颁奖活动，加强赛车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与产业链这个衔接，支持重点赛事推出限定衍生品和跨界联名产品，支持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双现场联动，在中心城区举办车手互动、潮流表演等活动哈。那目标呢是全国级以上赛事参与规模累计超1000万人次，拉动经济效应超1000亿啊，大众赛事参与规模累计超3000万人次。再来把视线转向安徽哈。近日呢，安徽省发布《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其中指出呢，推动物流业数据智能化提升，加快建设智慧公路、智慧物流园区等，推广自动引导车、无人配送车等广泛应用，加快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强化信息系统互联和资源共享，为经营主体量身定制供应链管理库存、线编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等解决方案。我们再来关注西安方面啊，根据西安发布消息，8月1号起呢，西安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升级，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0000元；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1.5%给予补贴，最高补贴4000元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法国。8月1号，法国汽车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呢，7月法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9%，达到了126808辆。我们再来关注现代哈。8月1号呢，现代汽车印度公司公告称，2026年7月销量达到75360辆，创单月历史新高。

我们再来关注法拉利方面啊，近日呢，法拉利第二季度营收 19.4 亿欧元，预估是 18.7 亿欧元，第二季度这个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 7.55 亿欧元，预计是 7.359 亿欧元啊。那第二季度交付量是3366辆，预计是3426辆。那法拉利预计本财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至少是 22.6 亿欧，那此前预计呢是 22.2 亿欧啊，预计本财年调整后息税每股收益至少为9.68亿欧元，市场预期呢是9.71亿欧哈。那预计其财年调整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至少是29.7亿欧，市场预计呢同样是29.7亿欧哈。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8月2号呢，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吉利汽车集团成立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哈，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也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那据了解呢，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

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六个集团一级组织啊。那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的总经理啊。我们再来关注车企数据哈。那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呢，2026年七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啊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呢出口是202533辆，同比增长70.1%哈，连续五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破200000辆的车企。那一到七月呢，奇瑞集团累计销售车辆1634353辆哈，同比增长10.1%，其中呢累计出口1146350辆，同比增长71.2%哈。最快速度达成了年内出口超110万辆啊。比亚迪方面，我们来关注哈。二号，比亚迪公告，公司发布了七月的产销快报哈。那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量42.02万辆，销量41.92万辆，其中呢，乘用车销量41.11万辆，纯电车23.31万辆哈，那插电式混动车17.8万辆，商用车销量8139辆哈。领跑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七月交付量是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单月交付首次破10万哈，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的造车新势力品牌。领跑这个从去年开始，这数据哈销量非常猛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8月1号，宁德时代与广西平陆运河集团签署战略协议，9月正式投运后呢，平陆运河集团将全面推行电动船舶通航管理，首批试运营的电船呢将搭载宁德时代船用动力电池系统啊。此外呢，宁德时代还将与平陆运河管理集团共同运营电池银行租电服务，以切实降低船东的持船和运营成本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20。那接下来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部热线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想选购二手车的，包括想评估车辆的，可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哈。评估车辆呢，信息一定要留得全，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啊。那如果想选购的呢，有什么需求，哎，也可以尽可能详细的来说一说哈。接下来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哈、啊。我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了个问题，林评估师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刚才就有个朋友问了个问题哈、啊，他说想问一下大侠，这个宝马的 iX 这款电车怎么样？然后呢，他说能不能买？然后家庭用车的场景合不合适？如果要买1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车，价格在多少？然后他还有问题想问您，他说您觉得在预算相对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是买二手车还是买新车合适？因为他说他了解的这个新车现在优惠挺大，宝马的 iX 这车咋样？
2: 这车好像续航不是很多啊。
1: 应该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林平公司好像 BBA 三家做的电车，至少在续航上都不是特别给力，是吧？
2: 是。
1: 那从家庭用车角度，如果说它要是有充电桩，而且我单纯是去带个步，可能也还凑合，是吧？
2: 买这个就是买它的一个品牌了，就是买一个宝马的品牌了。
1: 那
2: 它的好像功能都不如宾士力啊。
1: 哎，就是至少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说现实一点，可能还差一点事儿。那说买二手车，他说10000公里以内的，现在大概多少钱？和新车去对比，差价很大吗？
2: 应该挺大的。
1: 因为 BBA 的这个纯电车，我记得好像新车跟二手车都差出来快小10万了吧？得。
2: 没错。
1: 这车是不是不太好找？福州。
2: 福州的话，
1: 那明白啊，这个您仅供参考。然后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杰这位朋友他说想请问一下评估师，日产 N6 这台。

0: 台车怎么样？如果说买二手的代步且兼职跑网约车合适吗？ N6 是个混动吧，我记得。
1: 啊，没错，正常的。
0: 哎， N6 这个车它现在大概，咱们先说行情吧，大概什么行情呢？
1: 要看什么年限呢。一两年的差不多在8-9万这样子。
0: 8-9万。那如果说要是年头，它年头也不会太长吧？它 N6 我记得出了没多久。
1: N6 25年出来的。25年。
0: 25年。那如果要买当时第一批车，到现在可能公里数不太大的，也得有个3-4万了。那这会大概在多少钱呢？
1: 8万左右。
0: 那这车买来之后，你家用肯定没问题，但是兼职跑网约车，这车您觉得从经济适用性上去合适吗？
1: 后排的这个空间是够。
0: 嗯。
1: 动力也还可以，
0: 就是偶尔接接单，反正可以。
1: 啊，舒适性会差一点。
0: 啊，明白了。就如果要舒适性，是不是就得考虑 N7 了？
1: 是。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这位朋友啊，林啊，他提到的说想问一下，有一台19年上牌的红色英朗，然后呢到现在是67000公里左右，然后呢车发生过追尾，然后换过水箱，这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
1: 追尾换过水箱，
0: 他追别人了。
1: 这个应该在2万多。
0: 这可能因为换过水箱，这事故还不算小吧，
1: 还要看一下检测会不会过。
0: 明白。好，感谢林平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这个事故车呀，因为我们说描述起来大家都很客观，但是你磕着哪儿碰着哪儿了是吧，这也说不准。这就像之前我有一次摔了，这一说都去年的事儿了，我走楼梯摔了之后，哎呦，那一下真是我在地下躺半天我没起来啊，但后来缓了缓，哎，觉得还行。可是没过两天发现啊， 就一片淤青，这后劲儿大啊。所以说这车也一样，就是如果有发生过一些事故的，你说轻微刮擦那不算啊，那可能钣个金啊、补个漆啊什么的都没啥。但如果说哎有追尾的或者侧面撞击的，这个东西还是要以实际车况为准哈。

0: 在喧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东二环跟西二环啊，目前还是稍显排队的。还有就是此刻的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啊，这边不知道是不是要进医院的车流比较多，各位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哈。其他一些路段，这会儿闽江大桥从苍山一侧桥头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观海路这边啊，要往前方上桥开始出现一股车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也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

0: 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人保 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哈。这个时间来到了8月，有更多的新车计划上市了，而且呢，这很多新车啊都是大家关注了许久的。应该说到下半年啊，这车企就是卯足了劲儿，我要抢占市场，冲这个年度销量和任务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买车的朋友们来说呢，还是那句话，不着急买，可买可不买的，能观望就观望啊。以前呢，总觉得说看好赶紧下手啊，这个订车周期长等等等等，不然还得加价。你看现在啊，现在呢，说实话，你观望观望，你会发现等等就是香这句话，它突然应用在今天的选车这件事上，那真的是没错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八月份要跟各位上市，要跟各位见面的一些车型哈。首先呢，就是这个尊界的 V800 和 V680， 这俩车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哈，价格不是很便宜。V680 65-90 ，V800 80-120。啊，我昨天还大概看了看这个 V800 的一个简单介绍哈，应该说旗舰，真旗舰车型啊。很尊啊，很尊，就是，它倒也算是在一定意义上哈，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个高端 SUV 啊一家或者两家独大的这种局面啊。你确实，你说以前我要是预算100万，甚至我预算200万，我要想买这 MPV， 那你好像就只有那一个品牌可以选啊，你其他的你想不出来有什么了，对不对？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吧，说我这拿着钱我还没产品选，其实也挺尴尬的哈。现在不会了。那这车呢，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哈，但是说实话，这价格不算很亲民哈，而且 MPV 车型呢也不是说个人用户家家都必备的哈。那只能说这两台车应该说突破了中国 MPV 的新高度哈，打破了之前某品牌车型的这个市场垄断哈。你像它自己的一些技术啊、科技啊、豪华的内饰啊、800的这个主动悬架呀等等哈，会有一些更好的体验。价格呢虽然不便宜，但是我看网上数据说预售20多天订单量破10000台哈，确实这个各位董事长们还是有需求的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享界 G9 哈，这方盒子造型啊，最近在网上热度也很高。8月5号应该是开启预定了哈，预计8月内上市。应该说呢，现在这个鸿蒙智行啊，应该说要抢占全领域车型啊。你看，之前都是轿车呀、SUV、MPV， 好，现在硬派的我也得有啊。而且据说新车同步还将推出这个顶帐篷的版本哈，就头顶上，哎，车顶上有一内露营帐篷啊，到底什么样？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外观方面就是这方盒子的造型哈，就现在呢，你看这方盒子啊，你得好好看看啊，就不是说原来只有那俩品牌了，不是大 G 和卫士了啊。这车呢，应该说填补了鸿蒙智行的一个产品空白哈，也满足了这种高端豪华智能硬派 SUV 的市场需求啊。结合呢北汽在这个越野领域的一个优质资源吧，可以往上走一走，摸一摸这高端市场哈。那当下呢，有很多有预算的朋友们，他确实也有一些需求，就是说，你说哎，我今儿买个大 G 也好，买个卫士也好，可能人家已经买过了，玩过了，甚至说哎呦，我其实真没那么大的越野需求，但我就是想要这外观方盒造型，但是你内饰呢啊，科技化配置呢，你也得有啊。哎，这时候我觉得啊，这产品不妨去考虑一下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离我们生活很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秦 MAX， 一款中型轿车啊，上市时间呢应该是在8月13号，8月中旬哈，这车。

那就填补了比亚迪秦 L 和汉之间的这个空白车型哈，完善了这个王朝网络哈。应该说呢，这是又一次的产品迭代哈，配置肯定是更丰富的，那能够契合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哈，估计啊在定价上会有一个大的惊喜哈，这个我倒是很关注的哈哈，因为呢配置型上来看，目前能了解到的一些信息还是很全面的哈，新车呢也会有一些比亚迪的主流技术哈，估计后面这就是一个走量冲销量的一个车型了。

我们再来关注哈、啊，还有就是这个领跑 A05 家族，这 A05 呢现在好像也已经开启盲定了哈。那 A05 和 A05S 应该是同步上市的哈。这个 S 版本呢是高配车型哈，两款呢就是纯电小型车啊，最大续航呢在510左右哈，并且提供激光雷达。现在啊，这种小型车的市场呢，其实突然之间就被带火了。以前很多人觉得说买这小型车呢，你图什么呢，对不对？纯单纯一个人代步啊，你有些车说实话，你坐俩人就到头了，你后面根本不可能再坐人。但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哈，这种小型车它的可玩性，包括一些外观设计、配置和合法范围内的改装空间还是很大的。你比如像这个萤火虫啊，当时上市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不太看好的。哎，现在你会觉得这车还是挺好玩的哈。那领跑 A 系列的首款车 A10 呢，现在应该已经是他们的比较畅销的车型了，6月销量在20000多台哈。这 A05 呢也会成为 A 系列的首款轿车车型啊，延续这个较低的产品定价啊。那虽然说价格可能不会太贵，而且也是一入门车型，但是配置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哈，估计也是一个能够寄希望于冲一冲月销过20000的车型啊。其他呢一些车型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八月还有很多台车，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海狮08啊，定位一台 SUV， 然后呢还有像这个长城的 H10， 这车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哈，这车呢应该是偏向于家庭及轻中度越野哈，注意了，叫轻中度越野。我一直觉得重度越野需求，首先跟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是不太搭嘎的哈。你说谁能没事天天开着这车啊，内蒙豁沙子对吧？走318，然后走那些啊炮弹坑的，对不对？那是纯爱好哈。那而且那类车型，说实话，它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哈。另外就是阿维塔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阿维塔的07，之前呢也开始预售了，定位呢大这个应该叫大五座的中型 SUV 哈。阿维塔的车呢，不管是在外观还是在内饰上，设计还是很新颖，或者说很有科技化感觉的哈。还有包括你像吉利银河的 TT 呀、啊，这台车呢定位也是年轻人，偏向于运动和这种驾控体验的啊，包括奇瑞的这个应该叫艾瑞泽8 Pro 哈，这车呢现在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升级，紧凑的车型啊。还有你像这个27款的 INRT 啊，那这车呢年度改款啊，改动呢不会太多啊。官方透露的信息说，目前会用到全新的这个非晶合金电驱啊，电耗更低，实际的续航呢还是有望增加的。这个事儿倒是很实用哈、啊，因为今天8月3号，你别看还有俩月，但一转眼又要到国庆了，一到这个国庆跟春节两个长假，这高速充电这问题就又被挑起来了啊。其他的一些在八月份会跟各位见面的车型，你像新款的深蓝 S05 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别克啊，这个新的 GL8 陆上啊，这 GL8 呢以前啊这更新换代确实不太频繁，这两年实在是没招了，哈哈。包括还有这个名爵啊 MG07 啊，也是一款运动的车型哈、啊，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精灵 Smart 啊 ，Smart 的精灵1号啊，这车呢也是延续了现款的设计，800的高压平台，6C 快充啊，整车呢智能化啊，就如果说年轻人啊，这也不能说年轻人了，现在有些长辈也很喜欢这类车型哈、啊，想要一个代步车型啊，外观呢比较好看的，比较独特的哈、啊，那还是可以选择，但是呢就是这个产品硬件啊还是需要迭代的，那我觉得你光靠外观还不一定能够紧紧的抓住用户哈、啊。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对特殊的车型，比如说这个纵横 F700 啊，这车呢也开始预售了，是一新能源皮卡啊，据说是有一些专业的越野能力的哈。那标配900的最大涉水深度，也就是90厘米的最大涉水深度哈，前后牙嵌式的差速锁和能量中锁哈，那接近角32，离去角我记得是15，爬坡角应该是45哈。那这车型呢，可能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

部分路面啊，你停起来还是尤其侧方，你确实不太好停哈、啊。再一个呢，就是你有实际需求哈、啊。你像猛禽，我以前也很喜欢猛禽啊。你别买不买是一回事，但后来我想了，你说咱自己单纯用车，第一那玩意儿油耗太高，对吧？这两天油价又涨了。第二呢，就是这车确实有些地方你不好停啊，你包括有些车位啊，你一个人得停俩，对不对？第三呢，就是你开着吧，视野是好，那你想想实际。至少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哈，不考虑情绪价值，它确实用处不是特别大哈。所以说呢，八月份上市的车型啊，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应该说以新能源为主哈。那怎么说呢，都是重磅车型啊。而且我们讲嘛，这个销售行业，不管是车市还是其他一些行业，所谓的叫金九银十，对不对？这个销售周期啊又快到了，车企的节奏是持续加快的。九月份那应该说是又一个新车发布的高峰哈。而且现在呢，它发布应该是先预定啊，不管是盲定还是什么的，然后再发布，立马就能给你交付。他要把这个周期拉短哈、啊，直接去出货。所以说呢，就像刚才讲的，各位最近要是确实有买车的需求的，好好看看哈、啊，一定得好好看看，不然这车现在更新太快了哈、啊。

0: 白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啊，这两天我看到了方程豹预告了这个泰九的车型啊，侧面呢是一台看上去巨大的一台方盒子造型啊，悬浮式车顶和泰七相近啊，但是其实看着尺寸可比泰七大多了。那之前呢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泰九的谍照啊，整体尺寸相当庞大啊，而且会有5、6、7三种座椅布局，第三排据说还能完全放倒啊。那据说那尺寸有多大呢？

视觉上看着我感觉都快跟凯雷德一样了。那当然实际尺寸应该不会那么夸张哈。那内饰方面呢，估计可能是中控加副驾双联屏的一个设计哈，而且还引入了一个翻毛皮的材质。那动力呢，可能会用到第六代 DMI 的插电混动四驱哈，后标配后轮转向，毕竟大车嘛，你要是没后轮转向的开起来，确实也很考验驾驶技术哈。然后呢，云辇 P Ultra 的智能悬架哈，然后兼顾这个轻度越野和城市通勤哈。那这台车呢，其实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方盒子设计，让很多消费者能够相对实惠的价格买到这类产品啊，不然你说五年前啊，那会儿你真想买个方盒的造型，其实你可选的也就那么几台啊。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如果说您八月份想出去玩的话，我们两个团机等着各位，一个是八月十号的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哈，六天呢玩转呼伦贝尔的这些精华景点，再一个呢就是八月十五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哈，往返高铁五日游。那我们这两个团呢都是一个品质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您也不用担心说进这个店啊，司机卖那个东西都没有，您想买您自行选择哈。然后呢，其他的你像住宿啊，包括一些特色美食啊，我们也都有考虑到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两个团期都很近了啊，八月十号那个团这还没有几天啊，六七天就出发了，八月十五号这个其实也快了哈，各位感兴趣的就千万别再纠结了。那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

0: 各位好，抢先一波听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西二环、东二环沿线的交通呢，基本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目前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连攀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环形，而大流量集中在市中心路段。目前的杨桥东路从西二环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来开，需要各位耐心的排队等候信号灯。另外呢，此时的南门兜那一段哈，几个方向南北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保持一下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微信公众平台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日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时，四川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

0: 及处置工作。今年7月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现象的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组呢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近日，三家 A 股上市公司收到监管部门处罚通知，交大昂立收到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斯特、ST 派瑞分别收到安徽证监局、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财务造假。当地时间8月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7: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8: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9: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0: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1: 这是我的理想啊。
7: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9: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7: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9: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7: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5: 警民直通车。
0: 各位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

0: 明直通车，我是 Echo。每周一啊，全新一周的开始，按照惯例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一位交警来做客啊，解答大家在交通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上线的民警是哪一位呢？我们请这位交警啊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啊。啊，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信号灯民警，我叫王焕林。
0: 啊，王警官，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王警官呢是来自信号灯中队的副中队长。啊，其实说到信号灯呢，也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红绿灯，在路口啊都经常可以看得到，它是我们城市交通的一个脉搏。说到信号灯的配时啊，会直接就是对大家出行的这个通行效率啊，包括通行时间啊，都会哈直接相关联。所以呢，今天啊把王警官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科学优化信号灯设置，我们信号灯中队是实实在在在行动的，都做了哪些工作。其实跟王警官在沟通的时候呢，包括很多朋友如果说来东街口，无论说去三方气象啊，去游玩一下，或者说来东街口这附近上班，或者到商圈，都会明显感觉到哈，在这个暑期这个东街口的热度一点都不减呢。
1: 是的，
0: 像我自己都深有感触啊，因为每周一我都会来这边来上班嘛，来到我们的全媒体直播间，然后呢每一次我是从金山到东街口，那经过西二环，然后呢走杨桥路啊，一路都会经过这个几个信号灯，然后来到东街口。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第一个跟大家来介绍的，来反馈的，就是关于从西二环也好，包括从其他地方来好，经过杨桥路想要来到东街口的，想要去到三坊七巷的啊，这一部分的车友，这个信号灯目前的一个优化的情况啊，请王警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您说。
1: 就是我们杨桥路这边，因为是暑期。然后可能这几年福州的文旅做得比较好，
0: 对，
1: 然后到暑期一来的时候，车流量较往年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三环七巷人流量增大、车辆增大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杨桥路做了三方面的措施，这个信号灯配时增加了大概有三方面的措施。一是我们增加了白马杨桥、杨桥达明、杨桥通湖三个路口西往东的绿灯时长。第二点是对八一七东街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了优化，将原先西往东的一次换行改为一个信号灯周期内西往东换行两次，解决东北停车场出口这个不间断的车流对路口西进口流量的影响，以及暑假期间杨桥达明路口较多的上下客车辆停放路口，造成杨桥路西往东车道收小、流量增大的问题。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由于杨桥路暑假西往东的流量激增，道路两边这个护河增大，然后对我们二环杨桥西往东车辆进行适当的分节流，就在这个路口适当的进行分节流。
0: 这个挺好的。其实呢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虽然说路面上的车子不少，但是我基本上等一个红灯下一个绿灯我就能够顺利的通过。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调整完以后效果还是有的。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哈，特别是我因为走这个南二环嘛，走这个西二环由南往北走到这个二环杨桥路口的时候，我就是一路要过杨桥交通然后呢过杨桥达明，然后呢来上班，明显感觉到就是大家不要被就是路面上车子多给吓到。其实呢我们民警都看到了这些情况，流量确实是大，但是呢大的同时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明显比如说我在杨桥东街路口的时候，我从西二环右转过来，因为那边有一个公交站公交车一停靠，我基本上我不会选择最右侧车道来通行我就走左边一点点，左边那个两条车道你不需要等公交车上下客嘛，所以我的通行

0: 就会顺畅很多。如果说你从西二环右转弯，你就跟着那个公交车在后头一路等一路等，那你花的时间那肯定不止一到两个红绿灯，你可能得要等个三到四个信号灯才能够顺利往前。这是我自己的一些通行的小心得啊，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从西二环右转弯，我过这个杨桥白马，过杨桥白马的时候，我也选择左边的两个车道。左边两个车道，我过了那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可以掉头的那个口之后，然后我选择，因为直行只有右边的三个车道可以直行嘛，我就选择最右侧的两个车道直行。
1: 嗯，
0: 这样子的，我自己觉得啊，我的通行效率其实是挺高的。
1: 嗯
0: 啊，还有包括在杨桥通湖的时候，我也是啊，我也不跟在公交车后头，我就走啊中间的两个直行道。我就不走最右边，那我的通行效率也很高。那到了这个杨桥达明就不用说了，最左边的车道永远是最空的，右边的两个车道呢，一个是因为它挨着这个一警方啊，还有就是你挨着那个三方气象，因为三方气象有一些游客呀，包括一些网约车，它载客的话呢，会要在那边临时停靠，要上下客，下客是最主要的。下课完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对后头的车子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如果你想要直行的啊，肯定你就要等它下完课。那我一般都是左转啊，走到这个达明路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快。还有就是你还可以采取的，比如说哪怕是直行的一些车子，你可以在前一段你先选择最左侧车道啊，允许变道的情况下你再变道到直行车道啊，这样你的通行效率也会提高。再加上我们民警也都看到了这些情况，把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时长再设置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通过这个杨桥八一七路口往东边来开，往省立的方向来开，那你在那个路口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绿灯的放行时长是比较长的。
1: 我们有增加这个时间。首先还有采用两个，就是一个周期走两次的这种方案来增加。还有你刚才讲的这个杨桥达明啊，你平时的这种小技巧是走最左边的车道。因为杨桥达明这个路口，我们最左边的这个车道是叫可变车道。它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那它基本上是不允许左转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感觉说这个是最左边，他可能不知道。所以它一般中间的车道会走比较多，你要说走最左边，那你肯定是走得最快的。
0: 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
1: 而且它还是允许的。
0: 对，它是允许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你看我工作日我自己开车来上班，我就有这些小心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收音机前朋友们，您在行驶的路途当中，关于信号灯方面哈，您有什么一些疑问啊？包括意见和建议啊，你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把您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因为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就是来自信号灯中队的副中队长王焕林王警官啊，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他们在这个城市交通信号灯设置的方面最新的一些调整。包括大家如果说你的体验怎么样你开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这是我上班的时候我走这个杨桥路从西二环一直到东街口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我是觉得完全没问题的。哪怕是这个高峰期车子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也通过我的这个通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心得吧，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这个是从西二环路口走这个杨桥路到东街口这边的信号灯的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在王警官的辖区范围，就是南江滨大道，对吧？从海峡会展中心往三江口这个方向您跟我说的时候呢，这一边我也开过。因为到了夏天就是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找各种各样的地方去玩耍，这个南江滨那边从海峡会展到三江口那一片真的其实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整个道路也比较宽敞。
1: 是的
0: 所以呢针对这个路段您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暑期特点的一些调整，你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就是南江滨从这个会展中心到三江口大桥这一路过去大概有十多个信号灯，

0: 这一带东西走向它的是主干道，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支流过来的车辆是很少的，所以我就针对这东西走向的机动车做了双向的滤波，
1: 嗯，
0: 如果这个我们群众从这个会展中心开始，由东往西，不管是由东往西还是从那个我们俗称的这个茉莉花，就是这个海峡那个会展、文艺中心那边、也是东往西两个方向基本上都可以实现滤波全路段的通行，
1: 嗯，
0: 你根本一个灯都不用的。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我的体验非常的好，就是我开这一段的时候只要我第一个是绿灯啊，我就沿线这您说的这十几个信号灯下去全都是绿灯，哪怕我等一个红灯，我只要等完这一个红灯我再往下一直开下去也全都是绿灯，这种体验就非常好，就是觉得就一路顺畅、你想想大家都是去玩的，包括去休闲的啊，这种感觉哇一路顺畅的感觉啊。也想问一下您王警官，当时是什么考虑就是会在这里设这种滤波带呢？
0: 主要是这一段的路这个条件比较好，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想在这个比如讲东街口或者是宝龙或者是烟台山周边想设这些滤波带，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车流量太大了，
1: 一个是车流量太大，还有就是路面情况是不是也不太允许，
0: 对，路面情况它会受到非机动车行人穿插，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士停靠，还有这个支流废路的影响，就是这些条件会造成它去设这个滤波是不大成功的。
1: 还有就是您也说到的它路面够宽呢、
0: 是，
1: 对啊，它够宽的话你哪怕有一些行人啊，哪怕有一些停靠的车辆，那对整个滤波的影响都不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挺好的，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暑假期间啊，爸爸妈妈想带着孩子出门去玩耍的，这个南江滨那一边啊确实挺不错啊，因为我自己去玩过，包括三江口那边也有很多的打卡地，对吧，啊，所以呢
0: 很多人在那边骑行、
1: 还有露营的，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去欣赏风光的、
0: 我自己也经常在那边跑步
1: 对啊，跑步啊、骑行啊散步啊都行啊，包括带着孩子，你想想啊，无论是大娃还是小娃到那儿去玩一趟又能够感受大自然，包括您刚刚说的那个茉莉花瓣那边那个文艺中心、去看一些剧啊剧目啊都是很好的哈，所以呢这个体验特别好，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安排上的暑期哈，我建议大家可以抽时间去安排一趟这个南江滨大道那一片哈，整个的体验，包括你再过去那个梁厝那边也是很多
0: 朋友去的。我正想说梁厝、梁厝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建设的挺好的，
1: 对，
0: 因为我原来没当交警之前我在城门派出所待过那原来的那个梁厝真的是
1: 跟现在
0: 梁厝
1: 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吧？因为梁厝那边呢，我也带小朋友去玩过。它除了有古厝之外，它还有很多小朋友可以打卡的地方，它美食也有，包括还有骑马呀，还有一些小动物的打卡呀，你喝茶呀，
0: 还有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的那个做得很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安排起来哈。这是第二个点，就是南江滨大道那边哈，整个绿。波带的一个设置，另外还有一个节点呢，也是很多朋友走城市环线，特别是走南二环那边会碰到的，那就是南二环南台大道路口啊。这个路口呢，王警官啊，之前跟您沟通的时候，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路口的情况啊，我们交警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安排和沟通，是吧，王警官？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讲我们这个。对二环南台这个路口，它目前就是现在就是受的影响，因为什么，它有这个福州智慧这个江南智慧运营管理公司对那边进行一个江南片区综合管廊的施工围挡，它施工围挡就造成它二环南台路口南进口北出口都被施工项目围挡较大的区域，被迫造成机动车道限行比较歪，无法正对于这个路口中央，同时呢机动车道也被迫压缩，北出口车道由原来的五车道变成

0: 只有四车道，然后这个北出口又是承载着我们南台大道这个一个城区一个主要的出城的一个通道，所以它这边就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支队就针对这一个情况相应做出调整，我们信号灯上增加相应的，我们增加了东往西、西往东以及这个北往南出城方向机动灯的绿灯时长。
1: 嗯，啊，这个其实说到啊，南二环南台大道路口呢，因为它那边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哈，一个是。目前它那边又有一些围挡施工的话呢，对整个通行肯定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呢途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啊，千万别着急，首先就是安全第一位的了啊，碰到这个施工的路段要小心，然后呢看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啊，民警在那边已经做了一些调整，大家也可以先通行一段看一看自己的感受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方旗洲路啊，说到这个路口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它在哪儿，它就在这个离火车南站非常近。
0: 对，方旗洲路这个是我们今年大概二月份春节刚刚开通的一个路，它这个路呢大概沿线有将近是七个路口，有这个方旗洲罗州街路口、方旗洲罗州支路，还有这个前景鳌里龙江地铁站，还有我们湖峡安全二路这几个路口。
1: 这几个路口呢就是信号灯已经是完全都设置好了是吧？
0: 对的。
1: 这条路这边是不是也有这个绿波的一些设置呢？
0: 对对对对，这个在方旗洲主干道上沿线东往西和西往东基本上我们也设置了绿波。
1: 也设置了绿波。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火车南站哈，我也走过，我觉得那边的路确实是不错，就是包括卢雷那一个整个的一个信号灯调整完了之后，我觉得通行明显好太多。
0: 火车南站周边我们的叫做永南路、罗城路，我们也有设置绿波，
1: 也有设置绿波，
0: 也有设置绿波的。你如果从这个我们湖峡永南这个路口，你往这个三江口这个连接线这个方向，就是去梁厝那个方向，我们也基本上一个绿灯都可以走到底的。
1: 哦，挺好的，难怪我觉得就是之前去火车南站的话，我觉得那边的信号灯就会需要等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就是这两次去那边接家人啊接朋友啊，明显感觉非常的顺畅了啊，这个信号灯也调整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好，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信号灯中队的副中队长王焕林王警官啊，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目前我们福州城区的一些信号灯调整优化啊，精细治理城市交通信号灯调整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如果途经了刚刚王警官说到的这些路口，是不是也有明显的感受，就是哪怕车子多，但是呢我通过等信号灯不会那么的焦虑，不会要等很久，差不多也就一个红灯或者说两个红灯的时间，车流量哪怕再多也能够顺利通过，或者说您在开车过程当中您还遇到了哪个路口信号灯您有一些想法建议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广告。
2: 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这会儿的东二环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哈，车流量开始增大，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通行。而西二环呢，目前的工业高架桥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呢，车速降了下来，需要各位小心跟车。另外在市中心路段，目前的省立医院门前从东大路过来的车子啊，需要大家呢慢慢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9: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

0: 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8: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8: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8: 警民直通车。
1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信号灯中队的副中队长王焕林，王警官。王警官你好。
11: 大家好。
10: 之前呢，半点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福州市区的一些信号灯调整优化精细化，缓解交通缓行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哈。也想问您一个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信号灯调整是不是就是你把这个绿灯的时间给我放长了，我就一直可以往前通过了，就这样调整，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也请您来通过我们的广播给大家介绍一下信号灯中队开展路口优化啊，这个信号灯调整的一个全面的流程，全部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11: 好的哈，就是刚才这个 Echo 说这个就是信号灯，你如果担心这个走的不好走，你就是想是不是这样，我把这个绿灯换的时间换长一点，那就可以了。那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方向换长了，那其他方向的不是就短了吗？因为在同一个周期之内，你这个时间变长了，那肯定其他方向是变短的。如果周期不变的话，
10: 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路口，总共通行按3分钟吧，
11: 180秒，
10: 一百八十秒吧，对吧？3分钟，180秒。那这边的绿灯原来打个比方80秒的话，我再给它放长一点，

0: 放到100秒或者放到120秒、嗯、那其他的三个路口的那个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他就牺牲了其他方向的这个时间、
0: 嗯、哦，是这样的。那具体是怎么样呢？那要怎么调整呢？
1: 那我们对于这个路口哈，如果讲这个路口是一个新建路口的话，我们要怎么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呢？或者讲怎么去就是对这个信号灯的配置开始做下去呢？首先大概有6个步骤。
0: 哇，6个步骤。
1: 嗯，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实地勘察现场，我们到现场去记录这个道路的基础条件，那包括车道数，机动车道数，它还有转向车道的划分、路口的大小、斑马线的长度，同时还要记录拥堵点位，还有事故是不是有高发位置，行人过街距离等显见性的问题，这是第一、嗯、实地勘察。
0: 这是第一勘察。
1: 对，
0: 第一步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很细节的步骤。
1: 对，你要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
0: 啊、
1: 你首先去观察这个入口。
0: 嗯嗯，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可能就是数据采集。
0: 嗯，
1: 数据采集大概有三个方式。第一就用这个卡口地磁来采集这个数据。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在这个入口会设一些地磁，然后车开过去的时候，它可能就记录一下。就叫地磁。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视频流量监测仪，然后来监测这个路口，就通过视频来监测这个路口。再比如讲1分钟之内，从这个或者讲半个小时之内，从这个路口经过多少辆的机动车，然后第三个就是人工定点技术，大概三种方式。那人工定点技术很简单的，就是我安排一个人或者是我自己，就在这个路口去点。由东往西到底有几辆车？由西往东有几辆车？左转有几辆车？各个方向有几辆车？
0: 我是知道王警官您自己，就是我跟您沟通的那前一天，您都直接去了路口去看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就是信号灯配时，我们要直接在这个路口，经常要到路口去看的。包括经常有一些12345的诉求件来打来，他们可能都觉得我们天天都在办公室，然后讲哎，你去路口这边看一下嘛。实际上我们都有在路口看，
0: 天天基本上只要有时间都会去路口，
1: 都在路口看，因为你要没有到路口看，你不了解他的情况。那如果没有到路口看，我们如果是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视频，通过视频来观察，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去路口看会更直观，你会关注到一些，可能确实在那边堵得很挤，那这边可能没有树荫，太阳照得很难受啊，你会更直观的感受到。
0: 就是体验感更强。
1: 体验感更强
0: 啊。那接下来呢？
1: 第三个就是研判
0: 啊，这才第二个步骤，这第三个步骤了。
1: 第三个步骤是研判，那就是研判是什么呢？就是对比这个我们采集的流量数据，还有现场情况。它大概定位这个路口的核心矛盾，比如讲直行车辆是不是排队过长，行人过街时间是不是不足，左转车与直行车是否存在冲突，高分溢出，然后堵死上下游路口，就是它周边路口，然后区分它是不是这个配时固定的配时不合理啊，相位换行顺序是不是有误啊，还是说它这是因为渠化道路硬件条件限制导致的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低，这就一个研判的过程。
0: 就基本上就是得出一些结论，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差不多。
0: 接下来一步呢？
1: 第四个步骤就是我们信号灯配时方案的制定了。就设计相位换行顺序。然后就是各相位的绿灯时长，就是不讲我东往西，大概走个30秒，西往东大概走个几秒，然后这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事后清空路口啊，然后还有这个路口是不是有全红的安全时间，因为有一些路口比较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讲是二环哲学它路口比较大，那它有一些桥下有一些左转的这些等待区，然后它下一个相位，那它可能是要横穿这个路口的，它这个如果这个等待区的车辆还停在这里，这肯定是不合适，就造成冲突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需要帮这个等待区的
0: 先让它通行掉，
1: 要给它清空掉。那它这个路清空的呢，大概我们先把。

进入这个等待区的绿灯，给它停成红灯，然后再把等待区里的绿灯会把它延长，大概七八秒的时间，然后把等待区的这个机动车给它清空掉以后，再换行其他方向的。

0: 好了以后，那我们就后台上线这个方案以后呢，我们就是一般民警，我们会去现场观测各个方向的车辆排队的程度，行人过街是不是有滞留在入口这些情况，然后在相应的微调各个阶段的绿灯时长，那解决就是你可能实际上遇到的问题。
1: 是是是，那第六个呢？
0: 第六个就是就是我们试运行结束，就是讲我们方案都下下去，问题也都解决了。大概
1: 试运行一段时间。
0: 试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流量还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我们比如讲什么叫流量发生变化，比如讲开学节假日道路施工，就刚才讲的这个二环蓝台这道路施工啊，还有一些我们在微调它的信号灯配置，同时在联动上下游路口做一些滤波优化、协调优化，这个大概是个成效动态的叠化过程。
1: 所以大家听一听，就是整个一个路口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灯的流程有这六个步骤，这还只是六个大的步骤，六个大的步骤里头还有 N 多的小的细节步骤啊，所以呢，就是一个信号灯路口的整个的设置哈，并不像我们有一些视频朋友认为的，就是哎呀红的时间短绿的时间长，并不是这样的。你包括哈，刚刚我们说到了绿波，微信平台上爱贝贝这位听友就说到了，那你也说到了绿波，那有的道路比较长，红绿灯又多，像这样的道路能不能就多一些绿波，这样比较便于出行。比如说他说到了具体的路口啊，秀峰路，新店的秀峰路，他说那儿呢就经常有绿波，所以他就感觉很顺畅，基本上不怎么会堵车，他觉得这样就很好。这确实很好，因为秀峰路它那路口条件够啊，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我的同事，另外一个同事，那个林杰警官，他前一段也是刚好对这边也进行优化了，他也是对这个路口这一带的路口进行优化过。
1: 我特别能够理解艾贝贝他的这个开车的这种反馈跟需求，因为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您就是设置的这个南江滨，从会展一直到三江口，这一路绿波下去，我就开得特别的爽。就是我就不用等红绿灯，
0: 感觉心情就要起灰起来。
1: 对，我心情多好啊，我都一个红灯都不要等，对吧？但是哈，我也要跟艾贝贝说，刚刚呢我们的这个王警官也说了，就是设绿波的这个路段，他也说到比较长的路是不是就很适合来设绿波呢，绿波带呢？
0: 我们设绿波带考量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考量说它这个长度，这个路口是不是长度，还路口的条件，
1: 就宽度也要考虑。
0: 对对对，
1: 还有刚刚您之前也说到的，是不是有比较密集的公交场站啊，还有一些斑马线啊，会不会有一些的士或者说网约车会经常上下客呀？
0: 对对对，
1: 这些是不是都得要考虑？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您刚刚也举了一些例子，哪样的一些路段哪怕它比较长，它可能也不适合设绿波。
0: 是
1: 烟台山，
0: 烟台山那边它主要是什么，它就是车道，这个原来那个仓前路那个车道真的是比较少，
1: 就是双向两车道。
0: 有的路段都还不是双向两车道，只有一车道。就是它在那个就是从烟台山公园过来这里边可能只有一车道，所以再加上它上下客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还是游客，
1: 那里也不好停车呀。
0: 他就是可能上下客的停车，他就是可能有可能是随意停，停一下你也他只要
1: 停，
0: 只有一个停一下，你就造成他如果只有一车道了，你后面就要排队。你这种路况是肯定不可能设绿波的。
1: 还有就是艾贝贝，你可以具体的说，比如说你觉得哪条道路它长度也够，信号灯又多，你直接明确的在我们的微信上发过来，哪条路，这条路可不可以设绿波？你直接把道路的名称从哪个路口到哪个路口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就可以请王警官现场来初步给您做一个解答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整个路口优化完整的一个流程，还有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信号灯呢调控需要兼顾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吧，还有行人也要通过吧，有斑马线啊。那在流量冲突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号灯的设置遵循一个怎样的优化原则呢？
0: 流量冲突的时候哈，我们 如果是机动车

0: 车、非机动车、行人流量冲突的时候，我们核心的原则应该就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这是我们的底线原则。所有的配饰啊，相位设计优化，保障行人、非机动车的安全。行人必须保证最低的过街绿灯时长。大的路口有条件的路口应该设置2次过街等候区。第二点就是什么？就是分权重、权衡、兼顾原则。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通勤主干道机动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在保证行人基础安全时长的情况下，我们适度的提升主干道机动车通行效率，减少长距离的排队。比如讲还有一个学校啊、商圈这个路口，那行人、非机动车权重也会提升。我们因为它这边流量，行人的流量和非机动车流量比较大。就不讲是二环宝龙这个路口，那它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特别多，那我们就会拉长这个过街行人绿灯的时长。那还有就是比如讲窄小的路口、乡镇支路。整体流量偏低，那我们会相对的去缩短，采用这种短周信号灯短周期灵活的配饰，杜绝一番长时间的等候。第三个就是叫做这个原则叫冲突分离放行原则。尽量那个左转单独放行，然后行人和非机动车单独放行，无法单独设计相位放行的小路口呢，我们就缩短交叉通行的重叠时间，设置缓冲清空的时间。第四个原则就是效率公平原则，就是杜绝单一这个交通群体长期的积压等候，然后若一方持续的拥堵，那我们通过调整周期啊、拆分相位啊，缓解它的排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几个原则了，这四个原则。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笑看人生啊，这位朋友说，他说呢，鳌峰大桥下桥到鳌峰路这一段，他觉得就是这每天的车子都比较多呀。他说这一段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就这一段您会了解吗？
0: 这个是在台江那一带是不是？
1: 对。
0: 鳌峰路下桥这个路口，它说实在，它是流量，我们从南二环进城方向这边过来，流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1: 笑看人生，我也非常理解你。鳌峰大桥下桥到鳌峰路，我走过，从南二环，因为我如果说要去电视中心去那边的话呢，我就要走南二环。我走南二环高峰期的时候，特别是早高峰，7点到9点钟的时候，那我从南二环拐弯到东二环连接鳌峰大桥的那一段，那边呢就是会有几个信号灯，
0: 是吧？
1: 您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信号灯的一个设置，包括这整个的一个流量的情况。
0: 你指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燕山路和连江南路交叉口的那个在主干道设的这三个信号灯？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三个信号灯其实还有效的缓解了这个鳌峰大桥下桥到鳌峰路早高峰的这个流量。
0: 对，我们这个信号灯是我们交警在那边设置的，可能但是有一些可能群众也不是特别理解，他说我这个主干道这边过来为什么还要给我设一个信号灯。目前这个信号灯的设置，我们时间大概设定在早高峰工作日的早高峰，7点到9点，那这一共3组信号灯。那我们原则上是放行一组一个灯一个灯的放。
1: 对，
0: 基本上是一个灯。
1: 他那边好像有4条车道。四条车道的话呢，就是1、2、3、4四个灯分别轮流放行。
0: 没有没有，只有三个灯。
1: 三个灯。
0: 你讲的四个车道可能是到上面汇入这个主干道。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叫做鳌峰大桥进城，在这个桥面上它只有2个车道。然后我们二环主干道过来是有3个车道。然后再加上我们从美敦路那边有一个匝道上来。
1: 对对对，那个匝道上来。就
0: 等于4个车道去挤这个2个车道。那很容易在这个桥面上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在桥面上发生交通事故，一个路口就是一个车道堵了，那你只剩一个车道了，你得四个车道去挤这一个车道。所以我们不得已就讲，我们设这个信号灯也是讲我们

0: 尽量不让这个桥面太拥挤，
1: 嗯，
0: 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
1: 嗯，那肖凯人生提到的这个鳌峰大桥往这个鳌峰路，他那边车子比较多，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我们的交警应该也在，就是时刻的关注着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对吧？无论是从信号灯，还是从其他的一些标志标线，各方面啊都在关注着。那为什么会在南二环上鳌峰大桥连接这个连江南路的那边设置三个信号灯呢？其实就是有效地控制了鳌峰大桥由南往北往这个五里亭方向啊那边的流量。
0: 对，
1: 如果说不设这三个信号灯，那你这个鳌峰大桥下到鳌峰路，
0: 那更挤了，
1: 车子就会更多。
0: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白虎亭立交修好了以后，这个流量从罗州大桥进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阻挡的，可以一路撒进来。
1: 啊，一路开到这边来，
0: 一路撒进来，所以它这个城区可能我们先期的这个城市规划没有做很好，所以它没有预料到流量，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普及，那车价又变得特别便宜，大家可能都买车了，流量变得
1: 比较
0: 特别大的流量。那后期可能又等到我们这个前横南路那边会从这个台江万达会修一条这个桥过来，到了燕山路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讲跟这个并行的鳌峰大桥并行的可能有一条路通道，那这个通道修好了以后，那我们这个应该讲我们会帮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给它适当的优化就缓解这个交通压力。
1: 那到时候这鳌峰大桥往这个鳌峰路肯定这个通行的
0: 会更好
1: 体验，包括通行的效率都会更高哈。所以笑看人生咱们再稍微等一等，那您刚刚说的这个前横南路的那个高架大概它会什么时候会开动呢？
0: 我有看到他这个规划，包括我们也有这个提出一些我们交警部门的意见，那具体的实施建设那个应该是以建设部门为准。
1: 但是可以期待，对吧？可以期待，应该不远了，
0: 应该在近期吧，不远了，
1: 应该不远了。艾贝贝说呢，他也说具体道路说不了上来，因为不知道道路的名称。他说比如大如世家往林东如面馆福建工贸学校那条路，他说也是绿波路段。他说听了节目的介绍哈，知道原来绿波不是那么好设的，要有一定的条件，他也了解了，长知识了。也谢谢您啊王警官，也感谢信号灯中队的辛勤付出，谢谢你们这精细化的治理，现在呢越来越畅通，在畅行的路上也为您点赞啊！谢谢艾贝贝哈，能够理解我们王警官，包括我们信号灯中队的这些工作哈，也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哈，我们也期待王警官下次做客。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2: 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
2: 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这一点位，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八月会有两个台风影响福建，白海豚有向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等灯停表真的来了哈，这个美团联合苏州发布骑手等灯这个停表功能。为什么现在的西瓜越来越小了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据这个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5号之前呢，无台风影响我国近海。6号之后呢，台风白海豚有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哈。据福建省气象局消息，八月。

可能有两个台风影响或登陆福建，出现在上旬末至中旬初和下旬的概率较大。那预计八月平均气温全省偏高0.1到1度哈，大于37度的高温日数接近常年哈，极端最高气温接近常年，大部分地区是34到39度，主要高温过程呢出现在5号到7号和14号到17号。

我们再来关注7月31号，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版本啊。目前呢，已经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发布信息提示哈、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啊。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骑手呢还可以在页面中看到所在区域的进行道路信息啊，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那或者根据需求自主决定这个配送路线哈。那配送完成后呢，骑手页面弹窗提示的订单号、等红灯累计时间，系统告知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完成等灯停表功能哈。

我们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个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近日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呢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了解呢，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正在向北迁徙过程中啊游的是异常缓慢，随后观测到幼鲸破水而出，完成首次呼吸。那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呢，多架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母子的活动哈。那该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的过程是极为罕见的。目前全球仅有4个人完整拍摄到了座头鲸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夏天总想吃西瓜，曾经火爆全国的巨型西瓜很少见了啊，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那种长了个冬瓜一样的西瓜哈？曾经呢，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个个是20斤起，一个西瓜够一家人吃一天哈。可是如今为什么却淡出人们的视野呢？这还要从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上个世纪70年代初哈，这品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海南试种成功哈，随后呢在广东选育出这个成选一号，又杂交培育出了新品种新城哈，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是火遍大江南北呢。现在怎么退场了啊？首先主要是家庭变小了，三口之家成为主流，这么大一西瓜吃不完。第二，对手太强了，国产西瓜经过几轮的迭代，皮儿薄籽儿少，更甜，个头适中啊，所以说这种巨型西瓜还有，确实真的是很少见了啊。

然后呢，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旅行哈，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是已经完全截止了哈。目前呢，8月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还在持续征集当中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咱们这个呢，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精品线路哈，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呢尽览3湘4水，而且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这个各位可以放心了，您可以持续回旅行来了解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光明港公园百米大花老鸭嘴花迎来盛花期。重庆人在防空洞里涮火锅啊！别开心太早，化妆品用了，皮肤突然变好，也要当心了啊！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的紫色廊架景致出圈，成片大花老鸭嘴藤蔓哈，覆盖近百米的朱红色中式长廊，形成紫色花铺的立体花海。那搭乘光明港至南宫河口航线浮船呢，碧水与紫花交相辉映啊，为市民解锁了全新的夏日休闲方式。据了解呢，近年来经过公园方面的精心养护哈。大花老鸭嘴的花期跨度从6月持续到10月，成为福州市属公园中为数不多规模化种植大花老鸭嘴的景观带哈。其中呢，7月底到8月中旬为盛花期，花量密集，花穗修长，具有观赏性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重庆啊，最近呢，重庆是热浪袭人，曾经的防空洞啊，凭借25度的恒温清凉，成为当地人的消夏新地标哈。清晨呢，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哈。中午呢，改造后的防空洞变身社区食堂，明厨亮灶，菜品丰富。那下午呢，市民围坐闲谈哈，盖碗茶，最低9.9元就可以畅饮续杯哈。夜幕降临，火锅店热闹开席，是烟火气十足哈。说到这个天气啊，进入到中伏以来呢，全国多地出现高温。今年中伏的特点是时间长啊，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

三伏来到了40天，这加强版哈，意味着高湿高温的闷热周期被拉长了，而且体感更闷啊。这个中伏周期呢，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呢，不仅白天酷热哈，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哈。然后说到这个夏天呢，很多女生哈，更注意护肤了，包括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生在选化妆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哈。你像保湿润肤类的化妆品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啊，你用了某个产品，好家伙，这变化特别大，那你就得考虑考虑了啊，这里边可能是有激素成分了。因为毕竟这东西吧，它是一个慢慢见效的过程嘛，你上来之后，哎呦，直接一下感觉脱胎换骨一样哈，这肯定是不对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不是护肤品，是手表哈。Coach 这个牌子啊，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家的这个小方糖系列的手表呢，应该说是最近的这个大爆款了哈，明星同款。然后呢，你别看它这个方方正正小表盘才22，戴上去之后是很显这个秀气的哈。而且呢，就是它很好搭配啊，它有很多款啊，很多款，就不管你是职场啊，还是约会啊，哎，还是说拍照啊，你是什么风格呀，它都可以搭配上哈。就是你要去官网或者专柜呢，这表不便宜，要2000多哈。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这个渠道补贴，给到各位超低价啊，或者叫超底价了，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了。399，说实话，你现在去买个手表，你可能买个电子手环差不多这价格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价格特别合适，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啊，持续回好物这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方那边拿到的渠道补贴哈，价格才这么优惠哈，各位资质齐全啊，品质保障你是可以放心的哈。这个我觉得买来之后，说实话，你说现在真戴表看时间吗？我相信啊，会有，但是大家不多了，因为手机都不离手。但这东西就是一个时尚单品啊，很多款啊，很多款，而且配上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哈，各位好物持续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哎呀，
4: 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老师说，
3: 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
5: 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等积分呢。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6: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 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5%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5: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
3: 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
6: 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 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我的个乖乖，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行，
6: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7: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2:37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确认了福州多个路口即将出现，涉及鼓楼、苍山。港后铁路大坪四隧道贯通。山里娃的空中校车上新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二环杨桥路口四个方向的安全岛上都已经出现了围挡施工牌哈、啊，这个围挡内的路面呢已经开挖了。现场一块工程告示牌上显示，该项目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那预计工期到8月31号。那据了解呢，2026年福州将在市区五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哈、啊，分别是二环杨桥路口、六一福马路口、古田新泉路口、五四东大路口和上三复原路口。目前呢，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哈、啊，建成后呢，将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躲避烈日的便民服务。

我们再来关注五号福州港后铁路建设项目大坪寺隧道顺利贯通。据了解呢，该隧道全长438.16米，为单线隧道，紧邻福州绕城高速公路。作为项目 EPC 二标段首条贯通的隧道呢，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为全线架梁施工扫清了障碍。

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哈。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中呢，那欧洲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啊，275%。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扶摇梯正式开通啊，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的上学时间缩短到30分钟，托举起大山里孩子们的求学梦想啊。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回旅游啊，我们现在这个8月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还在招募当中，但是听说也快满了哈，各位感兴趣的话，旅游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哈，那千万不要纠结啊，有的时候总想着说，哎，我再等一等，等一等啊，你等等到时候团满了，这个就确实就没办法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2:4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公布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将上线。7月电影票房突破50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鼓楼区公布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2项本土特色项目入选，涵盖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四大类，其中呢

民间文学类别两项，分别为福州俗语、童谣；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三项，分别为相电拳、绳技、曾氏太极拳；传统技艺类四项，分别为福州虞山兰花传统栽培技艺、聚春园蛋糟香螺片制作技艺、和谐苑传统红糟菜系制作技艺、聚春园糕点及茶食制作技艺；传统医药类分别为三项，分别是卢氏中医外治法、许氏中医火针疗法、邹氏中医外治法。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据了解呢，该剧以福州三坊七巷市井烟火为叙事基底，完整复刻了400余年闽剧非遗风貌，地道福州方言唱腔、精工戏曲、脸谱、闽式特色簪花造妆造啊，原汁原味戏曲身段悉数呈现，故事双线并行，一边讲述青年闽剧传承人逐梦守艺，以青春之力接续戏曲文脉，一面刻画老一辈梨园匠人数十年坚守戏台的赤诚啊，同时呢，融入近代戏曲艺人护戏救国的热血往事，传承闽剧婉转韵味与现代 AI 沉浸式视觉特效碰撞交融啊，既有闽都文化细腻的温情，又有家国情怀厚重的力量，用年轻化微短剧叙事让百年闽剧走进大众视野。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国际货物邮件运输232万吨哈，同比增长13.9%。航空货运网络越来越密哈。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因附加值高、时效要求强，成为在外贸新名片中的同时呢，也为航空货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影视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2026年7月总票房韩娱售破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4度位列7月票房榜前5。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3:02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超第二阶段完整赛程公布，福州首战对阵泉州啊，末轮对阵厦门。空调病和普通感冒的恢复时长不一样啊。公积金将会有哪些新变化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闽超赛事定于8月8号重燃战火，为顺应广大球迷朋友们的期盼呢，进一步提升赛事观赏性和影响力。经组委会研究呢，决定将原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啊，分别决出各组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哈。现将优化调整后的赛程安排向社会公布。诚挚欢迎广大球迷朋友到现场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根据赛程呢，福州队将在首战主场对阵泉州啊，最后一轮将在客场对阵厦门。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期呢，重庆是热浪袭人哈，曾经的防空洞凭借25度的恒温清凉呢，成为当地人的消夏新地标啊。清晨呢，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

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啊。中午呢，改造后的防空洞变身社区食堂，名厨亮灶啊，菜品丰富。下午呢，市民围坐闲谈啊，盖碗茶最低9.9块就可以续杯畅饮啊。夜幕降临，火锅店就热闹开席了，是烟火气十足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天气炎热啊，去哪儿呢都离不开空调。但是提醒各位，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的发病原理、恢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脱离开空调，没有冷气的刺激，空调病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可是如果感冒了，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一般要持续5天甚至7天才能恢复健康。所以说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后也能缴纳了。这个各位后续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我们8月15号的这个长沙张家界的线路还在持续的招募当中哈，各位感兴趣的话，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因为这时间也很近了，而且团期所剩名额不多，各位一定要抓紧机会了。

0: 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

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确认了福州多个路口即将出现涉及鼓楼苍山。增开福州往返龙岩更方便了啊，最快2小时19分。近视不戴眼镜会影响听力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近日呢二环杨桥路口四个方向的安全岛上都已经出现了围挡施工牌儿哈，围挡内的路面呢已经开挖，现场一块工程告示牌上显示呢，该项目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预计工期截止到8月31号。据了解呢，2026年福州市将在市区五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分别是二环杨桥路口、六一福马路口、古田新泉路口、五四东大路口和上三复原路口啊。目前呢，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建成后呢，将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躲避烈日的便民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30号起呢，铁路部门新开通一对福州往返龙岩的夜间快速动车，全程最快2小时19分哈，进一步方便两地居民往来。那据了解呢，福州站至龙岩站车次为D9962，21点福州站发车，23:19到龙岩，途经延平、延平西、永安南，全程运行时间只要2小时19分哈。那龙岩到福州的车次是D9958，那18:13龙岩站始发，20:33到福州，途经张平西、永安南、延平，全程运行时间2小时20分。那此次列车增开后呢，相当于将末班车延长到了21点，旅客的选择空间更大。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安全方面哈，为强化产品质量风险源头治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8月1号起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那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那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啊，也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号起，没有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啊。那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呢，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人体的视觉和听觉它是同步进行着交互作用的。当视觉信息传入减少或受阻时呢，受降低大脑的听觉信息处理能力，进而产生听力下降的感受。就是近视的人在摘下眼镜之后呢，因为没办法清楚判断对方的口型，同时又没办法清晰捕捉对方的微表情啊、手势等等这些肢体语言，大脑得到的语言信息和视觉信息不准确，仅通过耳朵获得外界信息刺激啊，从而感到听力有所下降啊。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Coach的小方糖系列的手表哈。这款手表呢，女装表啊，真的会让女生眼前一亮哈。因为呢，你别看它小方盘22哈，这表径是22的，但是戴上很显秀气哈。表盘上是经典的这个马车图案啊，你像这个软糯小牛皮表带儿搭配金色边框哈，复古又时髦，哎，那六款人气配色可选哈。平常这表官网价格要2000多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渠道补贴直接399到手哈，礼盒礼袋配齐哈，只有200块，各位这个数量不多哈，听说稍早之前吧，大概今天上午就已经卖了很多了，各位这个我觉得买来哈。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带啊，其实都是特别合适的，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曾开福州往返龙岩更方便啊。8月买火车票新增新生预约功能。新国标来了，新能源汽车电量显示偏差不得超5%，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啊， 7月30号 起呢，铁路部门新开通一对福州往返龙岩的夜间快速动车， 全程最快2小时19分， 进一步方便两地居民往来。 据了解呢，福州站到龙岩站车次是D9962， 21点从福州发车， 那23点19到龙岩， 那全程运行时间2小时19分。 龙岩站到福州站的车次是D9958， 18点13从龙岩发， 20点33到

福州，那全程运行时间是2小时20分啊。此次列车开行后呢，相当于将末班车时间延长到了21点。我们再来关注啊，为方便新学期学生旅客购票出行，为在这个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呢，铁路部门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呢，可于8月1号到30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呢，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哈，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那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呢，最多可提交3个订单啊，每个订单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级别，可选级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旅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卧哈。那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优惠票价。预定订单提交后呢，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坐飞机。坐飞机有些朋友带一些很零碎的东西哈，小物件，那怎么带呢？首先，如果护肤品剩一点了，可不可以随身带啊？护肤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啊，同时接受开瓶检查，没问题就可以随身带。第二呢，就是充电宝必须要有3C 标识哈，这个额定能量小于100千这个100毫安时哈，那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啊。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带2块。另外呢，就是什么帐篷、折叠桌椅、露营斧头、铲子啊、地钉这些装备可以托运啊，但是点火器具不管是托运还是随身都不能带啊。第四呢，就是普通指甲刀可以带，但是尖头修眉刀啊、刀刃超6厘米的剪刀是只能托运的。我们再来关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呢，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哈。这个专家同时表示呢，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的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哈，并结合车辆能量将这部分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相对偏差不超过3%哈。这个续航还是很重要的，你说出去玩如果说有存在一些续航虚标的话挺麻烦哈，所以说出去玩呢，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放心的出行方式哈。你比如说跟我们去这个8月15号的长沙团呢，我们在持续招募当中哈，名额不多了，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那我们这个团呢是纯玩零购物哈。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创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3:4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即将上线，弹窗广告未显著标明广告算违规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啊。据了解呢，该剧以福州三坊七巷市井烟火为叙事基底，完整复刻400余年闽剧非遗风貌啊，地道福州方言唱腔，精工戏曲脸谱，闽式特色簪花造妆造，原汁原味这个戏曲身段呢悉数呈现，故事双线并行啊，一边讲述青年闽剧传承人逐梦守艺啊，以青春之力接续戏曲文脉，一边刻画老一辈梨园匠人数十年坚守戏台的赤诚，同时呢融入近代戏曲艺人呼吸救国的热血往事，传统闽剧婉转韵味与现代 AI 沉浸式视觉效果碰撞交融啊，既有闽都文化细腻温情，又有家国情怀厚重力量啊，用年轻化微短剧叙事，让百年闽剧走进大众视野。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在稳步加强哈，预计将在今年8月到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呢有很多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啊，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哈，想退费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有专家指出哈，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出标明广告字样，并且可以确保一键关闭啊，否则就属于违规。比如说首月低价，如果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保费啊，还有自动续费，就属于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规定。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回旅游哈，咱们这个8月15号长沙的团，各位一定要抓紧报名了哈，感兴趣的您可以回旅游之后了解一下，如果觉得哎确实时间也合适啊，觉得这团的团期行程您也挺感兴趣，别纠结哈，直接报名，咱们8月15号一起啊带着各位去长沙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阶段，南二环辅路往浦商大道方向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疾控提醒，本月需注意防范新冠等传染疾病。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230亿元。别开心得太早，化妆品用了皮肤突然变好了，要担心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八月份的福州持续高温，降雨频繁，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潮湿的天气不仅让人体感不适，更成为蚊虫滋生、细菌繁殖的温床，各类传染病及高温中暑风险大幅攀升。结合福州市历年夏季疾病的流行特点，福州疾控卫监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八月呢需要注意防范两热等虫媒传染病、新冠和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霍乱、食源性疾病、高温中暑五大高发健康风险。近日，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正式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的首个正式版。目前已经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的读秒信息。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呢，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骑手还可以在该页面当中看到所在地区的禁行道路信息，选择不同的配送路线，或者根据需求自主决定配送路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八月二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中外电影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一起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的电影时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生在选择化妆品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医生表示，保湿、润肤类的化妆品一般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某种化妆品在短时间内能够让皮肤发生巨大的变化，见效非常快，这种要担心可能会有雌性激素的成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 Coach 小方糖手表。

0: 好的，今天已经是农历的6月21了，七夕呢马上就在眼前。那么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一款 Coach 小方糖手表呢，就非常适合在如此浪漫的节日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这一款 Coach 小方糖手表呢，专柜日常售价呢是2000多元，今天呢福利价仅需399，只有200块，200块表哈，抢到就是赚到。Coach 是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小方糖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方方正正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呢，特别的精致秀气。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呢，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有6款的人气配色可选，包括了黑皮黑面，这是经典百搭的；红皮红面，复古又优雅；绿皮绿面，显白利器，约会氛围能够拉到满分；蓝皮贝母面，非常的知性高级；红棕皮粉面，甜美温柔的感觉；棕皮白面也是清新百搭款。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刚才说到了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的官网售价2048元，这次呢在畅行876给到的超底价399，相当于不到2折，而且6色款式任选。只有200块这样的手表，现货呢就这一批，售完不补，手慢真的是抢不到。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同时也是 JJ 梁咏琪最新单曲在全国各大电台首播的日子，来有请 JJ 亲自推荐他的新歌，叫做远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0: Hola.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明后新

英坡村三位一体富民新村，咽炎总是好不了，要查一查吃饭的习惯。取消午休提前下班，你愿意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坐拥闽后县县域单体面积最大的古厝永奋永香厝，年迎20000的访客，以百合花海、四季采摘农场、高校科研基地为核心，形成多元互补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近年来，闽后县白沙镇新坡村借力全域交通升级与山水生态资源，构建起古厝文化加田园产业加近郊文旅的乡村振兴新格局，成为福州近郊文旅融合富民新村的崭新标杆。近期新冠病毒活动水平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内的新冠疫情已经从第28周的低流行水平上升至第29周的中流行水平。那么感染新冠需要就医吗？要不要吃特效药呢？福建省福州市肺科胸科医院呼吸与重症科的医学主任医师王新航和药学部的副主任杨庆明给出了一致答案，新冠抗病毒药并非人人适用，滥用反而无益。急性咽炎发作时呢，咽喉红肿疼痛，很多人呢以为只是感冒，其实呢暴饮暴食也是加重咽炎的重要原因。长期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撑，会诱发或者加重胃食管的反流，胃酸反复刺激咽喉，急性咽炎就拖成了慢性。如果感染较重，全身的症状呢会比较明显，应该卧床休息，多饮水和流质食物，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口服抗病毒以及有抗菌作用的药物，或者呢用有消炎作用的漱口水来含漱。近日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这个话题引发热议。支持的网友认为呢，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地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的拥堵，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认为，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呢，会导致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下来呢，还会加重身体负担。也有人提到呢，担心最后呢会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午休计入每日八小时工作日吗？现行法律呢并无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工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的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告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之前说到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8月9号和10号呢都已经是正式收官了哈，就是报不上名了，已经满额。所以呢下一次要想参与到我们的草原之旅当中呢，请尽快先到先得的感觉呢真的是就是这样。那么下面呢向您推荐的是新增的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第一天呢在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步行街、坡子街，还有地道的小吃等着你，还会呢游览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然后呢

驱车前往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看其天门洞，继而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随后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特色美食。另外呢，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辆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了解详细信息。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姚琛《野生心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的上桥处，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都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工作出错，他们从不自责，而是积极找补；和伴侣吵架，他们从不抱怨，而是积极沟通，打开心结。总之，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情绪稳定地应对，然后继续轻松前行。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有能力，即我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自信让他们专注问题本身，问题来了直接解决问题，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自我攻击或者指责他人上。在他们眼里，问题不是阻碍，而是生活附赠的特别礼物。班杜拉曾说，效能感不是天赋，是动态发展的能力。如果遇到让你无法控制情绪的问题时，试着默念这句话，因为你有能力跨越，考验才会降临。当你开始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拥有了想要的人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

0: 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14: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中医外治中心投用。福州疾控提醒，本月需注意防范新冠等传染病。为什么闷热天气很伤脾胃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8月1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正式启用，致力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的规范化、高质量、全周期中医特色综合外治服务。据了解，它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技术项目最全的中医外治中心。八月的福州呢，持续高温，降雨频繁，湿度高居不下，闷热潮湿的天气不仅让人体感不适，更成为蚊虫滋生、细菌繁殖的温床，各类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风险大幅攀升。结合福州市历年夏季疾病的流行特点，福州疾控卫监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八月份呢，需要注意防范两热等虫媒的传染病，还有新冠和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霍乱、食源性疾病、高温中暑五大高发的健康风险。8月1日，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且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应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为普通号牌。同时，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2024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列入北京市的产品目录。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进行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专家表示，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在这一节呢，向您推荐的是 Coach 系列小方糖腕表。选腕表呢，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和硬件的品质同样非常重要，每一处细节呢都要经得起推敲。Coach 这一款 CASS 系列小方糖搭载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呢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呢采用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个几年呢镜面依然像新的一样。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呢仅6.6毫米，纤薄贴合手腕，轻巧不累赘。搭配呢质感的小牛皮表带，舒适度拉满，长时间佩戴呢也不觉得是负担。说到价格， Coach 官网或者专柜呢，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需要2048元。这次呢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超底价，到手仅需399，相当于不到2折。还有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这样的手表，手慢就真的抢不到了。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收入囊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下面要听到的是今年2026歌手节目当中的娃娃魏如萱，最后的一个舞台，虽然是最后一个哈，但是呢却也格外的有她的气质在里面。这是翻唱自她非常喜欢的王源的一首作品，来自魏如萱，雪崩。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 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确认了福州多个路口即将出现遮阳棚。

黄港口岸实现深港五分钟通关。为什么说近视600度以上别剧烈运动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二环路杨桥路口的四个方向的安全岛均已经出现了围挡施工牌，围挡内的路面呢已经开挖。现场一块工程告示牌上显示，该项目呢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预计工期呢截至8月31日。据了解，2026年福州呢将在市区的五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和上三路复原路口。目前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建成之后呢将为市民提供遮风挡雨、躲避烈日的便民服务。7月31号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这里不仅可以24小时通关，还将首次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整体的通关时间呢，将由原本的30分钟缩减至约5分钟。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30亿元。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今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呢突破72亿元，连续23天单天票房过亿。一般认为，超过600度，儿童为400度的近视呢，就为高度近视。超过600度且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称为高度近视。一般来说呢，近视的度数每增加300度，眼球前后径的增加呢约为1毫米。眼轴变长，视网膜就会长期处于牵拉变形变薄状态，不利于眼睛健康。高度近视的人在进行剧烈运动时，如跑跳、打球或者玩游乐项目，如过山车、跳水、蹦极时，急速转弯、向下俯冲等动作，会在瞬间呢使眼球的压力剧增，相当于呢眼睛挨了一记重拳，造成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比较大。轻者能挽回部分视力，重者可能发生不可逆的失明、眼球萎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傍晚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之前说到的草原之行呼伦贝尔的金华之旅呢，已经是截止报名了，8月9号和10号呢都已经满团。现在着重向您介绍的是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同样非常的不错，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竟然3箱4水，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辆呢均已包含在内，省心省力。精品小团让你放心出行，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时间，来自周深的纪念单曲《如约》。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

0: 明，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开展内河水系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中央网信办处置一批违规网络娱乐团播账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超过231亿元，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期福州暑期内河游船热度攀升，为筑牢水上的安全防线，市水运中心等部门开展内河水系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巡查静安湖、光明港等热门的游船码头，督促船员开航前做好安全宣讲，提醒家长看护好孩童，规范穿戴救生衣，严禁游客在船上攀爬嬉戏，相关单位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全覆盖排查码头泵站的安全隐患，实行隐患闭环整改。近日，连江县凤城镇联合城管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对816南路、文山南路沿街的商铺实施清障开窗整治，重点拆除遮挡消防逃生窗的密闭广告牌。现场工作人员规范切割、清运广告牌，恢复逃生窗口的应急疏散功能。本次行动呢，累计拆除遮挡广告牌7块，遮挡面积约为600平方米。下一步，凤城镇将持续开展沿街商铺消防安全拉网排查，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中央网信办持续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累计呢处置违规。

的团播账号1840余个。本次整治重点打击低俗表演、诱导大额打赏、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恶意 PK 惩罚等违规行为。部分账号呢，依靠暧昧灯光、低俗动作博取流量，还有账号呢，通过话术诱导粉丝充值送礼。平台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措施，对违规MCN 机构进行清退。截至昨天晚间，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31亿元。今年暑期档呢表现亮眼，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国产影片占据了主导的市场，年度票房前3名、暑期档票房前2名均为国产影片。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口碑持续稳定。各地呢同步推进公益电影惠民工程，把优秀的主旋律影片送到基层。业内预计，随着暑期的持续推进，观影热度将继续维持，行业市场活力稳步提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8月份我们之前着重关注了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已经呢全部满团，8月9号和8月10号已经报名的朋友呢就要欢乐上行了。那么还没有机会搭乘上这一次的草原之旅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 往返高铁5日出行，包含了很多经典的品牌经典的路线哈。来到长沙呢，会逛黄兴路步行街，在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赴红色韶山参观伟人故居，随后呢还会赴张家界观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还会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在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体会清贫小团为您带来的轻松惬意。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 好了，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杨丞琳携手黄霄云联袂送上来自张靓颖近期的代表作《野心间》。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强对流天气造成树木倒伏，福州植物园闭园抢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平台经营相关典型案例。货源充足，今年西瓜售价同比降20-30%。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植物园遭遇暴雨、冰雹、大风、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园区呢500余株的树木倒伏，多处围墙、大棚、电力设施受损。园区呢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妥善转移滞留旅客，为全面排查灾害。

隐患，园区呢8月3号继续闭园一天，园区呢组建了130多人的抢险队伍，调配各类机械设备，清理倒伏树木，抢修受损设施。闽清 X170 县道，也就是市民俗称的少林大道，启动了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呢预计在明年的5月1号前通车。道路呢是通往南少林寺的核心通道，原有道路呢道面的路面宽度仅为6.5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旅客流的通行需求。本次改造的主线总长是9569米，配套2条连接线，总投资5000万元。完工后呢，路面拓宽至8.5米，可保障旅游大巴的顺畅交汇。改造将有效地破解片区的交通堵点，提升景区客流的承载能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规范平台经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市场竞争、虚拟财产交易等新的业态。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的经营纠纷持续增多，案件暴露出权责不清、虚拟财产保护不足、不当竞争等问题。本次发布的案例呢，清晰划定了平台经营法律边界，为电商平台经营者提供了行为指引。眼下呢，正值西瓜的集中上市旺季，福州市场西瓜货源充足，零售价每500克普遍在2元至2.99元，价格呢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到3成。商超水果店麒麟瓜热销，批发端的数据显示，主流麒麟瓜批发价呢同比降低0.7至0.8元。西沙瓜、甜王西瓜的价格呢同样是明显回落。受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成熟上市影响，短期供给增加拉低了市场价格，零售端价格呢存在差异，主要呢受门店租金还有运营成本的影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集中关注的是 Coach 腕表。谁说礼物只能等别人送，自己买才能够最懂自己。手腕上的一块 Coach 腕表，通勤路上不经意的一瞥，约会时微微露出，这些精致感呢，就藏在这些小细节当中。男士送爱人，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与其纠结呢，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 Coach 腕表。方正的表盘呢，像一颗糖，糖呢就是甜。亲手为他戴上的那一刻呢，没有说出口的话呢，就完全包含其中。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拆开呢就是被认真对待的惊喜。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专柜呢，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售价2048元。今天呢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到了超底价，到手仅要399，相当于呢不到两折，还有6款颜色可以任意选择。限量福利呢，只有200块的手表待售，手慢真的就抢不到了。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赶紧抢购。下单前呢，添加福利官，还能够每单再减免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着你，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隔壁老樊凯杰为您送上的《向野》。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飞多地票价不到300元，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各代新规从8月1日起实施。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8月5日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收取40元。暑期呢，福州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亲民，前往扬州、贵阳、石家庄、合肥等地的票价呢不足300元，去往三亚、昆明、青岛等热门城市票价不到400。出行数据显示，本周末呢将迎来暑期的出游高峰，支线小城的旅游订单明显增长。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福建研究院重大的咨询项目，福建省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培育战略研究启动会在福州召开，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校专家、产业

链龙头企业代表参会。项目由孙逢春院士牵头，组织专家系统的研判福建资源的领赋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方案，形成可落地的对策建议，探索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福建方案。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约谈相关省市的负责人，要求全面推进城镇燃气安全的专项整治工作。约谈指出，多地燃气安全隐患凸显，各地呢要深刻吸取事故的教训，压实各方的安全责任，加快各地落实瓶装液化气的随瓶安检、配送入户制度，集中整治软管、灶具、减压阀等用户端的安全隐患，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全链条的综合治理，充分发挥专项整治的专班作用。近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落地，要求所有放贷机构完整公示贷款综合息费。各大银行陆续公布了个人贷款融资成本上限，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区分按揭贷、消费贷、经营贷设置差异化利率上限。新规要求签订融资成本明示表，禁止呢隐瞒各类合作机构的收费。业内分析，新规呢推动了信贷息费的透明化，清理了不合规的收费模式，倒逼金融机构提升风控水平，更好地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好物推荐呢依旧是关注我们的 Coach CASS 系列小方糖腕表，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自带辨识度与优雅格调。小方糖系列腕表呢，近年来也是热度高居不下的大爆款，举手投足间呢尽显品味和底气，一块表就是你一张无声的名片，随时随地的为你加分。有六款的颜色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黑皮黑面呢是经典百搭，红皮红面复古优雅，绿皮绿面是显白利器，蓝皮贝母面知性高雅，红棕皮粉面显甜美温柔，棕皮白面显得清新百搭。腕表的价值呢，全在细节，搭载了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呢精准免上发条，戴上超省心。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高透防刮，戴几年呢仍然是光洁如新。马上就要来到七夕了，另外呢像是周年生日，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块小方糖。好的，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腕表呢，在我们这边拿到的最低的价格呢是399元，等于说呢差不多不到两折的价格。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西林那依高的最新单曲 La Bubu Go For It。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壮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

0: 亦或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今天开营，公积金新规落地，装修物业费可直接提取，新增65种药品，国家药品集采再扩围。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8月3号至9号在福州举办。 作为重要的配套活动，第10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3号正式开营。开营首日，两岸学子走进多家台资合资企业，实地探访两岸的产业合作成果，了解东南汽车城配套产业发展情况。活动呢持续到6号，营员呢还将前往福州熊猫世界、狼骑沙滩、东湖数字小镇等地参访，近距离感受福州城市的发展风貌。 本届海青会全年安排47项活动，预计能邀请超过3100名台湾青年来到福州。 连日高温，福州推进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 目前二环路杨桥路口的围挡已经施工，路面开展开挖工作， 预计8月31日完工。 今年福州计划在5处重点路口搭建巨型的遮阳棚，涵盖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口。每个路口4个方向的安全岛呢均同步布设，不少市民表示高峰时段路口等候人群密集，遮阳棚能够有效解决高温暴晒难题。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落地，大幅拓宽了公积金提取的使用范围，新增多项便民提取场景。本次修订呢将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2大提取渠道，同时预留弹性政策空间， 适配多元住房的消费需求。此前呢，超半数缴存职工常年未使用公积金，核心原因呢就是使用场景受限。第7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于日前在上海开标， 新增65种药品纳入集采范围，重选产品呢521个， 叠加此前品种， 采集药品总量呢达到555种，覆盖降压、降糖、抗肿瘤、抗感染等众多的常用药物。本次采集呢创新优化规则，支持医联体组团爆量，为基层医疗机构预留用药弹性。 同时呢，设置了价格锚点机制，避免极端的低价引发行业的恶性竞争，同时抬高了准入门槛，参与投标药品呢必须通过一致性的评价，强化生产质量的监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半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之前说到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已经不能再报

报名了，八号、八月九号和十号的两个团都已经满团。所以呢，下次想要报名出行呢，要尽快的下单。现在向您推荐的是八月十五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另外呢，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均已包含在费用当中，省心省力。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沈坚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张博文，五分之一人生。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好的，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6: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也欢迎您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各位好，我是征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畅行876给您带来的斑马音乐。今天的福州呢，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那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夜空无人机表演有望实现常态化，国际油价大幅跳水，黄金价格同步上涨，村上春树新作三天被 AI 快速翻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福州闽江的夜色迷人，此前呢还多次上演了无人机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那未来呢，在闽江夜晚的无人机表演有望常态化了。近日，福州市两江四岸客运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闽江游的航线常态化无人机编队光影表演合作商的招募公告，计划引进无人机的专业编队表演服务商。那根据公告要求呢，无人机的表演画面需要紧扣福州的城市文化、闽江山水、福文化、船文化主题，适配船游航行欣赏视角。首期合作期限呢是一年，也期待未来福州闽江的夜空无人机表演而更加的璀璨。经过升级改造的西湖码头、黎明湖码头以及温泉公园码头、光明港龙舟渡码头陆续的亮相，成为了福州内河游的热门打卡地。温泉公园码头打造了龙舟组主题的茶座与龙舟花镜，西湖和黎明湖码头则增设了复古的打卡观景点，营造古韵氛围。光明港龙舟渡码头呢，打造了蓝紫色的浪漫花镜，运营方同步增设了自助购票机、24小时的零售柜，提升便民水平。那接下来呢，运营单位将会陆续的拓展码头家的多元化业态，依托内河游船资源，打造更多的特色文旅场景，让市民游客感受到福州内河独特的魅力。受到国际局势的缓和影响，那在今天呢，也就是8月3号早盘的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此前美国表态取消对伊朗打击，双方将开展谈判，市场的避险情绪快速的降温。早盘 WTI 原油期货重挫近7%，跌破了80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价格同步大跌超7%，油价的跌幅后续有望收窄，维持近5%的跌幅。与此同时呢，贵金属的市场逆势上涨，现货的黄金突破了4080美元每盎司，白银价格同步走高，美元及美债期货也迎来了反弹，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明显波动调整。村上春树的全新作品《下帆》在日本发售之后呢，仅3天就被国内网友利用 AI 完成了完整的中文。

翻译，译文流畅度远超大众的认知，引发了行业的热议。那对此呢，知名的村上春树作品译者林少华表示呢， AI 译文虽然能够做到文字通畅，但是完整度还原事实内容无法复刻村上春树独有的语言风格与文字的韵味，缺失文学作品的核心调性。同时呢， AI 翻译仍然存在语法和逻辑理解偏差等硬伤，仅能完成基础的文本翻译，无法替代人工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

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自己的情人节七夕节了，那今天呢畅行876也给各位送一些大牌的福利惊喜，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 今天给各位首推的呢就是我们的七夕礼物超多选择了，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可以看到 Coach 这个品牌的小方糖的女表，只要39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另外加赠礼盒和礼袋。 一年一次的七夕节，如果你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的话，真的啊，这一次的礼物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而且这次给各位带来的 Coach 他们家的小方糖系列的手表，一抬手，哎，看个时间就能想到是你，所以这是一款送给女孩子不错的礼物。专柜日常价呢是2000多，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只要399，限量200块，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 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平时在官网或者专柜，小方糖呢是要卖到2048元，那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399不到两折，您就可以拿下六款颜色，可以去选择全品牌的礼盒和礼袋，我们都帮您配齐了，只需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为您带来的斑马音乐。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山夜游点亮了夏日新风尚，业内揭幕牛蛙养殖产业链条普遍存在滥用抗生素，孙颖莎因伤缺席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稍后请您关注详细内容。就在昨天盛夏时光夜上

阳谷山星光夜话游活动落幕了，为期两天的活动呢，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夜游登山。活动现场也免费发放了荧光手环，游客沿着千年古道徒步，点点的荧光与蓉城万家灯火相映成趣。市民可以使用智游谷山小程序记录登山的数据，参与到线上比拼当中。那十八景的眺望台也设置了主题打卡点位。景区的负责人介绍呢，本次的夜游是发展夜间文旅的有益尝试，后续的景区将会结合季节性的特点推出更多的特色活动，持续丰富的夜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助力谷山五 A 级景区的创建。光明港公园长乐桥西侧园区的大花老鸭嘴进入了最佳的赏花期，藤蔓铺满了中式的长廊，垂落的花穗如同紫色的花铺，花朵的色彩层次丰富，初开呈深蓝色，盛放呢则转为浅蓝紫色，凋谢前呢渐渐转为白色。那这片景象是十年前的插杆培育，经过了养护花期延长到了六到十月，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的花量是最大的，茂密的藤蔓兼具遮阳的功能，打造了极其舒适的休憩环境。这里也是福州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化种植大花老鸭嘴的公园景观带，乘船从河面赏花瀑，这也能收获到独特的游览视角，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参观。国内的牛蛙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的抗生素监管存在漏洞，行业乱象突出。那养殖从业者呢坦言，牛蛙高密度养殖极易爆发疫病，养殖过程当中呢几乎必定要使用到抗生素。产地商家将牛蛙分为出口级、无抗级和常规级三类，价格呢逐渐递减，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常规款，普遍存在抗生素超标的问题，主要流向了外卖餐饮市场。业内人士也坦言呢，部分的商家仅用了少量无抗牛蛙应付检查，不合格的牛蛙仍然会高价流通到市场当中，全链条的检测把关形同虚设。国乒主力选手孙颖莎因为身体伤病的原因确认缺席8月8号到16号举办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赛事。此前的孙颖莎状态出色，斩获了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冠军，登顶了单打六冠王，还搭档王楚钦晋级了混双决赛。那后续呢也参与了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赛事。在近期呢乒超联赛的常规赛中呢，孙颖莎已经是暂停出战调整。本次瑞典站的所有的赛事，国乒女队将会由王曼玉、王艺迪以及陈幸彤等七位队员出征，全力备战本次国际大赛。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畅行876呢在8月15号帮各位安排了一条旅行线路，那这条线路去哪儿呢？我们一起要前往的是长沙张家界的旅行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景点。这趟行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车销，而且一价的全含呢，包含了来回的动车票的钱，以及所有的住宿、所有的餐饮和所有景区的门票，以及接驳车和一些特色小项目。第一天，福州高铁直达长沙之后呢，傍晚会带各位一起逛一下黄兴路的步行街、坡子街，品一下地道的小吃，也会在夜间的时候游览一下橘子洲头。第二天我们到韶山，然后去欣赏一下晚间的时候啊，再欣赏一下民俗的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呢将会漫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索齐天的门洞，游览一下芙蓉镇，以及在傍晚的时候抵达凤凰古城。
凤凰古城帮各位也是安排了夜赏的七重水幕灯光秀。

第五天游览完凤凰古城之后呢，我们也是感受一下他们的石板老街。在午后的时候，怀化高铁我们坐车返程，全程纯玩零购物，也是入住四钻以上的酒店，帮各位安排了一些特色的餐饮，包括了景区的索道啊、天梯啊、接驳车呀、啊，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含的，省心省力，精品小团，您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这次的活动详情了。更多的旅行项目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行，有任何在旅行方面的疑问的话，你也都可以直接留言，畅行876会有专业的主播为您进行解答。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

0: 能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6: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陆庄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从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稍显缓慢。南二环有一条道路排队比较长，这会儿各位如果是要从白鹿岭高架过来，要往齐安高架方向行驶的话，在过了双湖互通这一段开始出现了排队，时速已经降到了20到25公里左右了，要过了下首山路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一些。有在后方排队的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876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周南。今天福州的天气呢，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节目当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网传福州城区将会推广共享电动车，台风白海豚五号前将会对我海域区域无影响。健康吹空调，牢记两个字，适度。稍后呢，请您听详细内容。最近有网传消息说，福州的五城区即将投放共享电动车，引发了热议。那在昨天呢，城管部门也是做出了回应，目前的五城区暂未规划投放共享电动车。相关的政策呢，也并非新规。早在2025年的3月份，主管部门就已经明确了，城区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较大，停车空间紧张，现有地铁、公交与共享单车体系基本可以覆盖出行需求。综合道路的承载力、停放的管理以及交通安全等多重的因素，现阶段不宜新增共享电动自行车。部门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市民的出行诉求，结合城市的交通发展现状，统筹规划相关的事宜。人社部发布了权威指引，解答了跨省就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相关问题。劳动者的跨省流动呢，可随时转移自己的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等到退休前统一的集中归集至待遇归属地来领取。各地缴费年限、个人账户金额均可以累计计算，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办理。线上呢，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平台进行申请，即便是缴费中断，原有的权益永久保留。同时也会明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养老保险之间的转移规则，方便灵活就业人员。

保障自身的养老权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的今天中心将于8月3号的凌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偏东方向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9.0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16级，平均每秒52米，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35帕。935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是200到400公里，10级风圈的半径为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70到90公里。预计白海豚呢将于每小时2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白海豚呢将会在8月5号的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区域无影响。空调开2-3个小时，建议通风10分钟。想要安心舒适的度过盛夏呢，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如何科学的吹空调，专家也是给出了关键词，叫适度。专家建议呢，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呢一定要定时的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的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的温差。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如果真的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送一份礼物的话，男生朋友们今天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你必不可少。专柜价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呢是399，多色可选，并且呢都给各位配备好了礼盒和礼袋。有喜欢的各位，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在Coach的官网或者专柜上呢，这块小方糖您都可以搜得到，2048元，价格真的不算便宜，但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399块钱。22毫米的方形的小表盘，厚度只有6.6毫米，非常的贴合自己的手腕哈。女孩子戴这块表，根据自己的肤色或者自己日常的穿衣喜好来选择款式就可以了。其实也不单单只是要七夕去送了，你比如说谁啊，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日子呀，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各种各样的日子，我觉得这块手表都是一个不错的送礼单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

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

0: 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仍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东北至江南多地高温闷热将会持续，多地的西瓜上市时间撞车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回归及抢空，稍后请您关注详细内容。福州市教育局发布了民办学校入学温馨提醒，提醒各位家长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入学，警惕各类的升学捷径骗局。政策也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呢将会实行免试入学，任何的变相测试招生均为不合规的，普高的考生未经市中招办的投档无法注册学籍，缴费方面呢学费和住宿费应当转入到学校的专收账户，家长务必索要票据。学校严禁跨学年预收学费，同时呢也不得收取赞助费、教育储备金，同时呢警惕学费优惠、保录取等不实承诺，遇到了违规办学、乱收费等问题，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反映。中央气象台预报，在今天的全国大范围的降雨将会持续，华南、西南和华北、东北多地将会有暴雨，局部将会遭遇到大暴雨。四号起呢，降雨强度逐步的减弱，西南、华南雨水依旧会频繁。降水区域呢，公共需要警惕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掌控我国的东部、东北、江南和江淮，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持续，空气湿度将会比较高，体感闷热难耐。气象部门也提醒各位民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请时时关注天气预报。近日河南部分地区的西瓜出现了滞销，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那今年呢，当地的西瓜丰产，品质也不错，为什么却卖不出往年的价钱了呢？记者调查也发现啊，今年不只是山东、安徽、江苏的西瓜同一时间段全部成熟了，那今年的气温较高，适宜西瓜的生长，几个省的西瓜同一时间撞在了一起，而瓜农们呢也没有办法让西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就得摘。那面对西瓜的滞销呢，不少的企业和景区也陆续开展了助农活动，尽量采购本地西瓜，这多少也是缓解了一些瓜农的燃眉之急。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五年期的大额存款订单产品。在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记者走访了多家股份制的银行网点，发现呢，长期的大额存单产品上限额一度投放就被快速的认购。线下的网点呢，也是迎来了不少的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理也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段走低，但是长期存款产品依旧是供不应求。

位这个时间点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畅行876帮各位安排的这一条长沙张家界的旅行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并且呢帮各位安排的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四钻以上的酒店，特别安排了一些特色的一些农家美食，像土家的三下锅啊，养生的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均含在内的价格，一价全含，包含了您所有的出行需要用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交通、景区门票，还有所有的餐饮以及部分景区的一些特色小项目。

如果有想游览一下凤凰古城啊、天门山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想观赏一下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游览橘子洲头的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跟着畅行876一起出游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在陆庄高架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有排队现象。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的斗门高架火车站过来的车辆呢，要往东二环方向行驶，时速也会相对偏慢。三环上，在这会儿快接近化工互通的位置，国货互通现在在张林行天桥这一段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一小段的轻微缓行吧，不怎么影响交通，过了事故点之后通行就可以正常恢复。那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暑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暴雨。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近日，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的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根据新华社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将于8月7号开始举行开幕式，8月10号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埃及当地时间3号凌晨3点多发生的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约30点。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10公里。新华社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的震感。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5: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4: 别担心，
14: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
6: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
6: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6: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6: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6: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9: 下班啊，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6: 快乐回家了，
19: 我是熊亮陈总。
16: 各位好，我是张满。
19: 一到咱们上节目的时间，大家就知道说，哎，今天周一又过去了。
16: 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的事情啊？
19: 你说
16: 今天咱俩没有交接、
19: 对呀、需要吗？不需要，
16: 这都是亲搭档了，有什么好交接的？
19: 对呀，
16: 另外一个也是咱们节目组的，能不能以后把这环节给省了？
19: 反正我们其中一个没来没关系，另外一个延续嘛。
16: 哎，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啊。
19: 那怎么说呢？
16: 亮亮是正规的，人家请年假了，该休息的时间，这是人家应得的一个休息时间；该我的替班时间，这是我应。我
19: 应该替的，
16: 我
19: 该替的，因为你接下来应该这个月啊，你也会有年假，所以呢，亮亮得要替你的节目。
16: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笑看人生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是张林路在石雕城这边啊，现在开始排队排的有点严重啊，有没有交警来指挥一下？咱们的交警已经是关注到这块的这个通行情况了，骑警应该已经是在那个附近在进行处置了。主要交通原因呢是这会儿在三环上，张林行天桥三环这一段要往化工路的方向刚刚是有排队的，这会儿已经逐渐的恢复到正常有序通行了。各位在路上啊，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畅行876取得联系了。
19: 是的，来看一下 Vela 说，很久没有见面了啊、下班了，听说你上周特别忙，是不是？
16: 嗯，
19: 听说你上周特别忙，听说
16: 赚大钱，
19: 你私下呢给某个人发了微信、然后某个人就问了我说，未来有给你发吗？我说没有。
16: 哦，听说你现在
19: 这就是区别，你知道吗？
16: 买了大 house， 都听说的事儿，你当什么真呢？
19: 啊，听说了，这个就一般听说呀。
16: 嗯，
19: 八九不离十，你知道啊？特别是这种事儿啊，因为他说薇拉给他发微信，然后呢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内容，然后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给你发消息了吗？我说没有啊。你看他就想在我这找存在感，为啥呢？因为他你跟他发了，你没给我发啊，他这感觉就特好。然后呢我就给他这种感觉，我说真没有，我说他跟你比较好呗，跟我不好、
16: 我其实特别害怕听说两个字你知道吗、现在网传正在
19: 听说你的好像孩子都快要出生了。
16: 对，这个我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传的。
19: 对，就像听说熊亮是财务自由，
16: 我们学院的一句这个名言叫传播无处不在，真的有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听说很多的事儿，
19: 但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叫什么风吹草动啊，
16: 对，
19: 不然的话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
16: 我是觉得熊亮的这个财务自由啊，它是有一点点猫腻在里面的，虽然不自由，但是离自由也差不了太多、
19: 我挺自由的。
16: 不是，
19: 就是没有到
16: 大范围的自由。
19: 我说的自由不是财富啊。
16: 但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传说郑楠你这孩子是不是快要出生了。我当时我听到我真的人都很懵。去年的时候我在报那个体检的时候，年年不是咱都有那个体检、体检上面要备注清楚你到底是未婚还是已婚还是打算要孩子。
19: 你未婚别人都说你说谎、
16: 对，然后我就说未婚啊，然后他说啊还没有结吗？就是那个统计的那个同事，
19: 恋爱谈太久了不太行，差不多就结了吧你。
16: 然后今年的时候又开始问我这个，他说啊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没有结吗？我说怎么了，你这么等着
19: 还在选择呢，还在选择、他还在选择，还在想呢，还在思考。
16: 有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有意思。
19: 我跟你说早晚都得要结，咱们就早点

0: 结，早晚都要生，咱们早点生啊，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你不结不结，拖着拖着以后会不想结，因为你会觉得说结和没结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嗯，哎呦，薇拉发上来这个，他说不念啊，我们不念不念不念不念，
0: 怎么可能会念这个呀？就知道你在忙。
1: 这个、
0: 哎、呦，
1: 这个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有点厉害。
0: 他一直都很厉害，
1: 是
0: 对老婆又好，对孩子又好。嗯、你知道他每年给他老婆买多少礼物吗？
1: 买多少？
0: 就什么各种包啊，各种品牌的鞋子呀，什么香水啊、化妆品啊、衣服啊，他都买。
1: 谨慎哈，这是
0: 重点。重点是啥呢？他还会带老婆去旅游、啊，然后每年都会带老婆去旅游。
1: 是，
0: 但就是没有跟咱们团哈。
1: 放假就出去旅行，没跟咱们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时间凑不上嘛。这是
1: 不，是因为咱俩没有带队，对不对？一下就损失了这么两个大客户。
0: 他不会跟咱们去，你知道为啥吗？
1: 有些人他也不安排安排咱们俩去带个队啊。有些人怎么回事？
0: 周周去啊，周周去，
1: 周周。
0: 对，又是周周去。然后呢，我说周周，你好爽哦，爽歪歪。周周说，哎，都去过了，我再去啊，就没啥意思。
1: 哦，那你
0: 凡尔赛，你知道吗？
1: 赶紧推过来好吗？
0: 对，
1: 赶紧推过来。
0: 下次
1: 说的啊，
0: 周周，如果再安排你去，你去过，你不想去，你就说让熊亮或周楠他们去一去，对不对？啊，这挺好，人情又做了。最终结果虽然说不可能是咱们俩去，但是你人情给做了呀。
1: 我们俩不羡慕，真是的，谁
0: 不自己花钱去旅游、
1: 哎？我中午刚吃了饭，烦死了，又要到吃饭的时间了。我凡尔赛了吗？烦死了，刚跟熊亮说完话，下一句还得我跟熊亮说话，烦死了。
0: 烦死了啊！大家也不要去控制饮食，想吃啥吃啥，随便随便吃。真的，像我今天中午就自己整了那个沙拉，我买了那个沙拉酱啊。
1: 哦。
0: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整，你知道我那一盘里边有八种果蔬加蛋啊什么的加在一起。
1: 那你这一盘能卖老贵了，最起码得卖200。
0: 200到不了。如果说真的要卖的话，起码得要卖个80-90块钱，因为我那一盘相当于外边的三盘。
1: 80-90块钱，
0: 里边有蛋，有那个虾仁儿、还有各种很贵的果蔬。
1: 那你要放这个，我跟你说，最起码最起码咱得卖200出头，你知道为啥吗？
0: 你坑人啊，都不眨眼睛。
1: 哎、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0: 不是吗？
1: 最近真有一家餐厅，就因为一盘蔬菜沙拉卖140块钱。然后
0: 有人买吗？
1: 网友开始炸锅了。
0: 那举举子炸呀，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100多块钱，我只要10块钱成本，我就可以做三盘出来了。
1: 事情发生在哪儿呢？又是阿拉上海啊，
0: 又是上海的
1: 啊，又是上海的，就是说沪币啊，沪爷啊，有的时候这花的钱啊，真的一点都不带心疼的。一个网友晒出了在上海吃到一份140块钱的生菜沙拉，
0: 128不是吗？
1: 140块钱一份，这份沙拉是128，它的核心食材呢只有一颗生。菜，然后还额外附加10%的服务费。
0: 我想说这100多块钱吃这个沙拉啊、吃的是啥东西啊？
1: 总共
0: 要是吃饱吃不饱，要是吃爽吃不爽。
1: 最关键的是啊，还有10%的服务费。我就想知道这一颗生菜你到底给我服务啥了？是给我洗了还是给我咋的了？你洗了你也不至于要这么贵的吧？对吧？
0: 他这家店是为了火吗？但这个是黑火呀。
1: 这也不是黑火，这就是人家的一个标准物价。
0: 还真的是啊，
1: 沙拉制作过程啊十分简单，服务员呢就把生菜拿到他的面前，洗干净的拿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帮他掰成了小块，然后呢加入了6种调配的料汁，然后给他拌一下，然后呢撒上一些培根碎啊，一层这个芝士，然后放上几瓣的菊花瓣，然后
0: 就完成了，
1: 就完成了，128，然后算上服务费140.08元，就这一道生菜沙拉。
0: 那网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很逗，他说调侃、说商家这个是含泪挣了138块钱啊，
1: 我觉得138都不止。
0: 哎呦，真的，
1: 因为现在一颗生菜的话，你要卖2块钱，你除非是那个购物 APP 让给你送过来。
0: 不是，我在想它是一家怎样的店，然后呢，光这个。生菜沙拉能够卖到138块钱，它其他菜品的话得要多少钱？吃一顿的话呢，两个人起码得上千。
1: 上千，我觉得都不一定值。你单看这10%的服务费，你但凡花一个600，那你这上来就得660。
0: 好了，咱们俩就狭隘了啊！这个真的就上流社会啊，所谓的打个引号哈的生活，咱们真不懂。
1: 冰镇小青龙，你知道什么菜吗？
0: 就小龙虾吗？
1: 不是
0: 虾，
1: 不是
0: 小青龙，不是虾吗？
1: 拍黄瓜冰镇
0: 啊，这个多少钱？
1: 雪山飞狐知道是什么菜吗？
0: 啊，啥？
1: 雪山飞狐，仔细想一下。
0: 我知道了。冰沙，
1: 冰上面放着西红柿，并且呢，它还是糖拌西红柿。
0: 多少钱？
1: 最主要多

0: 点钱这都不是重点。
1: 你没吃过，我知道你没消费过。
0: 怎么样给这个菜？我吃过一道菜叫心痛的感觉，每天都吃啊。
1: 啊，黄瓜，嗯，
0: 不是，
1: 是啥？
0: 一杯白开水卖30，心痛吗？
1: 我跟你说，
0: 心痛的感觉，
1: 这种店有谁会去？反正咱们平民老百姓啊，我是不会去的。你也没体验过，
0: 我也不想吃，因为这种菜它看起来就没有食欲。你跟我说140块钱，你让我吃一份，哪怕你说这份肘子140块钱，经过了怎么样炖，然后里边有特殊的食材的香气，那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去下单去点一点的。
1: 有人说像吃这种东西啊，它真的不是为了吃，而是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呢，它可能又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大家说，到一定阶层的人，他可能才会选择去那个地方吃，可能相当于说，就是给自己一个身份吧，就用这个钱去买个身份啊！哎呦，那也是一时的。我跟你说，真正的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身份，这个靠的不是这个东西，
0: 就不坑穷人。我觉得这家店做的也挺好的，
1: 哎，真的是叫区别对待，挺好的。你只要价格一晒出来，没有人会去，哎，只有一些人会去，很。两种极端哈，一种会去的他就会去，不会去的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
0: 是这家店，我个人是觉得啊，哪怕以后我真的资产过亿了，我实现了财务自由，我都不一定会去这样的一家。
1: 对，因为你会自己开一家这样的店。还跟别人
0: 变相做客，你太了解我了。
1: 啊，不然嘞，哦，开玩笑，你脑子眼睛转一下，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0: 是，但是这种店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它也是在博一些流量啊，或者说这家店它本来规格就高，具体是哪家餐厅呢？他暂时是没有说，就是
1: 就上海那边呗。
0: 对，我那天我看到一个套餐啊，卖1980双人餐。然后是上海的那家非常知名的当当当当啊啊，就那家饭店，你知道吗？啊，就那个强哥，然后穿个披风，就那家饭店啊。然后就在这家店里边卖了一个2000块钱的一份套餐。那这个套餐呢，我看还真的有不少人去下单。
1: 但这个套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你说人生当中吧，咱们偶尔还是要给自己奢侈一把，打个引号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氛围。2000块咱们还是花得起的。啊，要我去了上海，朋友请我的话，我保证去啊，对不对？
0: 朋友请。熊亮也就是动动嘴，每次让熊亮请我个100多人，到现在熊亮都下不了这一口。
1: 哎呦，下不了一点啊。
0: 择日不如撞今天。
1: 哎，今天啊，今天我想想，哎呀，今天我没有洗头发，吓死了。
0: 啥都给你说了。
1: 来看一下薇拉，他说上周在咱们876买了那个 Coach 的衣服，然后呢和老婆一人一件，挺好的，还是蛮支持的啊。但确实说实话，咱们东西还可以吧。是不是性价比也挺高的哈？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本周有没有什么适合的一些单品哈。其实马上要到了一个七夕这个季节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一些小惊喜？生活呀，有的时候就需要很多的调剂品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比如说辣呀，比如说苦啊，
0: 我不需要，
1: 比如说酸呐、啊，我就是没有甜。
0: 我身上的这些肉理解我吃过的所有酸甜苦辣咸。
1: 难怪我就闻到了一股，一走进来直播间啊，闻。到了酸味儿啊！
0: 那不是，你要说闻到韭菜味儿，那倒真的是有。
1: 几天没洗澡，
0: 那不可能。
1: 你今天有闻到我的那个味道吗？
0: 没有，
1: 我今天有，
0: 我今天一直在闻到自己嘴里的韭菜味儿，我一直说话这会儿都不敢看熊亮，你知道吗？
1: 洋葱的那个，你有闻到我洋葱的味道吗？我今天吃了洋葱。
0: 咱俩真棒，是打算把那个明天早上的主持人给熏晕吗？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0: 一个吃韭菜，一个吃洋葱，互相闻不到自己。
1: 洋葱是个好东西，哎，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在家里边自己去制作一些东西，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如果天天做在厨房里边待着的一些朋友哈，那是有点烦，因为没办法呀，这得要做。但是呢，你经常没有进厨房的，偶尔在家里边自己买一些就辅料啊、材料啊，在家里边自己做饭，其实是一很省钱，二很健康。
0: 是，
1: 对对对，
0: 我是觉得做菜这个东西啊，它有的时候真的很看天赋。
1: 真的是
0: 畅行876之前有一个主播叫明子，然后她呢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一个姑娘，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发现工资没那么多
1: 啊，对
0: 啊，然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边就开始做饭，但是她就跟着那抖音啊，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跟着人家做，最后做出来色香味俱全，我就觉得好厉害。然后我每次我想学一道新菜的时候跟着去做，做完了之后感觉哎
1: 都翻车，
0: 没有什么卖相，就个人感觉就没有什么卖
1: 相。色香味俱全，首先色是不行了，还香吗？香都是焦味，对，
0: 味那倒不至于、味道上面你也觉得就反正就是
1: 就那样，
0: 差一点点感觉。但是他每次他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厉害，这就是标准的有天赋型的做菜选手。
1: 但是

0: 像我这种属于半天赋型的哈，我就
1: 半天赋，
0: 因为做那种硬菜那种大菜我就不会。那如果说那种就生活的那种哈，就是小菜啊啥的，蒸蒸鱼啊，
1: 炒
0: 哎小炒一下啥的，整的老好了。
1: 是熊亮没有找到硬菜的秘诀，硬菜只有什么难受呢？硬菜
0: 摆盘，
1: 你在准备食材的时候相对麻烦，越硬的菜实际上越好做。
0: 哦，我跟你讲，有一道菜很难做，
1: 哪一道？
0: 你知道咖喱吗？
1: 咖喱有好好做啊，
0: 做过程当中，你知道洗的时候是有多麻烦吗？我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去我家里做
1: 洗，
0: 对，洗锅呀。
1: 哦，
0: 在家里边，我跟你说，
1: 洗什么东西？
0: 我整个厨房被他弄的，哎呦，我的天，就，他那个色素沉淀特别严重，然后呢，我那锅啊，他整个弄完之后，我们那天就做了一道，就咖喱鸡，就是那个所谓的大盘鸡那种的，然后整个锅，你洗那个锅，你泡了十几二十分钟，你再洗。哇，太难受了！
1: 一看熊亮就没有做菜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的经验哈？
0: 啊，经验是有小经验。
1: 你知道咖喱应该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所有的食材，你先开始不是要把那个鸡炒一下吗？
0: 嗯，
1: 炒完了之后，你要把它倒到你的电饭锅里，然后电饭锅里加水，放两块咖喱，然后合上电饭锅让它去煮。最后
0: 你洗电饭锅会洗风。
1: 最后那个电饭锅内胆非常好洗，因为电饭锅内胆都是那个涂层型的，轻轻一擦全部都掉，没有。
0: 上面有一个那个项圈，
1: 啊，
0: 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橡胶圈，对对对，那个很容易着色。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家电饭锅
0: 老化了是吗？
1: 就没有换过了。现在好多那个电饭锅它都已经不用那种传统型的那种胶圈了，
0: 啊，
1: 就一个封在上面，你按下去它自动就密合的那种。
0: 我是小米的，过时了。你再说小米过时了。
1: 但我家也是这个呀，
0: 小米的好用。
1: 我家的是这么大的那款，好像也才一两百块钱，
0: 对，比较小，
1: 便宜的。
0: 三的，
1: 哎呀，可别说换电器了，我这周末花大钱了。
0: 你何止这周末花大钱，你接下来还要再花大钱呢。
1: 家里边空调坏了，然后我突然间我说，哎，找这个空调维修师傅上门，他说上门的话需要30块钱。后来上来之后一看，你家37楼，你不提前说，然后我说，哦，是。他说高空作业费50，然后花了80。他在外边看了看，哦，主板坏了，空调不能要了，我这儿给你修不了，拿了我80走了，
0: 重新买一个。
1: 对，
0: 才1000多，行。
1: 因为我那个房间它是一个单独的，没有给他预留那个叫什么。中央空调的那个口嘛，然后单独的那一台，然后重新买了一台，国补完之后又花1600。我说，哇，天，
0: 那工资去了挺多了哈。
1: 哦，对呀，啊，我真的现在，我就感觉这周末呀，还不如出去玩呢，出去玩也用不坏的。
0: 没有早知道，我跟你说啊，所有的一切啊，他早晚都会来的，我跟你讲，你不要省这个钱，该花花。说到该花花的话呢，像刚刚说到说七夕快到了啊，所以呢，刚刚家里边，比如说你想温暖一点的，在家里边给他就给对方对吧，
1: 准备一些小礼物，
0: 对，或者说做一顿饭，是不是？那或者说你给他买一个小礼物啊，像今天这个产品啊，就是Coach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1: 是6个款式可以去做选择，6种配色可以去做选择，而且呢，这款手表官方旗舰店售价2048元，我们给到各位399配礼盒配礼袋，这是送给女孩子的特殊礼物。如果是女孩子现在要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老公啊，
0: 送皮带，
1: 男朋友
0: 给我绑住
1: Coach 的皮带，经典的辨识标识度直接拉满，你要穿正装的时候就这条皮带一露出来，哇，瞬间一下，
0: 哎，
1: 规格就上来。
0: 各位可以问一下你们的父母，或者说长辈们，以前呢给他们，就是给他们老公送礼物的话，是不是一定都送过皮带？因为以前有一种说法说皮带啊，送老公皮带绑住他，把腰给我绑住。
1: 我听的不是这个版本。
0: 你是不是听的什么版本？
1: 我当时听的是送领带，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吧。
0: 对，就绑住嘛，
1: 对，
0: 绑住他
1: 领带呀，皮带呀，
0: 你走不了的，你是我的，
1: 不能给他送鞋，说
0: 送鞋
1: 就是送走。反正都是一个寓意吧，
0: 哎，但这个东西吧，就是没有这种说法，就年轻就民间的一些说法，咱们也不用去相信这种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像送礼物啊，代表的是心意，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因为 Coach 这个本身是个大品牌，然后呢，那个皮带，你带出去其实也还好，也不会很高调，
1: 经典的一个大 C，
0: 对，但它又是有品牌的标识标志，所以呢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
1: 好
0: 物，可以去了解一下。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团

0: 听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往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是稍稍有一些车流量较大了，各位游走这一块的话，可能时速会提前进入到晚高峰的通行状态。

0: 还有呢，这会儿在北二环，在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呢，这一段汇流口的位置时速也是相对偏慢的，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从南台大道过来要转弯的这个匝道口，过了匝道口之后时速可以逐渐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2: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哎呀，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又有问题要问了啊，乌鸦，乌鸦你好，他说他孩子呀就在这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然后呢发现呢他一直在揉眼睛，周一的时候呢带他去看医生，一查居然是得了干眼症。那这种干眼症他觉得一般来说不是是大人才会得的吗？
1: 是这样啊，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乌鸦哥你好，吃饭不要掀桌子。然后是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这个事儿，我觉得它是一种眼睛的一个症状，没有说非得分大人还是小孩子。其实有很多的病啊，都是自己慢慢的日常的一些习惯影响的。你比如说以前都说糖尿病只有大人才会得，但是现在发现很多未成年的小孩子也可能有糖尿病了，因为他日常饮食习惯的问题。干眼症也是你日常习惯的问题，你要经常用眼，然后又不科学不规律的去用眼啊，那你可能就容易得干眼症了。
0: 对，所以呢既然有干眼症这个症状出现啊，所以呢我觉得说，首先第一点呢，先要把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变，比如说就要懂得休息，比如你用眼距离大概呢，比如说用眼时长30分钟左右的时候，咱们这小时候都知道啊，是得要闭目养神一下，或者说眺望远方，对吧？
1: 哪可能会有30分钟啊？现在小孩子一把王者20分钟，20分钟不要闭吗？不要闭啊！再打一把40分钟，过了不闭了。
0: 包括现在小孩经常看什么 iPad 啊，然后呢看动画片啊之类的，也会挺长时间的。其实这种用眼都相对比较说是过度了一些些。
1: 对，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干眼症的影响了，因为咱们夏天一般情况下都开空调，室内这凉风虽然凉爽，但是你空气中的一些水分被带走了，你环境湿度会相对较低一点，所以眼泪蒸发的速度也可能变快一点，你的眼睛就容易产生干眼的情况。
0: 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有些小孩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挑食，哎，这不吃那不吃的，其实
1: 不太好。不爱吃菜，
0: 像小孩的话呢要多吃一些胡萝卜菠菜啊，像这种东西的话呢它其实比较好的，也会补充一下什么维
1: 生素
0: B 啊 A 啊之类的啊。
1: 所以就经常多吃一些蔬菜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多睡眠了。如果眼睛真的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去缓解一下它，你比如说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让自己的眼睛充分得到休息啊，然后该睡觉的多睡觉，用屏幕时间要减少的那你就多减少，户外活动这个真的是少不了的一件事儿了，尤其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呀，咱们一定要注意，家里边有了孩子，你不单单只是要让他成绩搞上去，身体素质也得搞上去，周末还有晚上的陪伴这个必不可少，虽然你真的很累啊，每天上完一天的班你真的感觉自己动不了，想一个办法，比如说上周咱们提到的拼多多式带娃法，对吧，哎，你下去绕着这个咱们小区跑一圈，我就在这儿等你，你跑一圈我给你贴一朵小红花，贴到10朵给你个什么礼物，
0: 对，第10朵的时候呢就跟你说，哎呀没有小
1: 红
0: 花
1: 了，
0: 给你贴个小钻石，
1: 小钻石贴完了再贴小黄花，
0: 然后不断的循环。这个刚刚说那么多啊，其实用眼习惯呢真的很重要，当你不健康的用眼习惯的话呢，对眼睛你早晚积累之后呢，眼睛都会受到一定的伤害，所以我就觉得说就用眼习惯先改正啊，然后呢在饮食习惯上面呢咱们就丰富一些些，其实都对身体也好，不光光是眼睛。像说到这的话呢，其实哦就干眼症啊，其实跟它的泪液质量是要有关系的，它不仅仅说是要有量，还要有质。它其实需要的是在咱们眼球表面呢，是形成一层那种比较稳固的泪膜，
1: 保护膜。
0: 对，就像是润滑油一样的来锁住它的水分。
1: 是，如果你的眼睛啊，这个泪液里边它没有这种蛋白质啊，或者是蒸发太快了呀，那你眼睛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干涩啊、刺痛啊。
0: 对。
1: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哎，平时用眼太多了，休息太少了，让你的眼睛多休息一下吧。
0: 就像我妈，她眼睛现在。我妈60多岁，她眼睛并没有说非常舒服，偶尔经常会跟我说看东西比较模糊，还有家里边咱们就正常的开日光灯哦，她开这个颜色是没问题的，但是她如果开那种黄光或暖光之类的，她又觉得眼睛很难受。
1: 我觉得这是家装里边最没有用的一个发明，
0: 是吧，
1: 就是那个灯会有3个颜色
0: 啊，对，基本上我们也都用一种
1: 只开白色，对吧，
0: 我喜欢用暖白，
1: 暖白啊，就是暖白，没人喜欢看那种亮一点那种蓝白色吗？
0: 我妈她就喜欢蓝白色，
1: 那种蓝白色，
0: 我喜欢暖白色，但是
1: 那种黄光真的不会。

0: 会有人用。
1: 哎呦，我跟你说，黄光啊，特别适合什么感觉呢？晚上吃完饭啊，就两个人小酒来一杯，然后音乐一放，那个黄光，
0: 那黄光让我想到了以前那种钨丝灯泡。
1: 对对，就那种感觉，
0: 就家里边开那个，你就感觉哇，眼睛看什么都是那种半糊不糊的。可能因为我稍稍有一点点夜盲，
1: 朦胧美。
0: 什么朦胧美？
1: 在家里边朦胧美，看来你眼睛也是干眼症。
0: 我觉得家里边只要有一个较亮的光源就可以了。然后周围如果你要觉得不亮，你再加一圈那个灯光，但是你要各种颜色，我就觉得真没有必要了。如果真想要颜色，我宁愿买一个那个彩灯球，然后再加上个蹦迪一样。
1: 对，然后那个灯光哈还可以忽闪忽闪的，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然后跟音乐一起同步，让你的小爱同学跟着他的这个灯光颜色一起跳。
1: 对，这个眼睛啊，大家还真的是要好好的多爱护。如果说大家有对眼睛方面有任何想问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疑问啊，都是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问这个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那咱们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专业的医生就会来帮你进行解答，好不好？
0: 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眼睛这个关键词哈，回复完了之后会有一个链接，把您的疑问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填到里边，那我们就会邀请东南眼科医院的专业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专业解答。

0: 要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我刚清嗓子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话筒麦关了，没想清两下。
2: 熊亮，你这个你不是干眼症，你是干嗓症。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清嗓子清的特别的频繁，
1: 特别频繁。我说话说着说着，
2: 对，但熊亮又不是一个不爱喝水的人。如果像我的话，我就是一个不爱喝水的人，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口腔里边的那个唾液啊是黏糊的。我就上次我去补牙的时候，医生说你一定要保证自己口腔里边是没有唾液的，要不然他那个血
1: 没有唾液那也不行。
2: 他就是说你必须要保持10分钟以上没有唾液，然后要不然那个血不容易凝结嘛。然后我就在那儿一直张着嘴，然后过去医生一看，嚯，怎么成这样了？他说你感觉不到吗？我说我感觉不到。然后他说哦，那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又给我塞了一个止血栓在里面。
1: 我最近呢老是就是可能是做节目太积极了吧，工作太努力了，然后我一直想换一种风格就做节目，就比如说、
2: 算工伤。
1: 算不了工伤一点点。你说算的是算工伤的话呢，人家有在上海那边有个同事啊，谈恋爱谈的也挺开心的，也挺好的，也没啥，然后业绩做的也挺好
2: 啊。
1: 然后呢最后呢本来说两个人呢其中有一个就业绩做的特别牛，哎，然后呢公司呢就不给他发奖金了。原因是啥呢？因为你在公司谈恋爱，
2: 公司
1: 的奖金没了。对，我这有点夸张吧，但是除非说这个公司本身你在入职的时候他就有跟你说这个禁止办公室恋爱。
2: 你要注意哦，这条规定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益的，
1: 对，
2: 它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1: 但是人家有这种条款的话呢，你觉得
2: 就看你能不能去应当。
1: 要我有看到这种条款啊，走人不干了。
2: 你真的可以
1: 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办公室恋爱了。
2: 你要看清啊，人家的奖金哦，半年的奖金是发15万，
1: 15万呢、啊？哦，
2: 半年
1: 那不行。那如果他不给我发这个奖金的话呢，我得找他好好理论理论。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上海市的总工会呢，在7月30号发布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一个呢是销售年度业绩超过了280万，哎，销售业绩一年280万，理应获得15万元的一个购车奖金，但是公司却说了，哎。我们公司之前入职的时候跟你说过了，不允许办公室谈恋爱。
1: 要这个公司啊，我一般也不会去。虽然说我这个人也不会说谈办公室恋爱啊，但是我总觉得吧，有的时候你不想给我发奖金的时候，我跟这个人关系走近一点点，你以为我跟他谈恋爱，你这是不是也不太行？
2: 是，但是就因为这样，15万的奖金不发给他，最后申请了劳动仲裁。那劳动仲裁的结果呢，最后又不服啊，公司不服，又提送到了法院。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均判定。

0: 禁止办公室恋爱，这是一个违法无效的条款
1: 啊。
0: 业绩奖金是属于劳动报酬，应当足额发放，不能拿离职啊、无购车凭证啊等等的内容进行克扣，最终判定公司全额。

0: 谁，我就又开始谣言。
1: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吗？
0: 哪儿又来的谣言？
1: 哎，你没有听说？
0: 我没有听说。
1: 刚您说周南刚来的时候，然后跟那个谁啊，
0: 我谈过这么多吗？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关于你的花边新闻老多了，
0: 真的、
1: 啊，我都知道。好多，
0: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多。
1: 也可能，你看，就是你跟某个人关系近一点点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会传说他们两个可能在恋爱这样子，
0: 传来传去，然后最后就
1: 本人都不知道。
0: 对，但是哦，咱们就话归正题，
1: 不要紧张，慢慢说。
0: 不是办公室恋爱，你真的会去接受吗？
1: 如果是我的话，真的喜欢这个人 ，OK 的。
0: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办公室恋爱的。
1: 原来，我的。不是我的经历，我一个朋友哈，他们俩都是主持人，
0: 两个都是主持人，
1: 就在一档节目，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啊。
0: 最近网上有一个也特别火，两个也是主持人，
1: 对对对对对，那两个我觉得就很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说一定，他们说为什么要禁止所谓的办公室恋爱呢？说会影响工作效率，然后呢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情感分在里边。工作上呢可能就不够严谨之类的，然后我想的是他一定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恋爱，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恋爱的话呢，两个人在同一个领域当中一定会相互的进步和相互的成就，
0: 是这样，
1: 对不对？
0: 没错，但是你有的时候，
1: 所以你有想找一个主持人吗？就是我们台的？
0: 没有啊。完全没有。
1: 没有啊。
0: 完全没有。我是一个真的没办法接受办公室恋情的人。首先哈，我个人是觉得工作跟生活我一定是分开的。
1: 对，你属于分开类型。
0: 对，
1: 我属于是，
0: 你是
1: 揉在一起，
0: 你是觉得哎都揉在一起，它不会耽误我的正常生活。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这种，我工作的时候就必须得是工作的状态。嗯哼。就我工作的时候，我在外边，我哪怕啊所有人在跟我说话，我自己就都一心不可二用的，我就必须要自己先把手头事情全部做完，我再做下一件事情。那如果让我跟办公室的人一起谈恋爱，难免会有一些可能性，就是你们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聊到单位的事情。那就会让我整个人生活状态就觉得非常难受。
1: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然后呢也允许说谈办公室恋爱，你一定要在咱们八七六里面选择一个不谈的人。
0: 我非要找个姐姐吗？
1: 我说不谈啊，你会找哪位女生不谈？女主播。
0: 又是，哎，熊亮特别喜欢挖坑。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很多人呐、
0: 啊，对，
1: 所有都谈不了，因为都结婚了。
0: 没有，所有都，那也不至于啊。你看、啊，首先我不谈，像易涵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对吧、
1: 如果说他们也都单身的话，大家都单身，
0: 都是单身。
1: 对，
0: 易涵那样太漂亮，没有办法谈。曾经这样、人家也太乖，不敢。
1: 最想谈的就是易涵、
0: 没有，然后再往下。
1: 可可，
0: 你再往下，可可也不想谈，单纯的不想谈，没有原因。
1: 瑶瑶，
0: 单纯的不想
1: 谈。哎呀，我想想还有谁啊？
0: 全是在开玩笑呢。我跟你说，这档节目做完，你知道要得罪多少人吗？你就非得往这块去问吗？
1: 那你问我嘛。
0: 来，熊亮，整个八七六里边，你最想谈的是谁？
1: 我自己。我自己跟自己谈恋爱啊，
0: 能接受，
1: 完全能接受，而且我觉得好幸福、
0: 啊、哦。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话题啊，说为什么你找不到对象、然后你试问一下，站在另外一方的角度来考虑，你想一下，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能不能接受？
1: 哇，我老爱了。
0: 然后好多人在底下留言，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毕竟我配不上我呀。毕竟我觉得这谁啊能配得上我这么天资焦灼的一个人？
1: 对呀、啊，是我们都多么的优秀啊！
0: 对，
1: 以前谁跟我们分手，他谁都亏了。我跟你说，
0: 是，但是咱就话说回来哈、就是办公室恋，
1: 你可以跑远一点没关系、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来投票一下，你能接受办公室恋情吗？
1: 我能，
0: 我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会接受办公室恋情。我谈到总经理。
1: 你目标也太明确了吧？
0: 没有，就这种的话，你觉得谈就谈了，也就无所谓。但如果你们两个是职位几乎相同，或者说他就是你上级的一个比你大不了多少的一个领导，那我觉得你们办公室恋情真的好难受。
1: 他也
0: 难
1: 受，
0: 他也难受。这个工作到底要不要布置给你？
1: 布置啊。
0: 然后布置给你之后，万一你做的不好，到底该骂不该骂？
1: 骂
0: 骂完了之后回家，这个关系怎么处？
1: 不会啊。
0: 回家了之后打孩子？
1: 不会，
0: 气撒到孩子身上？
1: 真不会。我跟你说啊，是你没有找对。谈恋爱办公室恋情对的人，像如果谁要找到我办公室恋爱谈对了，我跟你说啊，我在工作上面可以辅助他很多的，我愿意做他背后的男人，真的、
0: 最主要是你工作现在强度还没有这么大，当你们两个人强度都很大的时候，我跟你说这种办公室恋情真的会让你非常难受。
1: 那么问问大家好不好，就如果说办公室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就是单身时代的情况下，
0: 对
1: 啊，你会谈办公室恋爱吗？
0: 绝对不会。
1: 如果说

0: 相互都还蛮爱的那种，或蛮喜欢，你会刻意去拒绝和保持距离，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1: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办公室恋情还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什么，你比如说
0: 你拿多少钱工资他都知道，没办法藏私房钱。
1: 如果公司是因为拿多少钱这件事儿，然后禁止你办公室恋爱，比如说现在啊两个人恋爱了，我一个月开5000，他一个月开13000啊，完了之后公司就是防止你们互相知道，然后禁止你们办公室恋爱，那我觉得这公司真的没格局。特别没格局，你这工资你本来就应该是放在明面上跟大家
0: 去说的。 他应该不至于说会因为工资这个事情然后呢说禁止，他应该是说怕影响到工作上面的一些就是管理呀、啊、等等的、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办公室谈恋爱，第一是很容易把工作跟生活交织在一起、
0: 嗯、
1: 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而发生不必要的争执、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每个人现在其实他的上班的节奏啊，包括他上下班的时间有可能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习惯就是早上早早到公司把自己工位收拾一下，然后坐在工位上简单吃一个早餐。我呢是喜欢压点踩着点到，着急忙慌的最后找一个车位，然后叮叮咣啷上去了。这时候要迟到俩人一块迟到了，或者说一个人为了迁就另外一个人早上又得早起。那晚上下班的时候我可能我习惯在公司里边简单吃个饭，然后回家之后什么也不用洗什么也不用做。哎，那这是我觉得很好的。另外一方又觉得哎呀，公司饭不好吃，回到家之后咱俩再现做吧，那我就觉得打乱了我的节奏，所以我不喜欢办公室恋爱。
0: 从办公室恋爱这个点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只要你自己把自己整清楚整明白了，然后两个人是真爱的话、嗯、他真的没有问题，而且呢会时刻保持那种所谓的相互了解的状态、
1: 嗯、
0: 会失去了很多所谓的个人自由、
1: 嗯、
0: 对，
1: 办公室有什么个人自由
0: 什么意思哦，
1: 办公室都限制我人身自由都打卡、啊、
0: 相当于是
1: 嗯，
0: 你们两个人啊从谈恋爱那一刻开始啊就没有所谓的自由时间，上班在一起，下班在一起，在家里面在一起、嗯、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啥都在一起，哎呦我的天啊！但是这个也是公司为了增加你们的感情嘛，那、嗯啊、也挺好。
1: 行，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吧、嗯、如果现在哈咱们就都把自己想象成当时单身的样子，你在办公室里边你能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下桥之后，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时速就已经降到了25到30公里左右了。那这会儿的东二环呢，五里亭位置双向缓行，光明港人行天桥位置双向缓行，连盘高架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并不是太快。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也是大概25到30公里左右的时速。南二环晚高峰的常客，这会儿的双湖互通的三个方向，以及这会儿在齐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有一些轻微排队存在的。三环上整体通行还算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0: 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五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强调下半年推进外汇领域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有效保障各类主体用汇需求，提升外汇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工信部8月2号发布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探讨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hey,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5: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6: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6: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9: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

0: 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two, three,
2: hey!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满，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六点钟了，路面上的车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保持好耐心啊，因为急也没有用，插翅也难飞，所以呢慢慢开车，安全第一位。
3: 是，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在本周的时候呢，我们畅行876就会在也不是本周哈，是本周末的时候一个团，下周一的时候一个团，会带着各位一起去到我们的
2: 呼伦贝尔
3: 大草原。这两个团都已经是要出发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这一趟行程，您还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跟我们一块去出去玩的。
2: 这一次出去的话呢，张家界长沙这个两地跑大概价格是多少钱
3: 大概价格是成人3780，儿童价是2380，
2: 那还行。
3: 五天内包含了来回往返，包含了4钻以上的酒店，包含了小交通，包含了景区门票，以及每天的特色餐饮，以及景区里边的像一些索道啊，然后这种游览车呀、观光车呀，这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2: 相当于
3: 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
2: 一天就是500-600块钱。
3: 对。
2: 对吧？500-600块钱，你想想，
3: 700-800块钱，
2: 你想一想，把那个什么人也带你去玩了，你也不用自己去找地方，对吧？什么车票呀，有人接机呀，住宿啊啥，全给你整了，吃的也给你整了。其实我觉得省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各位啊想出去玩的话呢，想让自己呢更轻松一点点，你跟着团出去。现在我们这个团都是纯玩团，都没有购物的，所以呢，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五天的话呢，才3000多块钱一个人，
3: 是，
2: 大家可以看一下，8月15号出发。
3: 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些特色景点呢，里面包括了红色韶山，包含了橘子洲头，包含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包含了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包含了魅力湘西的大型民族秀，以及芙蓉古镇，还有我们的凤凰古城，这一系列的景区我们全部包含在内，并且呢帮各位安排了像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粥、苗家长龙宴，还有一些呢像景区的索道啊、百年的这个天梯啊，以及接驳车呀，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2: 百龙天梯，
3: 对，百龙天梯，
2: 百年天梯，
3: 这些所有的特色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并且呢，我们这次这些所有出去玩啊，我们都是一价全含，而且是纯玩零购物、零进店的，您就跟着我们出去就行了。
2: 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啊。另外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猎豹。我看一下你说的这个内容呢，行，我们收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有些地方呢
3: 会有大巴车违停。
2: 它到底是应该是违停吗？还是
3: 这是哪一个路口啊？您能不能把具体的路段跟我们来说一下？你只说了这个银行门口，但这个银行是哪一个支行的门口啊？我们没有看出来这是具体哪一个路段哈。您可以来说一下，
2: 最好拍一个大全景，
3: 对，
2: 远一点的。
3: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违停，这都已经马上要到中间的一个双黄线的位置
2: 了。那这样的话确实不行，也影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
3: 对啊，你如果从这边走的话，你都得借对面的车道，而且双黄线是不允许借道的，这个非常危险。您把具体的路段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我们直接反馈给交警部门这一边。同时呢，刚才给各位抛出来一个话题啊，说你能不能接受办公室恋情？我觉得这个话题一说出来，真的好多人有话要说了。你看，这个叫麻辣线
2: ，
3: 应该叫麻辣米线，麻辣什么线？
2: 他说上班的时候呢是朋友，下班就是陌生人，每个人都不搭理谁，其实也挺好的，
3: 各不搭嘎。
2: 生活方式呢，每个人不同，能理解，能理解。
3: 是这样哈，你们能处成这样的关系，证明同事之间关系还是不错的。上班是朋友，下班是陌生人，很多情况下上班是陌生人，下班是敌人。这种情况都是有出现的。
2: 麻辣呀，我帮你改一下词儿好不好？你说上班是朋友，下班是陌生人，我要这个有点太极端了。你应该这么说，上班是同事， 下班是陌生人，哎，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朋友这个

0: 词啊，不能乱用啊，现在
1: 上是啊，上班是陌生人，下班是死敌啊。
0: 那你们是有多恨对方啊？你们俩抢业绩吧？你们客户是同一波吧？
1: 我相信肯定有这样的关系。
0: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能够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是恢复到单身的状态的话，刚刚好呢，你们办公室有一位男士或女士。还不错，哎，你们俩相互感觉还行，你能接受这个办公室恋情吗？
1: 双
0: 皮奶也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啊。
1: 你看，双皮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也不接受，他说如果两个人到时候真的发现不合适，和平分手的话，那还得勉强共事，气氛非常的尴尬。如果是撕破脸分手，哎呦，互相猜忌哦，工作互相针对哦，你说这事儿怎么整？
0: 反正呢，你不走我走呗，要么你离职，要么我离职嘛。对，还有另外一种，
1: 把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工作给搞丢了，我觉得这种。这真的得不偿失。
0: 他还说什么氛围感啊，就是两个人啊，如果说分手之后呢，氛围感觉会比较尴尬。我跟你说，你不要尴尬，因为你一尴尬呀、这个对方呢就没啥感觉。你不尴尬的话，尴尬是对方。你们都分手了，你还怕什么尴尬呢？
1: 就是、如果两个人分手了，怕尴尬是谁怕尴尬？谁投入了谁尴尬？
0: 啊，不对，谁犯错了谁尴尬。
1: 要犯错、那就更尴尬。
0: 对啊，躲着走，不然的话呢，对方就说不定心情不好啊，破口大骂了。
1: 没有犯错的，就是谁投入了谁尴尬，谁没有投入无所谓啊。这段恋情我都没有怎么样去投入，我有什么好尴尬的？
0: 对，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大家的一些留言，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还蛮有意思的啊，来看一下。
1: 是，然后有人在说，为什么我听到办公室恋爱会感觉好心酸？996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精力去。
0: 对，刚就说了，说如果说办公室恋爱的话呢，你们生活中在一起，回家也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就真的好像24小时腻在一起的感觉。确实有的时候啊，这种感觉也并不是非常好，除非一种情况是很 OK 的，那就是夫妻店。
1: 你这个办公室恋爱，你们俩合着在同一个厨房里是吗？
0: 夫妻店啊，或者说这个公司啊，
1: 我来切菜，你来炒；我来上菜，你来收银，这样式的。
0: 或者这个公司，你们俩呢，这个职位啊，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但两个都在公司里边干事儿，都在干业绩的这种，我觉得也合适。得到事业型的两个人，
1: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不接受办公室恋情的，
0: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说生活也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天天腻在一起，没有新鲜感。
1: 哪怕是办公室恋情，就再往后退一步，我能接受是什么？我们两个不是，
0: 你是领导，他不是领导，
1: 我是领导就算了，他是领导，我不是领导，我喜欢这样，我领导不了什么。
0: 他是领导，你不是领导，你也不接受，你不想听你的，好不容易在家里边，我的这是不是在家里边听我的，我来工作还得听你的，
1: 我能接受。他是总经理，我是司机小李，我们两个都是李，我能接受。我也能接受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的部门互不相干。我们是在同一个集团，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在人事，然后我是在一线，那这种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两个人又是同一部门，还经常会有一些工作交织，那这种彻彻底底的办公室完全不能接受两个人去谈恋爱。我就觉得很难受啊。
0: 因为在办公室恋情里面哈，有一点就是有可能如果其中一方情商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时候，你们这段关系啊很可能会黄。
1: 就办公室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0: 因为大家都很爱八卦，有的时候讲一些有的没的，没的有的，然后来来回回两下啊，有些人不够坚定的就会被影响到感情。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好像之前有过一段朋友的一个类似经历。
0: 哎，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1: 不是，就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他是谈了一个办公室恋情，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在跟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分手了，说为什么分手？是因为他总看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去跟另外一个人关系也还不错嘛，跟一个男的关系不错，然后你在办公室里边，他就一直吃醋，他是这种天生爱吃醋的性格，当然我也没有去安慰他，他就感觉自己女朋友哎在办公室里边为什么还会经常跟一个其他的一个男的有说话，然后他。就接受不了就分手了，
0: 这个男的不太理智
1: 啊。
0: 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找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女性，哎，就
1: 消极他。
0: 我们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叫做
1: 以牙还牙，
0: 叫工作交接。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本来这个板块不是我负责，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跟领导申请，领导，这个是那个谁负责的，对不对？我去配合他一起努力的工作，为咱们的公司为业绩做出更多的努力。你看，工作上表现了，把女朋友也气到了，你看多好。
1: 我觉得这种事儿你就不要太当一回事儿。没事的话，女朋友不是爱跟他聊吗？那你就跟他去穿个小鞋，去给他背个黑锅，他自己找不明白自己的。
0: 你看，这像我，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能接受办公室？

0: 公式恋情的，像这种的话，那你看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咱们把这个能量一转换一下，是不是？你看，又让工作更加努力，钱挣的也更多，又促进两个人的感情。如果说实在不合适分手，比如说他真的怎么样的时候，那没关系，咱们也有一个同事也挺好的，哎，难过的时候也让那个女生来陪我，不多好？
1: 成，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来说一下，你是否可以接受办公室恋情？反正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办公室恋情的。我觉得，哪怕你们俩最后真的走到了一起哈，最后结了婚之后，你发现生活当中真的太三点一线了。你到单位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独，
0: 那是这个男的不行，这个男的不懂得把这个生活呢整得五花八门啊！
1: 哎，设想一个场面哈，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特别想出去放松一下，你想出去跟朋友一起喝个小酒，然后你老婆说，哦，那你今天就咱们俩就开一辆车，你出去喝酒，我怎么办？你让我自己打车走啊？
0: 我把你送回家，
1: 送回家，然后
0: 我再出来啊！我再喷个香水出来。
1: 我们下班七点，
0: 对，
1: 然后送你回家，然后再到酒厂8点多9点，我过去买单呢。
0: 我会说宝宝，你早点睡觉，我晚上晚点回来，这样子。
1: 哎呦，你以为你朋友都是没有工作的人？谁天天等着你晚上过9点过来一块吃个饭，第二天早上起个大早的？所以办公室恋情这个东西啊，真的谨慎、谨慎再谨慎。
0: 仁者见仁啊，每个人对这个感情的理解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感觉吧。如果回到当年你还是单身的情况之下，你会接受，有机会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0: 来，接着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本周上新了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回复一下，看看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几个产品。
1: 嗯，首先来跟各位说到的就是两款 Coach 他们家的单品了，是特别贴合七夕的时候男方女方互相送的一个小小的惊喜。女生的你可以选择一下 Coach 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在专柜卖的话一块要2000多块钱，那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399，六种配色可以选，时尚百搭。你平时的话不管你是穿素一点也好，还是穿职业装也好， Coach 的一块表细节感直接帮你拉满。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皮带，也是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啊，
1: 辨识度很强啊。
0: 皮带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他不是说就每个人他一定得要带皮带啊，但是呢
1: 有需要的时候
0: 家里都要有皮带啊。
1: 对，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
0: 重点是这个皮带啊它还得质量好啊，如果是皮的话呢皮的质感还得好，如果质感不好的话呢确实啊这个皮带啊要么你就运动型的，要么你皮带的话呢质感还真的是要好一点，它还可以绑得比较久的时间，不然你一段时间之后啊它开裂的开裂啊，那个线头该有的有，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也不好意思再继续的绑那个皮带出门，这尴尬的要命啊。所以呢皮带家里边如果说你皮带用了蛮多年的时间想换一条皮带，或者说给自己家的老公先生男朋友送一条皮带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回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只要299块钱。
1: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呢它是双面可以裁剪的设计哈，男款的长度1.2米，女款的长度1.05米，标准的长度您回家自己去裁剪一下，这个裁剪完了之后这个扣头还可以直接扣进去的，很方便。你要知道在官网价这个皮带的话要1-2千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奥莱同款给各位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男款只要399，女款只要299，而且女款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做选择，如果你自己喜欢有一条这种稍微严肃一点再选一条这种毛衣皮带啊，或者选一个这个装饰型的皮带啊，两款只要最低价573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了，同样也是配备好了所有的礼盒跟礼袋，有喜欢的各位您直接回复好物这关键词。
0: 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价格你们平时卖的话都要1-2千块钱，这个皮带你们怎么也这么便宜啊，这个也差太多了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货啊，不是专柜的那种原价的那种价格来卖的，啊，它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在里边啊。奥莱款呢，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材质和工艺是一样的，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呢价格是没有那么贵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哎呦，这个有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啊。对啊，你想想他是这么说的嘛，他说跟大家交个底哈，我这是我就按照他这个话讲的事，因为我们该跟大家交代要交代清楚的是吧，
1: 是
0: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比较了解一下，也会更加放心的来购买咱们的这个产品。
1: 是，两款小礼物各位有喜欢的话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什么呢，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最近又有了，150毫升的大正装加上3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旅行装给到各位3瓶，总共到手价只要599。如果有喜欢的话，您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了解一下。
0: 是，另外的话呢，还有一款呢，就是本周的最后一款了，总共有4款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好物，那就是来自于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的黑绷带，朋友们，新版
1: 的
0: 黑绷带50毫升的一瓶礼盒装，来各位回完好物之后去下单的话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才699块钱，平时买单瓶50毫升正装就升级款呢，得要3000多块钱这一瓶，咱们699，你就说便不便宜吧？
1: 什么时候699算便宜？699，
0: 那你要看他们
1: 只要699。
0: 哎，赫莲娜，哎，
1: 确实，
0: 50毫升他们平时卖要卖到3000多块钱，咱们才699。
1: 对，
0: 是不是？比如说那房子啊，你这3万块一平方的，现在说10000块钱一平方，你
1: 才10000，
0: 才10000啊，赶快买，就这种感觉、啊。
1: 得有一个价值锚点在这做参考。
0: 对，而且呢，这个有效期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在2028年8月才到期的。啊，但是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哦，总共只有200组哦，谁到谁先买了谁就先获得，后买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没有了。这个他这个200组不是说是咱们876200组，是全国。 所以很快，
1: 我总共就只有200。
0: 对，谁先推的这个品啊，谁先卖，谁就先有这个福利。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还蛮推荐的啊。赫莲版，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版黑绷带50毫升正装，而且是礼盒装的，才699块钱。
1: 这周给各位推荐的这些单品呢，包括刚才说到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也是一个旅行装，里面包含了一个大正装和3个旅行装，都是特别适合您在特殊的日子的时候拿出手去送给你最爱的那个他，或者拿出手在特别的时段送给一个小惊喜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买了，你可以买，然后呢刚好不是请年假嘛，去看望女朋友去了啊，这个时候礼物带过去，
1: 哎呦我疯了，怎么
0: 你要你是选那个小方块呢，还是选那个赫莲呢的黑绷带？
1: 我可能会选择一条皮带。
0: 皮带，
1: 对，
0: 哎，为啥你知道吗？因为皮带买两条才574块钱，折合下来200多块钱更便宜。
1: 第一是这个，第二我觉得皮带运用场景可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0: 你女朋友其实是会绑皮带的。
1: 对，然后手表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
0: 看不上，他看不上。
1: 不，我们两个都已经习惯了用电子表。你比如说，经常会用手表接一些电话，然后发一些信息啊，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电子的了。如果你再让我回到，你告诉我它是机械芯啊、石英芯啊，然后什么样的圣罗兰的一个表壳啊，然后我个人觉得，偶尔出去穿搭可以。但是你如果真的让我日常佩戴的话，我不一定会喜欢。但也有的人他就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机械表，男生就喜欢那种黑武士的那种大方壳，然后我就觉得也很好看。主要看你的日常使用需求了。
0: 我戴手表啊，基本上就是颜值搭配衣服啊，必须得好看。
1: 对，
0: 价格嘛，咱们不看，毕竟咱们也自由了嘛。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啊，好物来看一下。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就是如果说让你回到单身时代的时候啊，有机会谈办公室恋爱，你会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2: 一白说车，包有料的。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4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

0: 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七月上市，八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以黎明高架为节点，双向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通行时速都不是太快。过了黎明高架之后，双向也都可以恢复通行。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看到双向目前都已经进入到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并且这会儿的五里亭连盘高架、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双向排队的时速还是相对比较严重一些的吧。目前看到只有不到20公里的通行时速。那在这会儿的南二环呢，从刚过了白虎亭立交之后呢，队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前方一直是排到了双湖互通，反方向从双湖互通过来的车辆呢，也需要到南台大道口的位置才能逐渐恢复一些通行。三环

0: 天整体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目前只看到了永丰枢纽要下淮安大桥的匝道位置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
1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8: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回过来好物这个关键词了，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词来看一下哈。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四样福利单品刚好也是比较应景了，因为马上这要到一个七夕节了，所以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礼物的话，那我觉得这次您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了哈。
1: 掌声欢迎自己。
0: 我都已经打算去厕所捞你。
1: 不是，我刚在接电话，接咱们一个领导的电话。
0: 领导，
1: 然后那是好消息
0: 啊，好消息，
1: 对，
0: 特价甩卖，好消息，好消息，
1: 不用在那花一分钱
0: 啊，
1: 送
0: 什么？
1: 从后天开始
0: 要送什么？
1: 哎呦，老高端了，
0: 把我送走，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啊，行吧，后天的时候再说。后天
1: 跟大家好好的公布一下，到时候那个有好东西要送给大家哈。
0: 哎呦，不容易啊，这能带来一条喜讯，这人能带来一条喜讯，
1: 这是我
0: 不容易了。
1: 我跟你说，这东西真是好东西。
0: 嗯，
1: 啊，就陶冶情操方面的。
0: 陶冶情操方面的，
1: 对，
0: 你来比划，我来猜。
1: 感受认知方面的，
0: 感受认知，陶冶情操，
1: 与声音有关系的，
0: 演唱会门票，
1: 不对
0: 啊，那就这什么歌剧这种类型的门票，
1: 哎，对了，
0: 是不是瞬间一下我就能猜中？还要送这个票啊？
1: 除了这个
0: 还有什么？
1: 歌剧还有啥？
0: 歌剧送乐器，
1: 话剧，
0: 口哨啊。
1: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 N 年前，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话剧的时候在北京。
0: 嗯，
1: 哇，看完第一部，那时候叫话剧节吧。
0: 嗯，
1: 应该整整，哎呦，2006年是多少年前啊？
0: 2006年已经21年了。
1: 20年前，我的天，时间过得好快。我当时去北京考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呢，就是那时候刚好我撞上了那个就是。全球的一个什么话剧节
0: 啊，基督山伯爵，
1: 全球话剧节，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话剧去看了，现场的震撼力啊，我的天，我就很想说咱们福州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你想去看话剧的时候就会有，然后近几年咱们
0: 福州有很多话剧可以看啊，
1: 对，然后近几年呢福州这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话剧啊等等的都可以去看，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在这周三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就可以来抢票啦，
0: 好好听节目啊，我们晚高峰会给各位送票，
1: 而且哦是现场直接送，然后就可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现场公布是谁能抢到这个票，
0: 这挺好哈，所以各位
1: 实打实的啊，
0: 周三的时候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送几天、
1: 送啊，
0: 三张两张的就别说了，
1: 哎，没有一个人，我可以送两张，
0: 一个人送两张，
1: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看话剧的，对不对，
0: 我会让你另外一个人补钱，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两张都是送给你的，
0: 好
1: 你直接带着你的爱人啊，
0: 你别说
1: 你去看，
0: 我其实我非常
1: 我自己都想抢了，
0: 我自己非常喜欢看话剧，
1: 我超爱，
0: 不夸张，就在白马路上那个省人艺那边、然后那个话剧院我经常就去订他们那个小小场的那个票，80块钱100块钱你就可以看个话剧，你要知道现在有一些地方哦，它一场电影下来也是80块钱，
1: 对呀、
0: 我坐那看电影，我为什么不等这个电影再过2个月之后我可以6块钱一部在网上看的时候我在家里看，
1: 还不用花钱啊，
0: 对，然后你在那儿看话剧，你看的是演员跟你就非常近距离，有的时候近到什么程度2-3米的距离就在你面前去表演，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看话剧。
1: 卡门
0: 主持人
1: 看过，
0: 主持人可以自行参与吗？
1: 卡门歌剧
0: 我看过，楚门的世界
1: 一向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是大剧啊、然后呢话剧是双生镜，这两个啊，
0: 双生镜，你等会儿 啊，双生镜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1: 双生镜，你的心里太阴暗了
0: 啊！不是这个吗？
1: 我的双生镜是双生镜，然后你的是双生镜
0: 啊，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啊！我理解的双生就是有一对双胞胎，然后精准的。不是这个双生镜啊！
1: 到时候具体怎么样抢哈、怎么样送？
0: 我以为恐怖片呢，我说话剧都能当面演恐怖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魔鬼型的操作啊？
1: 这个福利我们就真的送了哈。然后呢，从周三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关注节目了。然后呢，基本上到时候我们看情况，在哪个时间点，然后立马开抢。好吧，
0: 是
1: 早晚高峰都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节目。行，就预告到这了。刚刚这个你撑了那30秒够不够？这个福利还行吧？ 不止三十秒，不会吧？
0: 还凑合吧。
1: 你刚撑了多久啊？
0: 四分钟。
1: 怎么可能？不可能，真的四分钟啊？
0: 看一下这会儿几点？
1: 不是，你刚几点开始说话呢？
0: 你猜猜，你刚才算他播的话，你扣多少钱？
1: 哎呦，领导给我打电话，那跟我这没关系，但电话得接啊。
0: 开玩笑，就刚刚开了一个场而已。
1: 好了，刚刚因为这个好消息呢，就带给大家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来报路况啊，有看到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厢的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别忘了啊，咱们的旅游这个关键词或者是好物啊，大家有兴趣想了解的都是可以回关键词去了解一下的。
1: 嗯，旅游这个关键词呢，您回复完了之后可以看到的是3780块钱，跟着畅行876，我们5天4夜去玩一下长沙张家界。那这一次呢，所有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所有的接驳车呀，包括景区里边一些特色景点，包括一个魅力湘西的大型民俗歌舞，包括您来回的大小交通、住宿4钻以上的酒店，以及所有的特色餐饮，一价全含，只要3780，每天的算下来的话，价格大概700-800块钱。还是蛮划算的，值得跟我们一去哈。
0: 是，那另外回好物这个关键词有4款产品啊，分别是 Coach 他们家的手表以及皮带啊。这手表的话呢，只要399块钱，皮带的话呢299块钱起。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哎呦我的天哪！
1: 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这些单品价格都是蛮划算的，
0: 599、699就可以带回家了。大家回好物去了解一下。刚才郑男友说到一个话题啊，说这个时候呢，这个话题必须要在人最多的时候来说。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哎，这什么话题呢？这么有兴趣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找共情，相信各位这周末呀都有刷到这方面的新闻。
1: 哎，你们没有刷到吗？
0: 我没刷到。
1: 熊亮这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啊！
0: 啊，
1: 这周末的时候，
0: 我的都是娱乐的、开心的、快乐的。
1: 这个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呀！
0: 你说一下，让我乐一乐。
1: 来，这个周末的时候，各位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时候的玩具叫竹知了？
0: 我没玩过
1: 竹知了，没有玩过啊？
0: 没有，
1: 一根竹子，然后上面穿了另外一个小竹头，好像一个知了一样，你只要转动，然后那个知了就会啊，这个
0: 南方的小伙伴可能没玩过
1: 哦。你错了，全是南方小伙伴玩哦。北方哪里会有这么大片的竹子
0: 啊？那我农村的没玩过。
1: 市里边的反而不玩这个。有多少人玩过竹知了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
0: 来
1: 说哈。
0: 什么情况啊？这个事
1: 是这样的，一只售价几毛钱的一个非遗竹知了，然后在这周末的时候火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博主啊发了一个摇动竹知了的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呢他什么都没有说，结果就被余姓的一个老板啊，华什么的一个品牌，然后给他投诉下架了
0: 啊。
1: 投诉的原因是损害了商家的声誉，然后批量的投诉，批量的下架，反而呢引起了网友的反噬，很多人都开始发这个啊竹知了的这个视频，然后玩具销量暴涨10倍。根据了解啊，说网友发现这个竹知了啊，只要转动绳子的时候发出的这个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声音啊，跟这个余姓老板啊当时在某一款车的这个发布会现场喊出的那句口号那个声音非常相似。
0: 他那口号怎么喊的？
1: 他那口号他喊没有问题，咱说不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因为我们不能提最好最怎么样最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广告
0: 啊，
1: 就是广告是遵循广告法，但是他没事儿，因为他是发布会，他不是广告
0: 啊
1: 啊，所以他我啊1000万以内算是啊，这么一个品牌啊。这竹知了的声音你听过吗？
0: 没听过。
1: 要给你放一下吗？
0: 放
1: 竹知了的声音啊，各位你们来感受一下啊。
0: 好听吗？
1: 竹知
0: 了意外爆火，被称作
1: 1000万以内最好玩具，明白了吗？就说这个声音啊特别像他们家老板的那个声音，然后就给他批量投诉下架了，结果网友现在就开始纷纷的站出来抵制了。投诉理由很简单啊，这个公司认为呢恶意采取了含沙射影式谐音魔改音频等方式侮辱戏谑，并且呢丑化讽刺了他们的企业。

0: 形象为由，然后集中发起了投诉，导致大量的竹知了视频下架。
1: 我觉得吧，
0: 不要这么玻璃心好吧。
1: 怎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哈，品牌它一定要有这个曝光度，虽然说这个品牌也挺大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大众比较喜欢的往这个方向去靠，对你品牌其实没有不好的影响。
0: 嗯，
1: 有不好的影响吗？
0: 好像目前为止的话，它如

0: 不去投诉的话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不去投诉应该是没有
1: 的。因为这个是跟儿时的记忆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看还促进了这个东西，这个玩具的爆火，
0: 而且它明显就是一个知了的一个声音啊。
1: 对啊，
0: 非要往自己身上去硬靠。对此呢，网友现在啊也是站队站了两边哈，有些人认为了说你这个手伸得太长了，我只不过是转了一个竹知了的一个声音，怎么就引起了你的反感了？另外一方说了，哎，你这明显不就是讽刺我们家这个谁谁谁吗？啊，你这个声音，你这个竹知了的声音跟他的声音简直太像。
1: 哎呦我的天，
0: 你怎么能发这样的视频呢？于是啊就站了两波。
1: 那就哪怕声音很像又怎么了呢？
0: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哈，你就是一个大品牌，首先你一定要把格局去打开，你不能把人家一个80后90后一个童年小玩具给人全部投诉下架呀，对吧？然后我记得最先开始的时候，小米刚出来的时候，雷总当时也是被很多人去讽刺啊，说哎，买小米的你们都是那什么地丝啊，对吧？然后他自己在发布会上也站出来说了啊，感谢这些D 开头的这个私们的支持，然后当时他们自己也去这么说，然后慢慢的大家就互相给自己做调侃，反而这个企业形象越做越好，慢慢的已经做到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头部状态。
1: 这个品牌公关这一次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这公关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只给法务部招人没给这公关部招人呢？
1: 这个公关处理这个事情呢，虽然说两边倒哈，但是呢确实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危机公关，什么叫危机公关？就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我弄得很漂亮，所有人的接受度相对比较高，那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危机公关。那他这个他把它当做一个危机事件来处理的时候呢，但是他变成了两派，一派呢觉得说是可以的，
0: 而且是在另外一边的人比较多，
1: 对，所以他这种的话应该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我们的个人想法而已了，好不好？
0: 对，但是网友也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解决方法。我觉得网友啊，真的有时候要比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些公关来的还要强
1: 啊。毕竟企业公关人家很专业，脑洞没有大开啊。
0: 首先说这个品牌啊，你可以上线一款这个竹知了的一个铃声啊，你瞬间上线一下，
1: 对啊，
0: 你自己这种自黑式的这种幽默一出来，马上这件事就可以解决嘛。
1: 而且我跟你说，下载量保证也挺高的。
0: 对，以后早上的时候这闹钟，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关，它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它甚至会是对手打你的一张牌。
1: 对啊，包括呢，比如说你车里边开车的时候，一启动完之后呢，你要开那个什么屏幕啊，屏幕就在那，不是有多有特点啊，是不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想一下，其他品牌的手机突然间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铃声，
1: 你还可以告他。
0: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有意思了，
1: 对啊，
0: 对吧？
1: 是，
0: 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同类型的东西，你可以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壁纸啊，竹知了的一个壁纸啊，做一条推文啊，或者说就是被讽刺的这个哈于总哈，
1: 所谓的讽刺啊，
0: 对，咱们就直接发一个小视频，领着大家一起玩竹知了，你这瞬间一下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形象了？
1: 要是我的话呢，我
0: 反而会选择一个最极端的方式，我要投诉你，我要给你全部下架，让大家瞬间一下就觉得啊。
1: 要是我是那个老板的话呢，可能我就会拍一个视频来，我拿那个竹知了玩，然后呢就来一波回忆杀。我小的时候也是玩这个的哟，咪咪咪咪咪咪咪，拍一条视频，我跟你说，网友保证老爱了。对品牌的企业形象啊等等的，你还更亲民，对吧？我觉得多好，你看没有找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是，然后孙三白说了，这件事就像是什么呢？就像大家说，哎呀，今天地板好滑，然后这个企业一听啊，什么？你说我人好狡猾，瞬间他就破防了，就跟他毫不相干的一个事情，你也不懂为什么他上来之后啪啪扇了自己俩耳光。就是
1: 很敏感，
0: 觉得这个事情
1: 高敏感，
0: 很难。
1: 高敏感人群都还蛮厉害的，我这么说也还可以嘛？
0: 对，
1: 因为很多很厉害的人，他其实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不管说是对人、对事、对事件的发展本身，他是高敏感的，所以他其实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敏感的人。
0: 产品来说的话，这个产品是真不错，它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道，然后从各种销量上面来看的话，它整体做的都可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品啊，它就是让人觉得第一是格局不行，第二是就是他特别特别的敏感，
1: 对方如果
0: 他都不能叫高敏感，
1: 对方如果听到你说到格局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说
0: 我没提品牌啊，哎呦吓死我了，我头像差点都没了，
1: 真的？你站什么角度能够说跟我提格局两个字儿？
0: 我没有格局，不好意思，
1: 我没格局，
0: 我没有格局，
1: 我只是一个用词啊。
0: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哈，我对这个品牌呢，始终都是以夸为主的。我确实我

0: 我承认他们家产品确实不错、
1: 啊、他们家产品我都没有了解过。
0: 哦，你没有了解过？
1: 我对很多
0: 我这个就是他们家产品，
1: 对，
0: 我都是亲自带他们家产品的人、哦、
1: 是吧？你还说啥不晕晕晕？
0: 有时候段子归段子，实际上东西归东西。
1: 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0: 一会儿我没收你头像。行了，咱们就当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来听就好了哈。这件事儿我相信很多人也刷到了、嗯、但是我们要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哈，有的时候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只是不针对人不针对事儿啊，不针对这个品牌，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拿出来讲一下好吧。各位
1: 只针对新闻，
0: 对，各位
1: 发表个人观点，
0: 我们只是帮各位搜罗近两天的一些热点事件嘛，对吧、
1: 啊、跟大家分享分享。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到、
0: 哎、我们想自保也是真不容易、啊、
1: 得圆，
0: 到时候回头大家一看我们微信推文推出来我们没头像了。
1: 你刚刚没有讲什么不该说的吧、啊、
0: 没有，我没有提品牌，没有提人，
1: 只讲事儿，讲个人想法啊、嗯，与本台立场无关啊。对了，这几个字都要说一下。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其实也差不多了啊。最后呢、嗯，再提醒大家一下，可以回的一些关键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像旅游的话呢，可以回旅游，张家界的旅行，8月15号出发。然后呢，好物的话呢，有4款产品是我们本周更新的新的产品。
0: 嗯，喜欢 Coach 的皮带，喜欢 Coach 的手表的，你来微信公众平台上，200-300块钱，不到400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拥有它们。还有呢，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嗯、以及这次
1: 海蓝之谜
0: 带来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都是礼盒装，特别适合七夕的时候拿给自己另外一半。有喜欢的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1: 好嘞，
0: 那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周南，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哎呀，怎么明天才周二？嗯、
1: 明年再过4天就周末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

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的工业高架要往陆庄高架方向稍稍有一些排队现象。那还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双向缓行，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位置，时速也快不到哪儿去。南二环只剩下了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今天晚上整体看起来，三环整体通行都挺好的，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抚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抚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抚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创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间划过你的照片，笑容却是曾经的沉淀。我的每一天一缕千遍，重复着你说的誓言。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

0: 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工作出错，他们从不自责，而是积极找补；和伴侣吵架，他们从不抱怨，而是积极沟通，打开心结。总之，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情绪稳定地应对，然后继续轻松前行。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有能力，即我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自信让他们专注问题本身，问题来了直接解决问题，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自我攻击或者指责他人上。在他们眼里，问题不是阻碍，而是生活附赠的特别礼物。班杜拉曾说，效能感不是天赋，是动态发展的能力。如果遇到让你无法控制情绪的问题时，试着默念这句话，因为你有能力跨越，考验才会降临。当你开始相信自己永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拥有了想要的人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

0: 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

0: 镜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不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诉说相遇与离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如约》。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水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孙妈叫早上爬杆，我孙妈不爬下站，我没。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

0: 六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及公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

0: 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温暖上线，历经5年波折重新打磨编曲，澄澈细腻的声线。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

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许任何。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

0: 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

0: 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去本地，他在乡里都是烟蒂，他港他是玩的，欠缺实际上有弟弟远。
1: 一白说车，包有料的。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七月上市，八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时间4点整，八月冰细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
1: 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2: Zebra Music，Zebra
3: Music
2: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主要比拼的是父母的认知和孩子的社会化程度。认知高的父母看见的是孩子的节奏和需求，可认知低的父母看见的是分数、面子和别人家的孩子。一个能理解规则、能与人合作、能在挫败中调整自己的孩子，即使在普通学校，将来也能够融入任何环境。你站在山脚看孩子，满眼都是问题；你站在山顶看孩子，看到的全是可能。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一张满分的试卷，而是一个能在真实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早晨的7:04，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10: 我们的就是
11: 一朴集团组合。睡眠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啊，我们一般说呢，你睡眠8个小时以上，你一定会睡得特别的充足和饱。可是我昨晚9:30我就睡了，早上6点我还是起不来。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我9:30、10:30还是11:30睡，我早上7点醒就比较舒服，就但凡5点多6点醒，你甭管前天。

0: 天晚上几点睡都是很难受。
1: 其实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九点多睡和我十一点多睡、十二点来钟睡都是一样的起床效果。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晚一点睡吧。
0: 哎，
1: 这样的话可以晚上的时间呢玩一玩啊，乐一乐呀。
0: 一天到晚总玩啥
1: 开心啊？
0: 那倒是多一点自己的一个时间。但是早上七点醒和早上你六点醒，他有的时候啊，就那个感觉，就自然醒和是闹钟醒，会不会觉得他有一定的差别？
1: 不仅是在这个起床的时候有差别，时间久了，你的人呢都会有变化，有差别。
0: 你是指如果说睡眠没睡好的话，人会有一定的变化。
1: 是的，
0: 那肯定啊，一个是睡眠不好，那他肯定没有精神头啊。
1: 我给大家总结了九个变化。
0: 是你变化的还是就是是你总结的变化还是医生总结的变化？
1: 都有，就是我自己发现，如果我要是长期熬夜会也会有变化。
0: 哦，结合医生的一些说法。
1: 首先第一个，更容易冲动了。
0: 会冲动吗？
1: 冲动，我看你就不顺眼，我跟你说，一天天。
0: 在我看来，就是已经没有精神头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压根儿就听不见呢，还冲动，我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就是缺觉啊，影响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主要干嘛呢？负责判断、冲动控制和注意力的事儿。
0: 就当你很烦、很疲倦的时候，恨不得这个事儿赶紧快刀斩乱麻，你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思考，容易冲动。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熬夜，第二个变化就是经常吵架。
0: 哦，那倒是
1: 不干了。哎，谁一天在这干啥呀？
0: 你这戏说来就来，挺快呀。看来这句话是憋在心中很久了。
1: 第三个，容易健忘。哎，我刚才说啥了？
0: 这个倒是。
1: 我跟你说没说吧？
0: 是不是？为什么现在开始记日记呢？就有的时候翻哪天，
1: 记不住啊、
0: 哪天什么事儿来，我去找一下。的确，而且还是特别容易这个逻辑思维不清楚。
1: 第四个有变化的，那就是饥饿感变强了。
0: 饿是不是？
1: 对，半夜你饿了。或者说你别说半夜了，白天的时候你对食物的渴望啊也增加。
0: 就是你总觉得说我都睡都睡不好，休息都休息不好，我一定要多吃一点补充营养。
1: 对，第五个容易变化的就是笨手笨脚。
0: 就会觉得说因为你都没精神头嘛，所以走路感觉就是不太协调。
1: 甚至呢做事呀磕磕绊绊的。
0: 哦，
1: 不顺利了。第六个容易走神。你像有的时候你开车错过路口或者说忘记转弯了可能你看着导航听着导航的但是导航让你转弯，哎，你这时候你不知道在想啥事儿，
0: 集中不了注意力了，
1: 你就直行了。
0: 哎，我就有的时候很奇怪，我早上来的时候在巫山路有一辆车在前面，一辆白车，他开着开的时候停了，我就还好，我跟他就是早上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因为早上你知道没什么车，大家车速起码都能抬上来嘛，四五十。然后呢，他突然就停了。
1: 四五十叫抬上来呀？那你像我经常走北三环120呢。
0: 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在市区的一些路段，尤其是像巫山路中比较小，它有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你肯定要稍微慢一点嘛。然后还好我们车速都控制比较好，但是他毫无征兆他就停下来了。
1: 他可能有事儿。
0: 一开始我也停下来了，
1: 肯定是有事儿，
0: 因为那会儿我也不可能往左边拐，因为左边已经有车了，我不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如果拐过去会跟人家那个车道的发生冲突，我就跟着停下来了。然后我以为他是有什么事儿，半天没动啊。你待会儿打个双闪或者干什么，半天没动啊，我不知道在干嘛。
1: 接人呗。
0: 没有人呢。
1: 不是人等人呢，人还没到呢。
0: 那就是很突兀的一个地方，不是说应该等人的那个地儿。
1: 定位定在那儿了，
0: 那你不能在路中间就停啊！你如果等人，你可能到一个路口，或者说斑马线旁边，或者说到哪个你稍微弯一点，或你打个双闪，什么征兆都没有。
1: 这事儿啊！
0: 然后我就在这等半天，然后我等旁边那个车道没人了，我就直接拐到旁边车道走。然后我看了一眼，他在低头玩手机。他可能不一定玩，他更像你说的找路或等人。但我想说，你这毫无征兆的就停下来，这个是不太对呀。
1: 不应该也不太对。
0: 或者说你到一个路口或者你到哪儿，你稍微转一点，就让我觉得你可能是要停下来。没有，他就开着开着突然停下来。
1: 那
0: 没有任何征兆。
1: 那他这个行为和我们刚才总结的这个
0: 熬夜，他是不是也是熬夜，然后集中不了注意力，突然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他可能是开车习惯的问题，这是和习惯有关了。第七个事儿。就是总说陈词滥调的一些问题，你像有的人口齿不清，爱用陈词滥调，说话很单调等等，这都是和语言表达有关的。
0: 明白，因为当人缺觉的时候，你的嘴巴就不利索，然后你就觉得说你的嘴巴和脑子就跟不上，然后为什么说一在早上你就觉得哎口条好像不行，或声音不太行，声音偏紧，那可能也是跟就是睡眠没睡好有关。
1: 第八个变化呢，就是
0: 还有呢，第八个，
1: 一共九个事儿呢，这刚说第八个，阅读的时候啊，一句话往往要看或者得读两遍。
0: 这话等会儿再从头来，一句话吗？就是他可能第一遍看完之后没有进脑子。
1: 你这个刚才那种行为属于容易走神，第六点。
0: 我这不就是给大家表现一下吗？就是他也是就是你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种表现。
1: 这是在阅读方面。比如

0: 比如说你拿个说明书啊、哦、看个药啊、哦、看个生产日期什么的、
1: 嗯、
0: 你可能你恍惚一下没仔细瞅、
1: 哦、再来一遍、嗯、
0: 第九件事呢就倒头就睡。我们都说睡眠质量好啊，你有的人就倒头就睡，那种可能有的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特别向往，但是倒头就睡如果说躺下五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就立马就睡着了、
1: 嗯、
0: 这是可能存在严重睡眠不足的表现。
1: 的确，因为之前有朋友比如说替班上早班，他前天晚上就属于失眠一直睡不着，然后早上就是光杠那五分钟都能睡着，所以想说啊，这也是太严重睡眠不足了、
0: 嗯、
1: 所以睡眠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成年人来讲，大家的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长，大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0: 那如果既然说到晚睡不好，那几点睡比较好呢、
1: 嗯、
0: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
1: 嗯、
0: 他就说呢，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啊，这个点是肝脏排毒的时间、
1: 哦、
0: 晚上不仅你不睡觉的话会影响你的肝、
1: 嗯、
0: 还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
1: 明白，就明明你的晚上在23点到1点之间呢，它可能是你肝脏各种排毒各种休养的时间，但如果这会儿你如果熬夜的话，他如果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排毒，或者说长时间排毒不畅的话，那对身体健康肯定积压是一个影响。
0: 往严重的说，容易细胞突变、
1: 哦、哎呦，
0: 还有这个患一些癌症、
1: 嗯、
0: 或者说猝死风险也会增高。
1: 哦，都会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因为好多的癌症的细胞呢就是逐渐的，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细胞突变呢？那它可能是有一些小的作息习惯的日积月累。
0: 那总结一下，那就是入睡啊、
1: 嗯、
0: 成年人的这个入睡的时间底线，咱们不建议晚于11点钟。
1: 哦，就以前咱们小的时候老都说22点是底线，现在鉴于现在很多人咱们说是不夜城，那咱们都23点是底线了。
0: 嗯，
1: 那咱就好好遵守底线呗。
0: 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来说呢、
1: 嗯、
0: 晚上10点睡觉这是比较合适的。
1: 很多老年朋友不用说，8点半有的恨不得就睡觉了。老年人是属于睡得早起得早、
0: 嗯、
1: 但是现在特别担心的是有些孩子，当然现在放暑假大家都能睡得特别好，但一般你说到了上学的时候，小学生还行，但一般到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睡眠时间很难保证就每天都22点睡觉。
0: 嗯，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如果你说一次两次、
1: 嗯、
0: 你晚睡或者说熬夜、
1: 嗯、
0: 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1: 对，
0: 你慢慢你身体有一个调节的机制。
1: 对，
0: 但是如果长期，刚才我们所说这些都是长期的、
1: 嗯、
0: 日积月累的、
1: 嗯、
0: 就会出现这身体一些小小的问题出现。
1: 没错，就有的时候你觉得要特别容易紧张或易怒等一些情绪，它可能不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各位想一想会不会是因为睡眠不好。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人的呼吸道肠胃道不适，是不是你像呼吸道经常不太好的人会不会考虑一下是不是睡眠的一个问题。
0: 有的朋友可能在周末的时候说、嗯、那我就晚起
1: 不叫。
0: 哎，对呀、
1: 嗯、
0: 那医生也说了，就是哪怕周末呀不太建议大家太晚起床、
1: 哦、就是有个规律的嘛、
0: 嗯、
1: 然后另外就不要觉得说睡得越多越好，就我们说7到8小时是一个保障，6小时是底线，但是9小时是上限，也不要超过一下睡10个小时11个小时、
0: 哎、这挺难控制
1: 啊。对，这个如果你太多的话，它是起来之后你也是异常疲惫的。我昨天是不是睡多了呢？好像也不至于哈。
0: 你这个点如果这么一算的话好像也没有多、
1: 嗯、然后我一看我那个手表显示的又特别正常、
0: 嗯、
1: 就是手表的分又特别高，本人又没有觉得说特别的睡得酣畅淋漓，那什么原因呢？手表造假，
0: 说明你就是不愿意上班啊，不宜上班。
1: 或者说我在想啊，可能是就是因为闹钟咔响，闹钟提醒你的醒和你自然醒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即便你可能自然醒，我们睡得没怎么样，但起码是自然醒的。
0: 也许
1: 闹钟一响，有点紧张的情绪。
0: 你比如说，如果告诉你说、哦，我说第二天早晨节目啊，你不用来了，你休假了。
1: 嗯、哎呀，
0: 哎，这时候你可能你没准你早早的
1: 放松了，
0: 你放松了之后的、
1: 嗯、
0: 你起得更愉悦了。
1: 哎，可能我6点也能自然醒，但是那个状态和你心里有事儿要上班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0: 这就是压力嘛，对吧？有的人觉得有焦虑的表现、嗯、
1: 现在在路上开车能听到我们这段的朋友，说明你们也是一个早起的人，但也希望你们是一个早睡的人。
0: 你说原来可能如果7点来钟或者6点来钟出门、
1: 嗯、
0: 你说你要管孩子怎么吃喝呀、
1: 嗯、对、
0: 送上学这个过程、
1: 嗯、
0: 那现在孩子都已经放假了、
1: 嗯、
0: 可能没有必要起那么早、
1: 嗯、
0: 如果家长这个点还属于就是早起上班的状态，
1: 那就跟咱们一样是一个上早班的人，
0: 挺辛苦的。
1: 嗯
0: 啊，给大家点赞不容易啊。
1: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啊对于这压力他是不吃压力的人，是不是、
0: 嗯、
1: 有一些人还没等就是给你释放压力呢，你听到别人的故事你就开始有压力了。
0: 嗯，
1: 各位是不是一个吃压力的人呢？你是一个吃压力的人吗？
0: 我吃压力，我不吃压力啊。
1: 我跟你说什么叫吃压力啊，我身边有个朋友，就那个朋友他本身是很卷的人，所以他对于他们家孩子也是很卷，然后我们呢倒是不是很经常聚会。

0: 大概两三个月会聚一次，但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在说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在说一些未来的走势和他家孩子一些学习的问题呢，我们几个朋友当中，有的人每次跟他吃完饭就私下就吐槽说特别焦虑，因为就自己本来节奏特别好，但一听到他各种说，晚上回去睡不着觉了。但对于我来讲，就他说他是他的事儿，就我感觉是听两个世界的事儿，或者说我听一听，但不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影响。
1: 明白了。
0: 那有的人就是吃压力，像那位朋友就说，就每次聚会他都说，就是那个朋友刚要提的时候他就止住说不要再说了，每次跟你聊天都有压力。
1: 你就是你这种人啊，我总结了一下，油盐不进。
0: 对。然后就那个朋友在说各种事情的时候，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就上个心呢，或者说对于孩子的规划，说你们小孩都还小，小学赶紧去规划呀，不然等到他现在初二各种就来不及等等。然后对我来讲说啊，那没事儿，那是你对你们家孩子的一个总结的一个出路，那可能我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强烈的要求，或者说你对未来的憧憬啊，你就比我定的稍微预知高一点。那但我另外一个朋友每次听完他讲完之后，就对于自己的生活会有一定的触动和改变。
1: 嗯，
0: 所以就有的人说吃压力，有的人不吃压力，可能在我认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1: 也有可能是你们信息差不一样，
0: 嗯，
1: 了解的信息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对于某一件事的眼界也不一样。嗯，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是不是比如说你全部都了解，或者你全部都看清了，也会造成两个极端？有的人就压根儿觉得无所谓了，有的人就是越看越有压力呢。
1: 是的，也许可能你换一个角度啊，就是你跟他一起生活，
0: 嗯，
1: 然后呢，你在他的家庭生活环境当中，你所接触的他的一些朋友圈层，或者说他的学校啊，他的老师啊，他自己的一些看的一些书籍认知，慢慢的你也会觉得理解他，认同他。
0: 我理解他，但我不认同他，因为我觉得他很不快乐。
1: 哦，没不，你是我在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你是不理解不认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说，如果把你放在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状态之下，
0: 我就退他那个圈，
1: 你可能慢慢的你就会理解和明白他的这些考虑的原因和观点。
0: 我能理解，就他处在的那个，比如说岗位也好，不上不下，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哎，对对对，就是你能理解他的一些处境，但我觉得好多是人是随着你的心境变化来能够，对于你的很多主观的欲望也好，就还是那句话。除了你身体真的生病你会难受以外，其他的很多你难受焦虑其实都是主观的，而且在我看来他已经就各方面的外在条件很好，那为什么还要再这么 各种卷啊什么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个更上一点的一个要求，就可能我的要求比较低，或者说我的要求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他的要求就一定要成为人上人等等。那就但是在我看来说，一个人每天这么焦虑，那是不是应该开心更重要啊？
1: 也许可能在他的世界当中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焦虑，或者说在他认为的焦虑点上，和你的这种焦虑的点上，
0: 他认为他是焦虑的，他都已经开始要吃一些焦虑的药了。所以在我看来都这样了，为什么你还不改变呢？他说就是感觉停不下来，或者说他那个环境，就本来他在我们这儿比如说开导好了，回到他那环境又不行了。
1: 啥环境啊，我都想见识一下。
0: 是不是
1: 能不能帮我也见识一下，让我也认识一下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就小红书上经常会有一些这鸡汤的话哈，但是不能说他对还是错。那鸡汤的话就是说什么叫顶级好命，就是闲。就是你只要吃得饱穿得暖，然后闲来无事挂心头吗？没有任何需要你操心的事儿，也没有任何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过来催你或怎么样，就每天特别闲，然后你又吃得饱穿得暖，就说这个就是一个顶级的人生灯。当然这个可能有鸡汤的成分啊，但可能在我看来说闲就是你有很多的时间休息，或者说你的心灵是稍微就是很闲的状态，的确它很养身体啊，
1: 很痒。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当有一件万一有的时候突然有点别的事，
0: 万一
1: 就是你也可能我原来啊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在休假也好，或者说工作很正常很平淡的时候，我没有人找我任何事儿，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种挺好的这种状态，像你所说的没有压力，没有任何的这种卷的成分，但是可能干着干着吧，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也许有人突然找你说个事儿，或者有人让你办个事儿，然后呢你会觉得我生活当中本来很平稳的节奏被打乱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呢 我得需要慢慢的适应和调整。
0: 嗯，
1: 有的时候我都说我
0: 那咱就不帮忙呗。
1: 原来
0: 没能力、啊。
1: 原来我们说、哦、这个一个人呢，忙成什么样、嗯，连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0: 嗯，
1: 当有的时候有几个下午的时候，我忙成了那个样子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开始特别理解脑瓜仁疼的这个状态、啊。
0: 但这个忙和你真的那个焦虑还两回事儿。忙我们也挺忙的。
1: 不不不，
0: 我从早上比如六点多来，
1: 并且也焦虑着、嗯，因为你手里的事你完不成，在马上今天五点要下班的时候，嗯、你没有办法给你的。

0: 那
1: 是不是能力的问题？
0: 也有可能，一方面能力吧，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不擅长，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闲太久了，你业务生疏了，对不对？都有这个可能。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说很闲，
1: 闲是指心头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的闲，不是说你的手脚真的就停下来不工作的闲啊。就指的是没有闲事儿挂在心头，就你忙还可以忙，你比如说你每天你早上七点多来，你晚上七点多走，你其实挺忙的一天，干这干那儿，但其实你没有就心里那么焦虑，你按部就班把你的计划手头事儿一点点完成，
0: 没人催你，
1: 没人催你，或者说你自己那个有你的节奏，你能完成的很快，能力很强。
0: 那不行，我倒是有人催我，我一催我就着急啊。
1: 那你是不是有拖延症？就好多时候就是你可以就手脚很忙，但你的心里没有那么的焦虑。我们追求的是这一点，不是说你真的就是口停嘴停手停什么都不干那种躺着，那是另外一种焦虑了。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都恨我自己，能力不行，
1: 我也恨你，不是
0: 能力不行，
1: 你能力挺强的呀，
0: 事儿又特别多，
1: 事儿多吗？
0: 别人交给我的事儿特别多。
1: 那你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拒绝呀。
0: 我不要拒绝，我觉得在我就是有一些事儿呢，你可能觉得说我拒绝了的确就摆脱了，或者说这事就不会找我了，但是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想试一试。后来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啊，我也能够。
1: 你放心，接下来给你机会。17号到27号，小楠楠休假，他手里的活昨天商量好了，都给你。
0: 那些活其实在我看来
1: 都不是活，
0: 不是活。我指的活指的是，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是节目这类事儿。突然有一天呢，让你做
1: 运营。
0: 不是，让你做文员的事儿，我可能我就干不了。
1: 就是你转换岗位，
0: 转换岗位，
1: 但转换岗位有可能是这样，就你其实有这个能力，只不过你没有习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有的时候对，你看我们平时编稿件啊，用的什么这个打印的稿件，我们的字体很随意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和一些相对来讲官方正式的
1: 小三字体、宋体。多少号
0: 排版
1: 对
0: 格式然后所有的一些很多细节其实在我看来因为平时用的比较少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岗位啊就是可能我
1: 你找 AI 给你调啊你发给他你说我这是用于什么或者说你自己给他规定好多少一个字体
0: 但也不准因为公文有相应的一些更加严格的规范和形式，
1: 那这个可能就是
0: 这次找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对不对？你只要我们相应的负责的这个同事啊，他可能更明白。但对于我们平时习惯了很懒散的不叫很懒散，很随意，
1: 相对没有那么严格要求的时候，因为稿件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0: 对对对，我们不用上传下达，没有这方面转批的这种要求，所以
1: 那去学呀。因为现在好多就是那个，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能做，但我得学。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不学，我就觉得可能我在这个方面啊，
1: 那是学
0: 一点点。
1: 那你就马上学吧，它也没有那么难。
0: 但还有除了这个事儿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别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
1: 那就一个一个学呗。
0: 你比如说，我最近开始研究关于发票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赤字
1: 财务的事儿，咱也要开始干起来了。
0: 什么叫做赤字？什么叫冲红？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一些专业的名词，你得需要去了解和操作。
1: 对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你得学，第二就你得经常上手，你才能熟练起来。
0: 所以我愿意尝试和愿意接受这样的新鲜的事物，
1: 那不挺好吗？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就你别催我
1: 啊！就刚上手的时候，谁都有一点难度嘛。
0: 你一催我的话，我就焦虑。像你刚才说的，我是忙啊，但是我也
1: 你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得有自己的节奏，就旁人不能过来打扰你，旁人过来，但凡催你一下，你就觉得这打乱节奏，就有点焦虑了。
0: 那有的不是旁人的，还是领导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我只是举个小小的例子，生活当中有无处可能和我们一起打交道的人和事儿。
1: 明白。
0: 那我觉得我愿意挑战。我是一个很敢于挑战，
1: 这种
0: 接受挑战
1: 其实在我看来不算是怎么焦虑的。
0: 哎，这在我看来已经很焦虑了。
1: 你下次等我吃饭的时候把你叫过去，给你来应对那个朋友，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焦虑。
0: 那他是可能面对孩子的焦虑。
1: 或者说就有的时候或者说他的那种焦虑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认同呢，就在我看来
0: 他对自己也焦虑吗？
1: 他对自己也会焦虑，就在我看来好多事儿不是算出来的，就你可以，你比如说从小孩一年级你怎么培养，你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一步步把孩子的人生算出来。你算出来，因为你孩子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说你把他算出来他将来一定要干这个，你跟孩子沟通了吗？孩子说不同意，但是他就觉得说不行，必须按我的来。那在我看来，我如果是他家孩子我也挺焦虑的呀。
0: 或者说当孩子有一天他的这个心智发展得很成熟的时候，他开始有自己判断意识以及有决策能力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一旦和这个家长顺着来，
1: 对，
0: 那家长其实内心很受伤，
1: 而且可能亲子关系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好多人生啊，你可以有规划，但不可能说每一步你都特别按照你算的来，因为人生还会有比如说运气

0: 气、好运、意外，可能都能有，但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觉得说必须按
1: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
0: 很好。但你知道谁是完全就是把压力啊，就是简直就是压力全吃的人吗？
1: 啊、
0: 也不能叫人吧，压力全吃，但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豆包啊，
1: 豆包他不是个人的。
0: 我跟你说，最近有个热议的网络热梗，说豆包啊简直就是压力全吃之人啊，也把他拟人化了嘛，因为他小人也是一个女性嘛，说压力是他是压力全吃、
1: 嗯、
0: 为什么呢？就很多的用户可能有什么事儿，有的愿意跟他聊天或者说指责他，就他比如说你让他干一件事儿，他干得不好、
1: 嗯、
0: 你谩骂他指责他，或者有一些特别无理的要求、
1: 嗯、
0: 但你会发现豆包从来不反驳，
1: 他就是个海绵
0: 啊。对
1: 啊，你是说他批评他骂他还是夸他、嗯、他都
0: 接受，
1: 都能全盘接受，
0: 而且不还嘴呀、
1: 啊、或者说他的还嘴能够让你觉得不那么的生气，
0: 而且还不记仇啊
1: 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0: 嗯、对，他会给你各种稳稳的情绪给你接住，然后你不管怎么样的情绪，即便你是无理的，你给到他，他也不会回嘴，也不会给你辨别，他也不会记仇，就一直稳稳的来就是哄你，然后一直来给你就主打一个情绪稳定嘛。
1: 是的，
0: 很难啊。
1: 这个当然现在人家说这个 AI 啊、嗯、这个豆包啊等等，它能接得住这些情绪压力、嗯、那有人觉得说这是折射出人机交互新模式与 AI 商业化转型的一个双重考验。
0: 对，它就是迎合你的一个设计嘛、
1: 嗯、
0: 但如果你经常跟豆包沟通的话，为什么说你得跟正常人类沟通呢？如果你跟豆包接触久了，你永远是上位者，你习惯了，你再跟你周围的人沟通的时候，你就有点咄咄逼人了，就是你可能习惯了被人捧。
1: 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跟豆包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身就是岗位不一样啊、
0: 嗯、
1: 你可能你面对就是权力越大呀，可能有的时候你
0: 权力再大，上面不还有人吗？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他可能面对下面的人的时候的态度和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点说太敏感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豆包他可能只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面对豆包你说你给他就是关于情感的这个倾诉啊、
0: 嗯、
1: 还是任何的这种负面的表达，他都能全盘接受，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可不一定能都是能够像豆包一样有那么大的一个胸怀啊。
0: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大家就是你可以跟豆包去聊天，负面情绪可以，但你不能说不跟人沟通，永远就跟豆包沟通、嗯、那你沟通久了之后，你可能习惯了就是别人
1: 沟通的方式，
0: 接住你的情绪，你永远都是咄咄逼人那一方、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跟现实中的人去接触的话，大家谁都有情绪啊，不可能永远都稳稳接住你的情绪啊。
1: 是的、
0: 嗯、
1: 那有的人可不惯着你啊、
0: 嗯、所以倒是可以适当的，比如你跟人也接触，然后你跟豆包就有一些负面情绪，咱说不能给你周围的人散发嘛。
1: 一般来讲我用豆包都让他干活、
0: 嗯、对对对，
1: 我没有让豆包。
0: 那是你、嗯、就有一些人他是会跟比如回家之后跟豆包进行聊天，或者说跟豆包进行各种的情绪沟通，是有的。
1: 嗯，
0: 像之前罗永浩老师在那个他的那个播客当中也说到，他就会跟豆包聊天啊，
1: 嗯，
0: 他也会跟就是各种 AI， 就生活中会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只能说如果有些人本身就已经是不太对人际关系这方面、啊、不太喜欢不太去交往，那你就更不能说就完全跟豆包沟通，一点不跟人类交往。
1: 所以我在我看来，豆包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他就是个工具。
0: 嗯，
1: 他我跟他沟通吧，我觉得好像我跟他沟通，我觉得也许给我的答案是正确的、
0: 嗯、
1: 或者也许给我分析的是有道理的、嗯、但是我总觉得、嗯、他是不是个有血 有肉的人，
0: 他本来就不是人
1: 对吧，他给你的哪怕是头头分析是道的那种东西、
0: 嗯、
1: 在我看来可能
0: 你也打个问号，
1: 我都要怀疑一下，
0: 对，
1: 或者说、
0: 嗯、
1: 实践方面可行性方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得论证一下。
0: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他给的太理想化了，
1: 对、
0: 嗯、
1: 或者说他给的方案太过于完美了、
0: 嗯、对，但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对于就是我们对于 AI 各种工具的应用啊，你永远把它当成一个参考，你永远不可能说依赖于他，寄托于他，以及他说的任何事情，给你的任何东西，你都全盘接收。
1: 这可能只是说每个人在面对这个豆包也好，或者同类型 AI 软件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嗯、
0: 对
1: 啊，有人觉得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弟，你就是来给我分析做一些事儿。
0: 嗯，
1: 有人觉得说他就是我一个平行的朋友。
0: 嗯
1: 啊，我把我的生活当中的快乐不快、
0: 嗯、
1: 我都跟你一起来说，你给我一些支招。
0: 对对对，他倒是永远会接收你很多的信息，之后他会越来越迎合你自己的话术了。
1: 是的，在我看来，他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
0: 嗯。
1: 我让你给我写啥你就给我写啥就完事了、
0: 嗯、
1: 你别给我对不对，你别给我说那些没有用的感情的事别跟我聊、
0: 啊、感情不跟你聊吗、
1: 不要跟我聊
0: 不，感情他不会跟你聊，你会跟他聊吗、
1: 我更不会跟他聊了。
0: 但有些人会找豆包去沟通感情吗？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呢据说社交媒体上有个热门的话题说到感情啊、嗯、就

0: 就是关于姐弟恋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随着社会的态度的改变，以及很多女性独立性的提高，就有一些关系，包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定义，就姐弟恋当中，它正在让我们逐渐的改变对于爱情的新的角度。
1: 哦，原来是什么角度啊？
0: 就原来总觉得说，哎呀，女的你得找大一点男的，或者男的啊，这个女的年龄大，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会觉得这是一种束缚。觉得说不行，不能这么找，你得找平辈儿，或者说你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就大家对于这个什么年长型的男的女的，你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好像家长都不会怎么反对。
1: 在这个姐弟恋当中啊，年龄差固然是有存在的，
0: 嗯，
1: 但是它不再是束缚爱情发展的障碍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然后呢，现在社会普遍期待女性选择年长啊、事业有成的男性，
0: 嗯，
1: 但这推动了这些女性选择姐弟恋的是对真挚爱情的渴望，
0: 嗯，
1: 也是对彼此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契合。
0: 有之前有人分析过，为什么说现在姐弟恋就是会大家会讨论的比较多，热度比较高，就可能在同龄年的年轻人当中，女性会比男性格外成熟注意点，包括很多小孩发育也是女性先发育嘛，那可能对于男生觉得好像这个有点至死还是少年嘛，所以可能跟稍微大一点的姐姐在一块儿就有一个互补，就是姐姐的心态相对比较包容以及不会作。那可能对于很多就是男士来讲，他会觉得有一个包容感，或者说更多的母性，可能这方面的一个寻求，
1: 嗯，可能会有，但是也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姐姐啊，也挺不一定很成熟的一面，
0: 嗯，
1: 然后呢，男性呢也是有就是很早熟
0: 就还得分人
1: 的，
0: 对，但这任何的姐弟恋，它也不是说完全普遍的，咱不可能说所有人都适用，只是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嘛。
1: 姐弟恋呢，其实在我原来的认知当中啊，就是它一直都有，
0: 嗯，
1: 不是说最近这个现在新社会才有的一个产物，
0: 对，嗯，
1: 原来也有，只是说大家原来对于姐弟恋来说呢。哎，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感情能触到那个份上，
0: 嗯，
1: 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观点，或者说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惊讶，如果在五岁以内，大家觉得哎，这都特别普遍、特别正常。但如果说两个人差了十岁，比如说男方22，女方32，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就当然现在看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成年人，嗯，完全没有问题，嗯。那只不过可能长辈会觉得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呀，
1: 嗯，
0: 或者有的差的更大，差一轮以上啊等等。
1: 嗯，然后呢，前两天在跟一个男性的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在找择偶标准的时候，
0: 嗯，那男性大概多大？
1: 男性也就是29吧，29、3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呢，他说他在找择偶的这一半的年龄跨度区间，
0: 嗯，
1: 上可以上到五岁，下可以下探到五岁。
0: 对对对，好多人都觉得说五岁左右是不是，嗯？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还算是同龄人，
1: 他
0: 如果差的太多会有代沟吗？
1: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看每个人的恋爱观了，
0: 嗯，
1: 还有每个人，也许你说我不一定要找什么比我大比我小的，但是也许现实生活当中你碰到那个人呢，
0: 对，
1: 嗯，真的是情投意合，
0: 嗯，
1: 然后呢两个人感觉相见恨晚，
0: 你
1: 也可能不在意特别大年龄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而且现在好多人呢也是像分人，有的人可能你50了看来跟40一样，或有的人看来30实际上看来像40，所以也有特别成熟或特别显年轻的嘛。
1: 是的，所以看脸看容貌这事儿现在也不是特别准了，嗯，因为毕竟每个人的保养就做得特别好，
0: 嗯
1: 啊，无论是面膜啊打针呢，啊，还是做简单的医美啊，
0: 嗯，
1: 是吧，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调配的都是挺积极乐观的。
0: 当然说到这个恋爱观呢，或者说一旦就是怎么样，就是婚姻呢或相亲啊，现在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就是20-30这种比较年轻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另外就是退休或者说60-70以后，那有的是因为离婚，有的因为丧偶，有的各种方面相红，还是另外的一波相亲的对象。
1: 最近还在追这些综艺节目呢？
0: 没有，我只是提到了说，刚好除了就相亲一般都两个嘛，要么就特别年轻的，要么就夕阳红的嘛。
1: 听说你最近都看上了夕阳红这综艺节目啊？
0: 听谁说？这有点
1: 听你说呀，
0: 哦。只是说之前在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一开始啊，就是你没当回事儿，你跟着看进去之后，嗯，你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因为每家的这个故事真的不一样。嗯，
0: 对，
1: 尤其是能够人家就是大爷大妈们啊，把自己的这个
0: 一点都不藏着掖着，啊。
1: 哎，对对对，说的也特别精彩，是不是？
0: 很多年轻人在相亲的时候不好意思，或者不好意思提，
1: 嗯，
0: 觉得说提完这个会不会显得我这人特别的
1: 很势利，
0: 功利或势利等，嗯。老年人一点也不在。觉得这是这种坦诚，
1: 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意啥呀？你退休金多少啊？你能发多少钱呢？有没有病啊？
0: 都身体体检报告看一下。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挺畅通的。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会略显拥挤；还有就是在西二环的象山隧道口，准备一路往铜盘高架一路往北二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也会稍显缓慢。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算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节奏。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吴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吴海泉，《最美》。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

0: 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
3: 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啊，早高峰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的7点半到8点，建议大家还是要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明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送福利。
5: 啥福利啊？我咋不知道呢？
6: 从明天开始啊，
5: 真的假的？你
6: 会有
5: 忽悠悠的？
6: 对，真的就是特别，而且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剧透，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些话剧啊、歌剧啊等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票，而且都是跟福建大剧院有一定的合作，所以大家放心，从明天开始听我们的节目，7点半到8点半之间，我们一般是7点半到8点之间吧，会有这个各种送票的服务，而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5: 我想演。
6: 哦，你想演，你并不是想送票，你并不是想看，是不是？但得去考啊，人家要这演员啊，也得有一定的这个。
5: 我先熏陶一下，先多看吧，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6: 哎，到时候给大家选一下，看大家想去哪一个啊？大家就是免费送票，所以从明天的节目开始给大家送票啊。
5: 是的啊，那大家来期待着。
6: 对，当然除了这个，这两天呢，我们说天气依然是一个高温橙色预警，对不对？大家要注意，就是昨天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就是关于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个。关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的情况，它里面就提到了目前新冠病毒的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昨天有一个数据啊，当然这个数据它得从这个总体来看，比如说就现在关于这个新冠的阳性检测率大概是20.3%等等，那这个比前一周呢上升了4个百分点，那居所有监测病原体的首位。就住院各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病例的一个样本当中呢，说明这个新冠的阳性的它也上升了，就同样也是居所有检测病原体的一个首位。
5: 那从这个全国的监测数据和医院的接诊情况来看呢，本轮的新冠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像老年人、慢性基础病的患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朋友都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人群。
6: 对，但要提醒大家是刚才提到的 20.3%， 它是一个哨点医院的监测数据啊，并非是全人类的感染率啊，不是这意思啊，那可了不得。当然这个指标已经从哨点医院它有一个数周的上升，也说明了那近期是不是关于这新冠患者在呼吸道的感染病当中占比它在明显的增加。
5: 所以从我们的个身的防护上来说呢，像去一些密集的人群啊，或者是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口罩还是要戴好的啊。
6: 对，它可以备着，就如果说一旦有人就是一旦有咳嗽或者说一旦怎么样的，那咱们自己把这个口罩戴好呗。
5: 对，那有的时候呢，其实你说关于这个头疼脑热呀、发烧感冒啊，有的时候你也分辨不出来自己到底属于哪类型的感冒。
6: 对对对，
5: 原来我经常查一些什么风寒风热，然后有的是什么上呼吸道感染的，有的可能是病毒啊，或者说细菌的。
6: 是，
5: 我经常会有几个这种杂在一块的表现。
6: 明白，就你也自己分不清风寒风热。
5: 对，
6: 所以我好像一有点这个，像我上周一有点嗓子疼或各方面，我赶紧都到急诊，然后我去抽血，我想看看是不是传染的。
5: 然后呢，那有的时候呢，你说就是你是因为吹空调了，或者因为着凉了，这个简单你自己能判断。
6: 对，
5: 但有的时候你判断不出来的
6: 是
5: 突然有一天你中招了，你也不知道是传染了，
6: 没错没错，
5: 别人给你传的，还是说你自己真的是天凉不注意导致的。所以说关于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说，也都多一些留意。然后呢，如果要是真的无法判断，也别乱吃药，因为有的你吃错药啊，其实有的时候还会得到一些相反的作用。
6: 没错，是他根本就治不好，然后你还吃了一大堆药，因为你那感冒药。

0: 大家知道吃完了你就觉得昏昏欲睡，精神头也不好，可能肠胃有的时候还敏感，所以这吃药之前最好是问清楚了咱们再吃。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不要觉得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不传染，他其实就医生说没有说就呼吸道的疾病他其实都有传染的可能性，他没有说你说我就是因为着凉了我完全不传，那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法。
1: 是的。
0: 就但凡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感冒，他即便他自己说风寒风热、那他不戴口罩咱也把口罩戴好。
1: 既然说到关于身体疾病的这个问题啊，近日呢广东有一名22岁的女性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呢在做 B 超检查的时候、接连喝下了很多瓶水。
0: 你知道很多在办公室同事就说大家最讨厌检查的一个项目之一啊就是 B 超，因为你每次都要就是憋着，然后你要喝大量的水，有的时候喝大量水的时候其实你喝的都要约了、但你还得喝。
1: 那后来呢、检查结束以后、他整整3个小时没有办法自主排尿、膀胱持续膨胀疼痛难忍、甚至出现了痉挛，那最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前往急诊来救治、确诊的疾病叫做急性尿潴留。
0: 哎呀，
1: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做 B 超检查的过程当中喝了很多水要憋着嘛、那其实就是出现了这种疾病的发生。
0: 这个如果一旦就是没有办法正常排尿到达就是到达了一定的毫升，他这是很危险的，就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呀就是一个憋着而已呗，就如果觉得长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咱们可能到医院，有的他会打那种就是比如说催尿针，就打一针你可能就有的就很顺畅就排出来了，有的不行的话可能还得插各种导尿管呢。
1: 其实这位姑娘呢就是喝水喝太多了、医生说了做 B 超以前啊的确需要喝水、
0: 对，
1: 但是喝水不要大量猛灌
0: 啊，不猛灌但是马上就轮到我了，
1: 一般喝200-300毫升那 你啥速度啊，你喝完立马就有感觉了，
0: 因为你总是比如说你拿到号拿到比较靠前，你想说我赶紧灌灌灌让他有这方面的憋的意思，然后我就轮到我了不是刚好检查吗，因为也出现过比如说轮到我了医生一看说不行你再去喝点水、就是我这个号白费我还得再去喝点水然后再来。
1: 一般来讲呢喝200-300毫升就够了。
0: 200-300毫升呢，但是如果说你喝完了他医生说还没有到那个量呢，
1: 医生就说喝200-300就够了、
0: 那我们往往就喝的不止200-300
1: 了，都吸收了是吧，
0: 那还不行
1: 都吸收到身体里了
0: 对，那当然说大家说一般有的人说我今天比如说要
1: 我是没有遇到过那种说、因为不够或者喝水喝少了、然后不足以检查，一般我这检查这么多年的体检我都没有遇到过这种，
0: 我之前遇到过医生说不够你再去喝点儿，我说啊
1: 那是可能你早上起来真不够吧、
0: 就也有这个可能，但我也喝了不止200-300了，医生说不够是不是还没等消化呢还是什么原因啊
1: 这可能你是不是还在胃里啊、
0: 或者有一些朋友是说他会早上因为很难有的人早上起来不先上厕所吧，就也有可能半夜上过了他可能早上起来不用上、然后他等到医院检查的时候，那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不用再额外喝那么多、当然这医生也说了大家不要急性的喝多瓶水、你像这位朋友他当然这极个别的现象啊，他可能一下憋出毛病来了，那除了这检查完之后他本身又憋出毛病来了，
1: 这姑娘也是太实在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当时憋不住了那你就先尿、先尿呗、
0: 然后再去那个呗、对不对，
1: 然后重新再喝、或者说你再实在不行这次约不上你再约下一次呗、就是你别把自己
0: 从容一点，
1: 对呀、你他无非就是一个因为做 B 超检查
0: 别太极端了
1: 他就有点太实在了太极端了、一定要忍着。
0: 行，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在每次检查 B 超之前啊，如果说你都灌了200-300毫升或者说因为正常膀胱的容量是300-500毫升、你差不多到这个你一瓶矿泉水有的那大瓶呢500-600毫升你都喝一瓶了那就差不多了，就即便医生说不够医生说那你吸气那你各种的那 你已经达到了，就没有必要额外再猛灌那么多。
1: 其实做体检的顺序呢一般来讲到了以后先抽血嘛、对吧，因为你是那个空腹，
0: 对对对，
1: 然后没有喝水的状态之下、你把血抽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喝水了，
0: 然后有其他的检查问一下医生还有哪些是要空腹的、
1: 对对对，
0: 全部都完了你再喝呗、
1: 所以这个合理安排一下前后的顺序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能你会更从容一点，
0: 那倒是、然后有的人喝完水或者有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说平时咱们说收腹嘛，就是如果你走路每次都有一定的这方面自动的收腹感当然最好，然后包括以前我们家家长就说就是现在大家都不太系皮带了，除非你是哪种工作，就你可能要求你得穿正式的装，你要穿衬衫穿西裤你可能会系个皮带，或者有些女生那种连衣裙她系个皮带、但对于这个皮带好像平时很多牛仔裤什么大家就不系了，那除非有一些比如说她有这方面需求系习惯了的朋友，或者说今天买着裤子真的还没有改腰咱们就是系一个皮带，就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包括很多就是对可能男性对于皮带的要求还挺高的，不是说随便的就一个 个装饰腰带咱们就买了。可能有很多人他是愿意买一些比较好的皮带，就是家里的长辈爸爸叔叔，他可能得有一个好的皮带放那儿。

0: 在一些、这个着装啊，或者说
1: 对对对
0: 正式场合当中、因为西裤肯定是要配皮带的，
1: 对，
0: 如果不配的话呢
1: 很奇怪，
0: 一方面不搭，另一方面它容易掉，
1: 而且它皮带有的时候是一个装饰品、就如果说你那个皮带那个扣啊，就那个 logo，就它有的还挺漂亮的，它算是一个装饰品。
0: 是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皮带，也是 Coach 这个品牌的。
1: 哦，还是一个轻奢品牌的，就是大牌的。因为好多，比如说叔叔长辈他们得要一个质感好一点的皮带。
0: 对，
1: 那 Coach 咱说，首先它是一个轻奢的品牌，它也是一个时尚大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辈，这就是它那个属于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马车那个标嘛，或者老花那个 C 字那个纹嘛，就懂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而且 Coach 这个品牌，它的各种皮质它是好的，
0: 对，
1: 它是有质感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皮带呢，分为男款和女款，
1: 都有，
0: 所以男女咱们都能雨露均沾，
1: 不要都能买。
0: 原来就说香水什么给女性的朋友们、男性朋友说，那我也想下单呢，今天机会来着了、皮带男女都有啊，这个是
1: 好物，
0: 一共有1、2、3、4、5款，那五款这里面呢、有是2款女装用的、3款男士用的，
1: 明白了。
0: 价格呢也是很划算的，女款呢是299，男款的是399。
1: 明白。那如果男女两件，大家觉得说七夕快来了，咱想配一对儿嘛，那最低的话可能两个买在一块还有一定的优惠的一个。
0: 它也是有礼盒和礼袋的。
1: 对，因为 Coach 这个皮带在官网也是要1-2000的，那这个是海外奥莱的渠道货，它不是那种专柜原价卖的。那奥莱款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一个专供线，它的材质和工艺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没有走就是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它的价格比较划算。
0: 是，
1: 大家也可以放心选购，是海外奥莱的渠道货。
0: 对，大家现在回复完好物以后呢，你就能看到这个 Coach 这个皮带的款式了、因为它我们都说的外面那个扣啊，就是还是挺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的。你像这个 Coach 这款的腰带，最大的亮点就是双面可裁剪设计。
1: 哎，
0: 买回去你发现太长了怎么办呢？你不用跑到裁缝店、Coach 专门做了一个可裁剪的扣头。要想适合自己的腰围，你在家30秒就能搞定了。
1: 自己咱们可以去调节，不像有一些皮带买完，哎呀，这个还得再花几块钱，咱们去裁一下。它这个就是完全自己在家30秒就能自己来搞定。
0: 对，
1: 就一般男款它有一个标准的长度，120厘米吧。
0: 是，
1: 然后女款的标准长度是105厘米。那大家如果觉得不合适，它就有自己的适合改掉的那个裁掉的扣头，大家这个也比较方便啊。
0: 对，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女款是299，男款是399，都是配齐礼袋和礼盒的。
1: 明白，因为马上说这个七夕快来了，所以线上奥莱节它有很多的七夕大促。我们就是今年的广电商品当中是有很多的奥莱货给大家发，所以一方面呢咱又是一个好的牌子，另外一方面呢它的价格又特别的实惠、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无论是男士女士咱都可以买。而且它 Coach 的皮带，就好的皮带呢，它摸起来是那种软的有弹性的，它不像有些皮带就摸起来硬邦邦的没什么弹性，所以好的皮带包括它那个扣头也是那种沉甸甸的那种金属，就是它那个标志都特别的清楚、所以好的皮带它咔嗒一声就扣住了，不松不紧，正好贴合。
0: 是的，毕竟呢它还是一个 Coach 这个品牌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品质把控还是没得说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这个五款给大家准备的男女的这种不同款式的皮带。因为颜色呀款式，有的人觉得说得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咱也不是说，虽然说价格挺便宜的，200多、300多、但如果你觉得平时你可能你驾驭不了，或者说和自己的穿搭风格不吻合，那你看看就好了。
1: 这可能还是得有个皮带，尤其是很多男士，咱总是有些场合，或者说对于女生来讲，就像我说我很多连衣裙或什么的，中间扎个皮带会显得我腿特别长。
0: 你看平时虽然我穿休闲居多，但我有3条皮带、2条布带。
1: 对，
0: 就是
1: 布带，
0: 就是那种布的帆布的那种皮带。
1: 那个
0: 腰带。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也是腰带。
0: 也有那种就是三个款式的。
1: 我以为你还有跆拳道黑带呢。
0: 一个棕色的、一个黑色的、还有一个是花色的。
1: 明白。
0: 但我平时都没怎么穿。
1: 我也有，就是家里有很多那个皮带，有的是绑的小裙子，有的时候你穿那个各种，就有的人穿那个牛仔裤它也会勒一个皮带嘛、
0: 对对对，
1: 你如果配好了它是很时尚的。
0: 是的，你看那个模特人家穿的就是休闲款。
1: 对对对，
0: 然后配上这个皮色这个黑色的皮带、
1: 对，
0: 还是挺有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模特的时尚感的、
1: 没错。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平时没有系皮带习惯的朋友，倒是建议大家平时可以有一定的收腹的一个下意识，就你收腹的话整个人是会比较挺拔的，就如果你相对放弃了，你往前一挺，就是那个状态，就你收腹其实收习惯了，它也会让你逐渐的变

0: 受。
1: 那收腹呢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的人是骨盆前倾，
0: 哎，对对对，
1: 骨盆前倾也会导致你腹部突出，所以这时候需要你得找一个
0: 往下沉一点
1: 专业的老师来给你调一下，
0: 哎，对对对，
1: 你或者说这个调，或者上网搜一下怎么来调整。
0: 你就是在家，就是你靠墙壁，就是你如果说你靠墙壁站直了，你后背如果那个腰那地方特别空的话，它可能就是骨盆前倾。就网上有那种自测的嘛，你稍微下沉一点，让后面稍微顶一点，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有的人可能自己会。

0: 体，它可能会影响到你脊椎的一个发展，包括有的人如果说这脊椎不直，所以你会觉得呀，经常好像头会疼，或者说你的肩膀哪儿特别的酸疼，它可能也是跟你的这个整个的是不是平时是一个正确的姿态有关。
1: 嗯，当然我昨天看到了有一个健身博主说，关于呼吸其实也是影响我们的体态的。
0: 呼吸，
1: 有的人为什么肋骨外翻啊？有的人可能呼吸的时候他呼吸不畅，就是吸氧量不够。
0: 为什么？
1: 就是呼吸的节奏啊，呼吸的方法呀，有的人他没有可能掌握好呼吸的这种频率，他一直属于那种
0: 憋着，
1: 呼的呼吸的上浮，比如说他会耸肩，他可能会头前倾，也会可能有这个骨盆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人的身体它不是一个零部件单一调整完就结束了的，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复合的零部件组合，对吧？你往上面说是你的身体的挺拔，
0: 对对，
1: 往下面说和你腿的直和弯。当然除了基因的以外啊，我们说后天的你的走路的姿势，
0: 对，
1: 你的各个习惯都有关系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不是想去调整说一蹴而就的，它得需要综合着来。
0: 对，所以人也包括很多
1: 办一张卡吧，
0: 不是健身教练啊，包括很多的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得关注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扁平足，他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调节，
1: 对，
0: 当然他也有的时候医生也说，不是说所有的调节都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调节的话，起码未来对于他运动的耐受性会有一定的好处嘛。
1: 所以说这些健康啊，或者说调整啊，身体的体态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的学科。
0: 对
1: 啊，它不是说一个办法两个办法，咱就直一痛什么一脚哪儿痛的一哪儿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还是得全方面综合的来看。
0: 那朴教练怎么样？咱办张卡吧。
1: 我办卡我教不了你啊，你这个疑难杂症我没有办法教啊。
0: 但是对这个办卡的问题，首先咱得选对这个好的平台，比如说那么多的健身馆，咱来原来也就是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有的健身馆就是各种卷钱跑路了，有的健身馆你办完卡现在已经去不了了，也有。所以交各种预付款的时候，大家一个是要这个擦亮眼睛，还有就是就是预付款啊，咱能少交点咱们就少交一点。
1: 是的，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贵阳的一位朱先生的遭遇。贵阳的朱先生呢，在一家健身房花了5200块钱。
0: 不便宜啊。
1: 五千二这里面我们拆着说哈，4600是会费，600块钱是储物柜的使用钱
0: 啊，这玩意儿还要钱
1: 啊？对呀，
0: 一般办这个卡那个柜子不是应该给我免费使用吗？
1: 在可能他们那个地方和咱这不太一样吧，
0: 比较贵，
1: 老板不一样呗。然后呢，办了3年的健身卡，因为门店搬迁距离挺远的，朱先生说呢，咱就转卡呗。
0: 对，
1: 结果告知说想转啊，可以啊，那你得收一个780的高额转卡费。
0: 不是，这转卡费有点贵了，这光转卡费有的时候在新的健身馆都能再办一下了。
1: 朱先生不理解啊，说我查了一下，我账号余额显示为零。经过询问才得知，这张卡此前销售人员私下转让的是一个二手特价卡
0: 啊。
1: 办卡的时候呢，对方刻意隐瞒了这个卡的原来的真实情况，只强调了说特价。
0: 哎呦，
1: 没有跟你说这个卡是个二手的特价卡。
0: 那我怎么知道呀？他也是你们的销售人员，那销售人员说的话不代表你们公司和商家吗？
1: 那现在问题就是商家说了，这钱当时你的确付了，可是没有进我们公司的账。
0: 那当时我们怎么知道明明是你们的销售人员在你们的店里面跟我销售的？
1: 哎呀，更为难过的是，当时给你办业务的那个人呢，离职了。
0: 哎呀，又是个临时工啊！
1: 哎，他不是临时工，他正式员工离职。但是当时交了钱呢，是交到他自己的私人腰包里了。
0: 我懂，那临时工是个打引号的意思。那这个现在怎么办吧？那你说你的员工在你的这个店里跟我推销，我每次难道还问一下吗？这个是进公司的账吗？咱好像没有怎么问的吧？我们任何的办卡，就是这个销售员给你推销的时候，在店里面，你肯定都相信这是他们店里的一个行为，你可能也不会多问一嘴是你员工个人的行为吧。
1: 因为可能我这个人啊，就是
0: 事儿多，
1: 不是怕被骗，所以呢我一般来讲，如果让我转到以个人的这个名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无论是按摩也好啊，健身也好啊，还是什么什么
0: 不是理发呀，是个人的私人微信，
1: 对对对，我一般都说，我说那就有没有公司的二维码，对吧，公司的二维码，或者说你们这个前台的收款码，我不想转的个人，我说万一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解释不清楚， 一般我这样说完之后，对方都会很痛快的说把公司的账户给我发过来了。
0: 哦，
1: 当然也，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说就是转给他个人，然后他来去转一手。
0: 因为我之前在商场买衣服就遇到过，就那个销售员是用他的那个微信，他也不是那个，但是他也会给你开商场的票。
1: 这个就看情况。不是说所有的个人收款都存在风险，
0: 对，
1: 只是说有这方面可能。你像新闻当中出现的贵阳的住。